0: 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食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这位埋头书写的老人叫李渔，59岁，他撰写的巨作红遍全国，创建的戏班走南闯北，是清初的顶流网红。可就在风头正盛的时候，他却把自己关在芥子园里，这又是要闹哪出呢？这还得从芥子园的名字说起。芥子就是芥菜的种子，辩证的古人觉得它虽小却能藏天地，李渔将四家园林命名为芥子园，取的就是这层意思。在芥子园里闭关，先生就是要写一部藏天地的大书。即便他已经著作等身，此书的意义还是非同一般。戏曲创作，服饰搭配，器物古玩，园林营造，饮食养生，他毕生对艺术和生活的见解都在里头了。这便是被后世奉为中国文人生活艺术指南的闲情偶记。
1: 见笑见笑，都是些闲情闲言，不过闲里也有道理在。比如女子配花，白为上，黄次之，淡红次之，最忌大红，尤忌木红。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艳，只宜压在髻下。故使花行全露，全露则类村庄，以村妇飞鸿不爱好。
0: 日常之美一直是先生潜心钻研的对象，服饰还不是全部，芥子园里的一步一景，窗栏盆栽，也是他广阔的创作天地。
1: 取景在芥也，若遇景色不佳，我便以花草置于窗外，水仙、幽兰、山石，几日一换，又是不同的风景画。
0: 先生说取景在芥，如同我们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如果多一分巧思与闲情，便可发现藏在细微之处的小美好。园林置景是这样，引传佳肴亦是如此，若是能借一双慧眼，一碟萝卜，一碗清粥，也是欢喜。哎，说到萝卜，先生在闲情偶记里可是给过温馨提示的。然见此物大意葱蒜，生则臭，熟则不臭，是与初见似小人，而足为君子者等也。虽有微过，亦当恕之，仍食勿尽。先生能在一碟萝卜中品味出与人的相处之道，萝卜生的时候有点腥臭，就好似初见如小人，但是相处久了后，却能发现人心里深藏的君子般的闪光点。不光是先生，拿人和萝卜比，南京人也很擅长。
2: 它比较重，比较厚实，南京人的品质也是厚实的，祖祖辈辈的南京人他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我是南京大萝卜。
0: 在会吃的南京人眼里，萝卜可不只有大萝卜，
3: 有白萝卜、红萝卜，还有那个洋花萝卜、青萝卜，都很好吃的。
4: 这个萝卜呢，我们这边叫水果萝卜，片甜，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就可以生吃。
5: 它有一种红杏，有一种白杏，可以凉拌，切成丝丝，盐把它码抓一下子，搁糖醋啊，搁海参头。
4: 白萝卜呢，口感没有这么强烈，但是呢，煲汤呢就特别好。 南京还有一种。

0: 红萝卜，
1: 南京人比较喜欢吃，当然烧烫的呢，颜色呢就没有这个白萝卜那么鲜亮。
2: 这红彤彤、圆滚滚的小可爱，又是什么萝卜呀？
3: 我吃这个，南京的特产，杨花萝卜。
2: 好吃吗？
3: 好吃，肯定好吃。南京人最喜欢吃这，这大姐还买的呢，才买的。
2: 嘿，都给我说馋了。那杨花萝卜怎么做呢？
3: 凉拌、烧烫都可以。
2: 每年花粉扬起，就是这种萝卜最甜美的时节。杨花萝卜的名字也因此而来。
3: 杨花萝卜一般就是把它拍拍。
2: 南京人吃凉拌杨花萝卜，就像和时间赛跑，刀背将萝卜轻轻拍裂，撒上盐和糖，用醋和麻油洗个淋浴，迅速搅拌。被酱汁包裹的萝卜表面，酸甜的酱汁中和了表皮的辛涩，结实的质地脆得明快之间。还没来得及被酱汁完全浸透的萝卜内里，保留了本味的甜，疏松的质地饱含水分，脆得细腻柔软。当然了，在南京要细数吃萝卜的巅峰，还属这道大菜。没想到顶级大菜还是没逃过最普通的白萝卜。
1: 一般我们会选择这种无筋无渣的这萝卜来做这道菜，效果是最好的。
2: 不过看似普通，实则内有乾坤。做这道菜得用农历十月的白萝卜，无渣爽口，焯水去其心色，干香保留，浇上提色增味的酱油，在焖煮沥气高压锅里再待40分钟，原本直爽的萝卜也变得温婉了起来。为什么这道大菜号称巅峰？除了主角萝卜，配角也功不可没。萝卜本身寡油清淡，得靠动物油脂辅助加持，这道菜尤其需要大量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来调制高汤，猪蹄、猪脊骨、鸡爪、肉皮都因此得以入围最佳配角的候选人名单。不过一般不都是炖煮吗？这怎么还油炸呢？
1: 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香味和它的颜色更好一些，它炸过以后炸成这种腐皮颜色，它会更香，胶原蛋白会更浓厚一些。
2: 油炸美拉德反应丰富了肉类的焦香，食材中的胶原蛋白也因高温发生变性变软，在之后的熬煮过程中加速析出，汤汁因富含胶原蛋白与脂肪变得乳白粘稠。接下去有请主角闪亮登场。富含动物脂肪和胶原蛋白的乳白色浓汤浇在嗷嗷待哺的萝卜上，再煮20分钟，等汤汁渐渐收干，淹没萝卜的1/3。气孔舒张的萝卜贪婪地吸收每一滴汤汁，甘甜里融合了丰富的肉香层次。一碗萝卜藏一方天地，仿佛身处软糯的群山之间，汤汁如温暖的山泉，肉香浓郁，浸润胸腹。难怪有人把这道菜称为南京萝卜佛跳墙，也难怪这道萝卜唱主角的菜真配得上养生大包那么大气的名字。
4: 此等萝卜定要编纂入册，
2: 普通的萝卜却蕴藏百般滋味，这里头的旨趣也和鲤鱼的另一个爱好造园相通。用今天的话说，先生对颗粒度的要求极高，菜在餐盘上，人在园林中，无论小菜还是大园，都要动烛微观，留神细节，这才是真闲情。
5: 父亲大人，京城周处读书台旁的宅子已经托人买下，

0: 只是园子略小，父亲想建假山、池塘、楼阁，恐怕颇难。
1: 哎，岂不闻芥子纳须弥，容得下，容得下。山之小者易攻，大者难好。比如这小山，讲究玲珑剔透，空灵怪奇，近处赏玩品味，相比大山，更增巧致与情趣。不过，殷伯你定要记得，池虽小，但池中不可无莲。池花，吾之命也。
2: 在先生的心里，只要慢得下脚步，沉得下心境，哪怕是一粒芥子那么小，也可以容得下须弥山这样的高峰。芥子园里不乏鲤鱼珍视的花，四季之中荷花是他的最爱，因为食之娇，闻之香，当然还有食之美。不信你看，先生说的真是面面俱到。可鼻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益肤，避暑而暑为之推，纳凉而凉竹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则莲食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分齿颊者也。莲藕之美，何止鲤鱼一人懂得？在号称鸭肴甲天下的南京，有一道莲藕做的美食，地位未必就比鸭子低。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8到12个月收获的南京本地九孔藕，只选含水量低、淀粉含量高的厚段，当季的原糯米在清水里浸泡4个小时，

0: 等到米粒饱满亮白，沥干后填入藕孔。别看只是一道填空题，要成为南京美食的王牌，其中肯定有大学问。
1: 我们糯米灌到这个藕眼里面，灌的时候一般不停地在敲击它，让这个米能够更好地去落实填空，充实起来。

0: 和糯米备齐，就该进入正题了。这道美食有个甜蜜爆表的名字，南京蜜汁藕。光名字就能听出南京人对它的蜜汁自信。所谓蜜汁，即冰片糖、红糖、冰糖、白砂糖一同熬煮而来。至于比例嘛，那可是各家核心的商业机密。白砂糖溶解后再结晶的冰糖，甜味更加纯净。浓缩自冰糖母液的冰片糖，有更浓的甘蔗香。甘蔗汁熬制自然结晶的手工红糖，甘蔗的甜最大程度地保留下来。这些糖放在一起熬煮两个小时后，变成琥珀色的糖稀，让其内部葡萄糖、蔗糖、果糖及不同微量元素充分融合，赋予蜜汁不同层次风味与焦香，像极了一道甜蜜的彩虹。经历八个小时蜜汁的熬煮，最终藕体才能呈现如南红玛瑙般红润透亮的质感。
1: 我们经常切的大概在0.7到0.8厘米的厚度，这样的吃出来的蜜汁藕软糯，它吃到嘴里面的时候，它的嚼觉感觉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吃蜜汁藕是一次甜味的旅程，第一口是过山车般直上云霄的甜，散去后涌上舌尖的是中和了桂花香的淡雅，忍不住再吃一片。糖化的表面，清新的内里，粉糯的藕，黏润的米，糯糯唧唧，可可爱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像一到吃糯米藕的时候，南京人的牙口就没那么好了似的。生活里有再多的烦扰，都能消融在这婉转的甜里。
2: 就是这个味儿，和当年金陵街头的味道一样。
0: 历经6年的埋头创作，《闲情偶记》刊印出版了。因为意境闲适，观点独到，写尽生活之乐与文人之趣，一时间满城皆论闲情。不过这些对见惯大场面的鲤鱼先生都是小意思，他依旧该吃吃，该睡睡。
3: 李文兄，近些日呀，我甚是烦躁郁闷，终日不思茶饭，直到昨日在秦淮河边访得一书，才刚翻几卷，不觉沉鱼顿开。
4: 如此奇书，我李立翁竟不曾耳闻。
3: 不可说，不可说。
4: 故兄但说无妨，好酒好菜奉上。
3: 书中开心之法，倒可以据实告知。
4: 愿闻其详。
3: 书中所言，乐不在外，而在心。如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处之得宜。

0: 义各有其乐。
1: 好你个顾兄啊，竟拿贤兄偶弟来逗我。
2: 在懂生活的鲤鱼心里，养生之道就一句话，乐不在外而在内心。只要心境开阔自洽，世间万物皆有可爱之处。
3: 顾兄，养生之道不止于此，还有一物也甚养生。
1: 哈哈，坐。
3: 雄鸭能愈长愈肥，皮肉至老不变，且食之与人参黄芪比功，则雄鸭之善于养生，不待考核而知之矣。味道如何？
4: 好吃。
3: 好吃。嗯，多吃。来，烂蒸老雄鸭，养生味美。不知今日有乎？
2: 根据美食专家推断，《闲情偶记》里记载的烂蒸老雄鸭，无论食材技法还是滋味口感，都和如今南京人钟情的纸糊炖鸭如出一辙。
5: 我们这个鸭子一般选用两到三岁、三到四斤的公鸭子来蒸煮这道菜。整鸭子按照南京的一种老的手法，用刀背把它的骨头全部打散，然后在脚上面包括腿上面也同样的用刀背要剁锤几下，让它的骨头松软。
2: 拍松的老雄鸭放进砂锅焯水，撇去浮沫，不断用汤汁浇淋鸭身，避免鸭肉与空气接触过久变得干柴。
5: 出水呢是为了把它的血水出干净，把发给打掉。打完以后呢，一般我们会把鸭子再洗一遍，洗得比较干净一些。
2: 烂蒸对食材的新鲜度有很高的要求，光去腥一次可不够，姜片、盐花、葱段都是雄鸭第二次洗澡时去腥增香的必备品。焯水完了，就轮到火筒登场了。火筒特指膝盖部位的火腿，盐少，富含骨髓胶质，有皮有筋有肉，口感极有层次，炖汤最合适不过。按传统做法，纸糊炖鸭到这一步要用牛皮纸封口锁住香味儿。到了夏天，有巧思的厨师会用荷叶代替，增添了一份清香。鲤鱼提到的烂蒸，南京人现在用蒸炖的方式来操作。荷叶覆盖之后成了密闭的小蒸锅，蒸三个小时，老雄鸭外观依旧完整，鸭肉却已酥烂。

0: 食材的鲜美滋味和丰富营养充分的锁住，不是溶于汤汁就是融进鸭肉。有人会好奇，禽类食材不是大多以鼬、以乳、以雌为美吗？怎么轮到鸭子、鲤鱼却推崇老雄鸭呢？先生认为，种禽类当中唯有雄鸭精气至老未有泄露，越老却越肥，因此是禽类当中最会养生的动物，吃它也自然是能让人滋补的。可爱的先生吃起鸭子来都能有如此的闲情，不愧是300年前的生活达人呀。
1: 对对对，可是比人参和黄芪还要滋补啊，哈哈哈哈哈哈。
0: 鲤鱼走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自由职业，自营出版，自建戏班，自造园林，每一个字都是自由独立的灵魂在闪耀。

0: 情偶迹是这个灵魂的高光时刻。这是一部大书，写尽审美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仔细琢磨，书里的每一栋屋舍、每一株草木、每一方器皿、每一道佳肴，却都是小的。就像芥子，很小，却能包容万物。先生看到很多常人不易发现的细节，也是因此，他的胸怀里装得下比常人更满、更完整的生活。闲情闲情，就是永远关注小的，也始终心系大的。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环境，只要有能力在芥子般的日常里发现美，就一定能找到让身心自在的一方天地。下一集，我们打开诗坛卷王陆游的人生，这个一心收复旧河山的爱国诗人，怎么会掉进天府之国的美食宝藏里？随我们一起解谜亘古难儿的舌尖密码。
1: 就是这味儿。
2: 1972年30日电，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
3: 一号墓当中出土的是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夫人。在辛追夫人的墓葬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浅册，浅册当中还有记载各类食物以及他们的烹饪方法等等。
4: 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吃的东西跟现代人是否相同呢？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人毕竟还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
4: 跟他们打电话，
5: 谁让宋刚？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对于这片山峦来说，时间也许应该从1963年开始。那年秋天，当地林科所一名叫吴明祥的年轻人来到当时名为万里林场的山中采集植物标本。避雨中，他无意间发现了几棵奇怪的大树。故事就此开始。历经波折，13年后，1976年，吴明祥的发现终于刊登在《植物学》期刊《植物分类学报》上。第一种由中国人命名的冷杉，松科冷杉属下的一个全新树种——百杉族冷杉。一种来自远古时期中国特有的残遗植物，以这片山峦之名被重新命名。曾有学者指出，百杉族冷杉在研究植物区系发生的演变及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等方面存在孤本效应。1987年，距离它第一次被发现24年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将百杉族冷杉列为世界最濒危的12种植物之一。3年后，1990年，20岁的蓝荣光在附近做养鹿工，他的父亲则在林场担任护林员。在父亲自豪的介绍下，蓝荣光第一次目睹了传说中的国宝。坦白说，印象平平。
1: 我感觉是跟没什么其他树没什么两样，我们也不懂啊，那时候是。那时候我们这刚进来时候也没有灯，电都没有了，我们点着蜡烛或者是煤油灯，第二天起来鼻子。

0: 1985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将万里林场和五岭坑合并为百山组省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10月，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就在这几年间，蓝荣光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1990年，他的儿子在保护站上出生，而他的父亲，一位省级劳动模范、优秀护林员，在一次执勤的过程中，因为救助学生而牺牲。
1: 现在的很多人会说，跟我说，就是你爸爸去得太早，大家都一直还念着他，非常好的一个人。我是顶替我父亲搬进来的。
0: 25岁的蓝荣光开始接过父亲的班，而吴明祥当年所找到的8株大树，此时已只剩下了3株。
1: 有几棵我洪水冲了，现在就剩下3株了。

0: 2020年，浙江省按照一园两区思路建设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下辖钱江源国家公园、百山组国家公园两个园区。
1: 主要工作就是冷杉，保护冷杉、动植物啊、病虫害监测啊。安全隐患排查，重中之重主要是冷杉。经常有时候去山上待在一棵树下呢，可以待那个一两个小时，棵棵树啊，看了它的自己的孩子一样。
2: 要慢一点开呢。
3: 他们是游客，都知道这个树，但是他们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个树是长怎么样，让他上去拍一下，我说你拍一个留念的过程。

0: 在第四纪冰川时期，冷杉等植物曾广泛分布，到了全新世气候明显转暖，低纬度低海拔地区的高寒植物逐渐消失。为什么中国大陆东南部仅百山族有冷杉分布？百山族位于东南部亚热带高山地区，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影响较大。众山皆小，百山族阻断了东南风所携带的水汽，降雨量非常大，日夜温差大，常年云雾缭绕。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地形和森林小气候，百山族才有了冷杉的奇迹。
1: 心静不下来，很想到县城去啊，找朋友玩啊，找那个，真的起先真的很不习惯。
0: 陈帝云，保护站目前最年轻的巡护员，也是一开始最不适应这个孤独而枯燥工作的人，但如今他也和这里融为了一体。
1: 后来对植物有喜欢了，我们自己去学习，哎，植物就好，很好，跟植物打交道是最舒服的，心也跟着植物平静下来了。
2: 你还是不想掉了。
1: 有叶宽7.5。
3: 我们百山族冷杉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很有名的小物种，极小物种。
1: 3.5。
3: 极小物种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它的个体很少，

0: 温度，最敏感是温度。风很大，假如有台风，这几棵树一死，则当其冲呢。我2002年到这里快20周年了。这个树原来是可能是因为这种雪压或者是台风之类吹倒了，这里中间上来一根萌芽条，这棵就是它的萌芽条长大的。那老树的中间呢，现在都树洞中间都空掉了，倒掉嘛，它一个芽就直立的是跟着阳光走嘛。
1: 板山中冷杉它这个遗迹，大家其实认识到越来越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是在国家公园里面，所以这个遗迹又不一样。这一批是最早的2018年的苗，是已经最大的一株，是也是在这一带。咱们钱江源白杉树国家公园的一个标志种，旗舰种。你看看，就是比如说像东北虎、大熊猫那些都动物，就是现在设立的五个国家正式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大家应该没怎么听到过有植物的种有那么有名。
2: 有什么好说一下？哎，这个
3: 蓝荣光的儿子今天来接父亲。
2: 来喽，奶奶，你不是说想奶奶了吗？
4: 我儿子，他说好多天跟我孙子说想来看我，我20多天没出去了。90，刚好90年出生，他今年33岁了。我是说他太胖了，要运动运动。
3: 没有能接过父亲的班，这位年轻的父亲有些惭愧。
5: 因为我当时我就不理解，
4: 拿上去我来拿吧，慢点来，还得加油加油。
5: 因为在这里条件确实很苦啊，点油灯啊，点蜡烛啊，当时这个地方没电了，他都坚持下来了。我是就是说跟别人有不同样的童年，应该这样说。从小基本上都是就是白天就跟老爸爬上去，然后晚上回来的。90年的时候是就在这里出生了。

0: 放羊娃觉得很无聊，忽然他眼珠一转，
1: 然而城市生活已令久居山林的蓝荣光颇感不适，
0: 感觉城里人到处都是吃，是来吃往的，不习惯了。我妻子说你也去广场里去看看他们跳跳舞啊，干嘛要去跳，我这个上上爬两趟都值他们跳一个月的舞了。
1: 上山半个月，县城里待两天，这样的生活蓝荣光已经快20年了，
0: 不知不觉又这么多年了。慢慢的我们就变成自己的家，要习惯了。现在呢到城里呢很不习惯。
1: 2022年2月，蓝荣光在县城休假的时候听说最近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这让他非常担心。
0: 参加工作以来都将近30年了，哪里见到过这种天气呢？有点反常。
1: 气候反常，他担心这些娇嫩又古老的孩子。
0: 春天都不像春天，像冬天一样的。那晚上的11点钟进来。

雪这么大要进来了，等上来了，那个吃开不上来了，跟我很厚啊，从下面走到这里走了3个小时。头一次碰到，2008年的时候也是我们这里也是冰冻也是很大，当时也没这么大了。今年就是又雪又冰冻，主要那个。

0: 那天又冷，风又大，
1: 风雪呼啸，噩耗传来，蓝荣光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发生了。
0: 上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树已经被那个雪已经压倒了。
1: 全世界仅存三株的远古植物百山族冷杉，在风雪中倒下了一株。
0: 话都说不出来了，糟糕了，这个古堡啊，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慌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好。走了这么多年了哈，你说在这里出这个事情，那几天还非常的冷，反正阴冷阴冷，结冰，冰也结了非常厚，夏天嘛它又结点冰，结结结的承受不了了，它又特别的高，它的叶子又特别容易结冰了。

0: 在清理啊，树枝上的雪清理掉，把它那个树根，那有些根啊，用那个保温棉把它保温起来些，就是怕它冻着了。
1: 是的，讲不得到你压力那些，来讲我。你的表演，我们是几讲哎？
2: 这三株一直封闭保护起来的百山族冷杉，在一棵突然倒下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所有相关的人员全部到场。
3: 注意身份证。
2: 天黑之前，现场勘察完情况，现场做出应急解决办法。
4: 保温，保湿，先保起来先。
5: 的枝叶啊，要去掉相当部分，要保留一部分，让它能够有光合作用。尽一切的努力，让它就是那个就是这部分哈，就是现在接就说土那里，也许还有一些毛细根还没断掉。围绕这个做以后呢，你现在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竖起来，将来你要立得住，你不能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就出问题了。摇摇晃晃，你那个。

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植物？如果一个物种注定会灭绝，注定将成为一段无从知晓。

始汗水，不知道累了，就知道说是怎么抢救好啊。早上上去傍晚6点多才下来。

0: 我们这里最靠海边的一座大山，降雨量很丰富，雨多湿度大，这个花粉飘不起来。真的，这个东西的保护是要让这个种群要延续下去，让它的基因要延续下去。你仅限于这个个体的保护，任何生物它都有生命期限的。
1: 如何保护白山族冷杉？从发现至今，守护维护工作一直是重中之重。但仅仅只是守护，这三株冷杉也终将会像其他五株一样，在自然中逐渐消亡。如何让这个孤品存活下去？这就是吴有贵这样的研究者十几年来一直探寻的问题。
0: 他不是说你小苗有多少株啊，他是要在他的种群数量定义为是能够防止后代的成熟个体的数量。假如他不能防御后代，哪怕你只是活了四五百年，这个东西下代就没了。
1: 吴有贵他们的精心培育下，百山组共建成三处30多亩野外种植重建基地，野外种植2000多株嫁接树种子苗，建成2个标准育苗大棚，苗圃地内保留4000多株幼苗，希望或许就呈现在这些美妙的嫩芽上。而那棵在风雪中倒下的冷杉，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又重新站了起来，焕发新枝。
2: 第一次发现它长出新的嫩芽的时候是非常开心啊，

三颗独有的冷杉成为了无数人心系的自然标志。在生态自然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百山族冷杉是不幸的，因为自然的变换，它成为了这个地球上的孤品。而幸运的是，在它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候，却被人发现，被人保护。而在人类的不懈努力下，它的未来仍然可期。蓝荣光他们这些为了百山族冷杉延续生命的守护者来说，他们已经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意义。

0: 项的污染物的排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珊瑚造成很大的威胁。就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它开始白化一直到死亡，它是一个饥饿的过程，它活被饿死的。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9: 是吗？
8: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
9: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珊瑚这近几十年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
1: 很危机，还是温度的升高，污染物的排放，重金属。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员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荒野一定是没有建筑的地方吗？那我们想这么多高楼林立，它跟那些树木跟森林有什么区别？它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荒野吗？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当不恰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自闭症患者，我们把它放在城市里面，他会不会觉得这就是我的荒野，我在荒野求生一般？

在这儿先堆一下，一二三，三箱，就每次出去都得超重，机票贵很多。像这些调节器啊。

0: 还好，主要是像这样的 PCD， 因为用的都是那个钢板的。
1: 深圳对荒野有着自己的理解，而我们则更好奇的是，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长大的八零后，为何会有这样的认知？目前深圳是一家民间海洋环保机构的发起人。
2: 好呀，我的个，好呀，没问题。
1: 办公室的墙上有着深圳未来五年关于海洋环保的一系列活动计划。
0: 在袋子里，通常我们会带去。
1: 这些计划有个共同点，都需要去往大海。
0: 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呼吸管。如果遇到危险，如果遇到危险了，如果说你被洋流冲远了，你找不到你自己的船，你就需要把它打开。几乎不大会有，但是不能说百分之百，所以就需要这样的东西。
1: 这次他来到了深圳，在这里完成他的珊瑚种植计划。这个计划他已经运作了三年。珊瑚种植是深圳诸多计划中的关键一项，也是深圳成立这个海洋环保公益机构以来展开的第一个海洋环保项目。

0: 珊瑚一直大家都知道，它是被称之为水下的热带雨林。严格来说，不是珊瑚本身它会光合作用，是它的共生的虫黄藻，它会进行光合作用。那一说到光合作用，其实我们就大家都能明白嘛，它对我们的减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沿海的鱼类，特别是沿海的一些小型的鱼类啊，都是生活在珊瑚礁内的。你鱼生活它需要居住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些已经变成垃圾场的生命涂炭，它的鱼群的数量就是特别少，因为什么？它没有居住的条件。
1: 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珊瑚这近几十年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
0: 很危机，海水温度的升高，污染物的排放，重金属的这样的污染物的排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珊瑚造成很大的威胁。虫黄藻是寄居在它的外骨骼里边，那另外虫黄藻还有一个很大作用，它是为珊瑚提供了75%的养分。海水温度一升高2度，平均每升高2度吧，它毕竟不像人这样的就高智慧嘛，那觉得哎是不是发烧了，那它也会去把原型体那些东西进行一些排除，它排了什么？虫黄藻。那所以就看到珊瑚的白化，珊瑚的白化就是这么一个原因造成的。它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它开始白化，一直到死亡，它是一个饥饿的过程，它活活被饿死的。
2: 饥饿的珊瑚往往很快就走向了白化，这也让珊瑚保护成为了近几年海洋环保的关注点。用人为干预的方式培育珊瑚，而这个工作的关键点是需要很多潜水员来完成种植以及维护工作，而这也正是深建这些潜水员们最擅长的事情。做海洋环保，做珊瑚种植，做公益。然而时光倒流到5年前，那时候深建还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着他的营销方案。
0: 有家小的广告公司，然后收入不算很多，但至少稳定，至少家里生活你不用太愁。
3: 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啤酒装，
0: 当然就想着可能也是因为闲的吧，没有，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0: 题。
1: 人员流失，经费紧张。
0: 不是，山山那边还没定呢。
2: 这个老肯定十月份就去把万宁的那个东西再做一下，因为十一月份那边的风的情况其实还好，要去年在那边的时候什么风二洋流的状况其实还好。
3: 在做海洋环保之前，申健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潜水教练，他和潜水的缘起还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次家庭旅行。
4: 毛帽子
5: 骑行，
6: 本身我对它期待不高，因为我喜欢去山里玩。菲律宾的长滩好美，还有关键是安静，就像我爬山一样，你到了山顶安静，你可以想自己的事情，觉得那是一个人的世界，或者呢，在水下其实也是，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声和心跳声，还有一些气泡的声音。就那天，就第一次潜水，一上来，嘣的一上来，我要考教练，我说要就做到极致嘛，我说我要考教练，我要学潜水。
3: 从第一次潜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申健对于潜水的热情并没有一丝消退，从小他就喜欢自然，长大后爱上了户外探险，然后又是摄影，直到他开始潜水之后，很快他就从一名潜水爱好者变成了潜水员，直到有一次的契机下，申健将这个爱好变成了现在的职业。
6: 到了2013年，是带着自己的家人又回到了菲律宾，说哎，这个生涯开始的地方也去看看。但是回到那原来的地方，就原先那些珊瑚礁啊，什么都没有了，
7: 都没有了。
6: 对，就一片荒芜。原先那地方下面很漂亮的，你说那些红的、黄的那些软珊瑚、硬珊瑚，就特别漂亮。但我再一回去，那下面就是一个垃圾场，就白色的骨骸还在呢。我很难想象，就两年的变化是这么大的。
7: 长滩
6: 啊，长滩。
3: 每个人对于荒野都有自己的理解，沈健的理解，荒野就是海面之下的一个崭新世界，在这里，他可以用一种类似失重的状态去探寻、去观察，而且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没有了都市的喧嚣。每一次潜水。他都像来到了自己一个新的家园，而当他目睹这个家园在短短两年间变成如此样子，他很难不去反思自己到底能做点什么。这就是3年前种下的珊瑚，马上这些珊瑚就要出发离开种植台，去往真正的海底生根安家。
6: 对，后面还有一个布店，那个布店和那个鞋店的历史真的是比我爸岁数都大。第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嘛，就真的非常的舍不得走。
3: 申健在上海下了班后最喜欢去的就是这里，他家的老房子。
6: 就我们小时候吧，城市化还没有这么严重。门口就一条小路嘛，然后就可能支在那边乘凉，然后没事就看到萤火虫会飘过来飞过来那种。一到夏天，就是原先那个外滩边上有个叫黄浦公园，那里边老多萤火虫，他就会哎拿个塑料袋，就是那个烟袋，还老样子拿个烟袋给一搂就可以搂很多，然后每天晚上回来他说哎给你带萤火虫吧。所以萤火虫对我来说是还比较，就可能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纽带，但现在要去找萤火虫很难。
3: 80年代初的上海远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遮挡住孩子们体会自然的途径，在杨浦区老房子长大的申健从小就体会到了自然带来的欢愉，长大之后他也明白了热爱自然、喜欢自然才能保护自然的道理。问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了解大海。
8: 那下面我们掌声有请申健老师。

0: 大家好，我是申健。我记得当我们去年八月份第一次要去上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本身靠刷脸已经聊到了一艘非常漂亮的一艘帆船，然后就临出发前两天，那条帆船出了故障，我们没有办法去，所以我们临时租了一条非常破的渔船。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我的航海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很帅气的出去，很潇洒很酷的出去，结果我是在一条小破渔船上，座位脏得一塌糊涂，然后我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
1: 在城市的时候，申健像很多创业者一样，每天奔走在各种活动里，思考着如何打开脑洞，如何出圈。回收塑料钢琴做演奏会，搜集海洋微塑料数据研究，让普通人来认养珊瑚。城市里长大的申健将城市里学到的一切用在了保护自然，保护他心中的荒野之殇。
0: 虽然送女孩子的美，就表达一些爱意，你会送花给她，但是你想呀，你送束花，你的成本跟种株珊瑚其实也没差多少，你为什么不送她株珊瑚呢？这珊瑚还可以用她的名字做一个认养权，我可以在下边刻上她的名字，珊瑚它会慢慢成长，慢慢的成为这个海岸线的一部分，直到海枯石烂。你对它表达这些爱意，已经成为了这个海岸线的一部分。
2: 那个比那个什么挂个同心锁差不多。
0: 那是。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哇，鳕鱼，
5: 是深海鳕鱼，
6: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9: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0: yeah! ！我还有一半。
11: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年十一月，申健都会来到万宁开展他的一系列活动。今年和往年有些许不同，今年的万宁显得格外冷清。更重要的是，今年他们遇上了一个糟糕的天气。
1: 超重了吗这次？
2: 超，
3: 几回不超。
2: 明天这个天在海上更冷，
1: 会比现在

0: 现在冷多少呢？
1: 海风一吹的话，体感至少再低一个两三度，一定你要让海风吹的，千万别感冒。
2: 几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潜水员每年自费来到这里开展环保公益活动，这些都是在认识深建之后的事情。做环保需要很多助力，也需要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3: 我来介绍一下各位，王教授，认识也挺久了，但一直仅限于网友，咱俩在网上互动了很多，每天晚上看到教授发一句晚安亲爱的。这位也是同事江波，这位呢两位骨干，空运动所，我们这边有些合作，我们要去记录一些关于那个小丑鱼的这样的生活心灵状态。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当中，我们定了三十个种。那接下来呢，就是可能针对于海南这一块，呢，其实这些鱼种啊或等等，就相对的影像资料还是少。现在反正也出不去，反正其实给了我们国内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再看看国内怎么样去做。那所以我们这次还是先定周载，如果海况允许的情况下。
4: 我这边我船倒是没什么问题，外边是两米的浪。
1: 我都不舍得跟你说，你知道吗？
4: 你别说了，我操！你说我难受，
1: 说不下去。没事，后面还有机会。
5: 20个坪大概有10个人，总共大概11个人，对，总共两个船应该可以吧？
6: 我带两个，
5: 加点钱嘛，对，就稍微加点钱嘛，这个我们懂的，对吧？
6: 机器我估计不差，
5: 就是他觉得时间太长了，待那么久的话，
6: 就是他说也可以帮我问一下。

0: 看我后面吃点甜的。
1: 你补充体能的话，那个不行。
0: 啊，两千呢？
1: 这就二十了？
2: 嗯，对啊。
0: 晚上不行，
3: 晚上风浪大，绝对全部不能出的。这里晚上风浪，
4: 这两天风浪大，
3: 晚上风浪大肯定不能出的。
4: 包括今天这座岛，他们这一圈都找不到下脚点，然后下好歹找一个点下以后，能见
3: 教练跳下水，头往下看看不到自己脚蹼，你说怎么下吗？
4: 然后我们不玩
5: 一天是吧？
4: 一天。
5: 一天也还晚上才回来，
6: 这个不好说了，看情况了。这个我能现在直接定好吗？师姐，
7: 是不好说。
6: 是啊，你都不好说，你让我现在定好。
8: 不是，到时候你们看嘛。如果定的话，我们先定个几个小时，后面你们再加小时再说嘛。
4: 超市费是很贵的，
8: 对不对？
4: 所以这个就为你们着想，最好把时间定好。
1: 定我们定到个12点回来。
8: 晚上12点。
4: 不行。
9: 大浪之下，深见他们又是只能租到一艘老旧的渔船。但是对于这些热爱自然、热爱冒险的人来说，只要能出发就可以，这些困难也不过只是一种体验而已。
10: 比较差，那相对因为浪同时会产生什么，我们叫涌，我们说浪涌浪涌嘛，那浪其实是水面上的，那涌其实就是水下的，那你碰到这个涌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是人是控制不住，那你可能当你看见了海胆的时候，可能一阵涌就让你往上推了，
6: 就把海胆加你
11: 那个贝二是在那个
6: 哎，能见度还行，
12: 还可以。
6: 那就看得到膝盖。

那我们在下面主要的目的肯定就是要去找到那些渔网嘛。那通常会在一些珊瑚礁啊这样的一些密集的地方，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些渔网会挂在那边，但你见到就肯定会把它收了嘛。很大的破坏力，那面积比较大的时候呢，它就会遮盖住整个珊瑚礁。那你遮盖了整个珊瑚的以后呢，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因为你整个它的一个阳光受光的时候就完全被遮住了。那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的话，那珊瑚就是没有养分了，完就会死。因为有一些渔网它也是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了以后呢，受到我们刚刚说的浪涌，那浪涌它会带起来的力量会非常大，那在非常大的力量的作用下，它那一头又牵扯，就是缠在了那个珊瑚上面，就直接可能就把珊瑚给拽断了。珊瑚里面本身也共生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小生物嘛，我们说螃蟹啊、虾啊、一些鱼啊，那基本上也经常会被缠绕在上面。我们之前还有发现过一次，是一只玳瑁被缠在这些渔网上面，直接就死亡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只海龟被淹死了。

虽然这片海域的垃圾渔网很难靠几个人的努力清理干净，但对于深见他们来说，如果一直用自己的行动和努力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总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并让他们感受到。

0: 那没事，让我给我过个水。还能找到两块冰吗？两个。
1: 对于这个蓝色星球来说，海洋是风和雨的故乡，也是生命的起源。在这里，有着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但这也是人类无法聚集的荒野之地。这就是深见他们对于海洋如此痴迷的原因，就如小时候对萤火虫的痴迷一样，深见也非常喜欢天黑之后的大海。因为这黑色的海面下有他最喜欢的点点星光。
2: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这也是在骨子里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他是不喜欢自然的，还是会往荒野当中去跑一下的，去走一走。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无论你有多么的城市化，无论你这个人你的生活有多么的繁华，你最后到那个荒野之中，你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的声音。每个人在那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种家的感觉会在那边，没有人不会喜欢。

0: 啊？
1: 这一堆啊？
0: 那堆应该是
1: 这一堆
0: 蜻蜓幼虫的壳。
1: 但是看看看看看看，哦，
0: 对，
1: 姚平哥请抬头。啊！
0: 哇！哇！这些都是羽化走掉了，你看，哇，多壮观！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从距离地球数百公里的太空俯瞰，非洲大陆的大多数地区看起来十分荒芜。而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展现一片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陆。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自然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会沿着非洲的水系展开探索，非洲大陆一向以干旱著称，而水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命脉，它深深影响着这里的自然与文化风俗。广袤的湖泊供养了无数生灵，季节性降雨孕育了广阔的湿地，带来了蓬勃的生机。环绕大陆的蔚蓝海水又给动物们提供别样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河流开始本次的探索之旅。非洲的河网错综复杂，它们将水和养分输送到大陆的各个角落。数十条大江大河孕育了非洲古老的文明，同时它们也塑造出独特的自然奇观，其中就包括一处气势磅礴的水幕。莫西奥图尼亚瀑布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交界处，它的高度超过百米，每秒有近千立方米的水倾泻而下，

然而，非洲另一处自然奇观却发生在东非大草原一条蜿蜒行进的河流之上。湍急的马拉河在跨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草原上奔淌，为自然界中的一场宏大戏剧拉开了帷幕。数以百万计的角马每年长途跋涉数千公里，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动物迁徙活动之一。他们一路追随着雨水，寻找鲜嫩肥美的青草。

当角马群抵达马拉河河岸时，因降雨而上涨的河水已经变得难以跨越。可是，他们没有退路。很多年轻角马是第一次渡河，他们踌躇不前，希望勇敢的领头者出现。几只角马忍不住一跃而下，随后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年轻角马在河水中艰难跋涉，竭力跟上队伍，躲避天敌。

掠食者并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许多年轻角马最终无力抵抗湍急的水流，每年会有数千只角马在渡河时丧命，而生命的价值不会就此归零。角马尸体会慢慢分解，在未来数年里持续向河水中释放营养物质，滋养周围的生态环境。上百万只角马成功渡过了凶险的马拉河，他们将在河流对岸再次出发，延续这场伟大的旅程。在马拉河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开始了穿行非洲东北部的漫长行程。尼罗河绵延6000多公里，由南向北流经十几个国家，最终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经的地区大多炎热干旱，每年雨季洪水把来自高原地区的泥沙冲刷至下游，其中的营养物质也得以在河岸沉积，形成了肥沃的良田，为贫瘠的土地装点了新绿。

0: 几千年来，非洲人一直对尼罗河充满了敬畏之情，而如今新一代的人们向尼罗河最汹涌的河段发起了挑战。皮艇运动员杰弗里·卡比利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热爱尼罗河，这里就像我的家，

0: 漂流，凶险叵测，他们绝不能低估尼罗河的力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的家族中从没有人这样做过，他们觉得我简直疯了。
0: 在乌干达，强劲的尼罗河为狂热的冒险者提供了激动人心的体验，而在加纳，渔民们却不得不在一条河流中涉险谋生。加纳沃尔特河上的渔民通过一根输送压缩空气的细管呼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下，是为了收获一种珍贵的水产——蛤蜊。
1: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常常有人因此丧命。我和朋友们从很小就干这行了，所以现在愿意一起合作。
0: 每年渔民从沃尔特河河口收获的蛤蜊有数千吨，渔民每次下水可捕捞多达130公斤的蛤蜊。由此形成的产业支持了沃尔特河沿岸的经济。船一靠岸，蛤蜊就会被买走。最有价值的是蛤蜊肉，无论是炸、煮还是风干，蛤蜊肉是当地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当然，贝壳也不会被浪费，它们可以用来铺路，或者磨成粉当作牲畜饲料，还能制成混凝土。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软体动物，仅在这一地区就养活了大约2000人。放眼整个非洲，河流是人们水和食物的重要来源。可当旱灾来临时，河床有可能干涸数年。

0: 和野生动物不得不面临一连串的危机。通过对比卫星图像，我们发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一些河流可能会永久断流。所幸的是，在非洲有一些河流隐藏于地表之下。非洲象能探知地下隐藏的水源，它们会在干旱时期掘开沙土找水解渴。科学家们如今发现，以干旱著称的非洲大陆恰恰位于天然的水库之上，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在撒哈拉沙漠东部，努比亚砂岩含水层横跨数个国家，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化石含水层系统。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下水不会因气候干旱而蒸发，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解决非洲缺水问题的关键。在撒哈拉沙漠的西侧，摩洛哥人学会了充分利用地下河。

0: 尽管这里的夏季温度会超过40摄氏度，年降水量极少，藏在地下的水源仍使一种植物茁壮成长。摩洛哥种植了大约500万棵海藻树，当地人称这种植物的生长既要有水源保证，又少不了充足的阳光。德拉山谷由此成为了海藻树理想的家园，这里既能得到地下水的滋养，又能一年四季里都获得充足的光照。许多摩洛哥人依靠种植海藻树谋生。作为海藻树种植者，穆罕默德·埃特·塔尔穆迪依靠一种名为卡塔拉的地下灌溉系统浇灌海藻树。
1: 你越是悉心地照料海藻树，等它们长大后，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
0: 一棵健康的海藻树每年可以产出约80公斤的海藻，每一颗海藻都需要人工采摘。这里的海藻种植者辛勤劳作，把海藻卖到了摩洛哥各地乃至全世界。
1: 种植园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我会坚守在这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0: 尽管毗邻面积约占非洲1/3的浩瀚沙漠，弥足珍贵的地下水源却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生存保障。除了河流，非洲壮丽的湖泊同样维系并影响着这片干旱的大陆。在东非，众多大型湖泊的形成与一处不可忽视的地质特征密切相关，那就是东非大裂谷。从红海到莫桑比克，东非大裂谷长约6000公里，宽约60公里，最深达2000米。在大约3000万年前，非洲大陆和印度洋次大陆分离，给地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伤疤。一系列壮丽的湖泊就此形成。从空中俯瞰，它们犹如色彩斑斓的万花筒。马拉维湖如同一颗蓝宝石，塔纳湖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还有环境恶劣带有毒性的咸水湖，例如纳特龙湖。和埃尔门泰塔湖，虽然对人类来说，埃尔门泰塔湖的湖水有毒，但这里却是小红冠的重要自然栖息地。数以百万计的小红冠聚集于此。

湖水盐碱度较高，营造出了独特的生态环境。特殊的湖水为有毒藻类的繁殖提供了温床，

消化海尔门泰塔湖的藻类，因此小红冠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特殊的食性也对小红冠产生了一些副作用，那就是羽毛的颜色变化。湖中的一些藻类富含红色类胡萝卜素，小红冠吃得越多，颜色就越鲜艳，

埃尔门泰塔湖以西数百公里，是非洲最大的湖泊维多利亚湖。它的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是非洲著名的地理标志之一。这里同时也是非洲最大的内陆渔场。这片湖泊分属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湖面上，散布着近1000座岛屿。这些岛屿展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和文化风俗。其中之一就是姆桑布瓦岛，意为灵魂之岛。渔民们期盼风调雨顺，生怕不小心触怒了神灵。维多利亚湖也被称为纳鲁巴尔，即众神之家。湖面上时常会形成热带风暴，掀起数米高的巨浪。维多利亚湖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每年大约有5000人葬身湖底。难怪渔民们会奉上贡品，祈求神灵的庇佑。岛上禁止捕食鸟类和鸟卵。渔民们白天整日捕鱼，到了晚上则要修补渔网。他们在岛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知雀会利用废弃的渔网筑巢。还有一种动物邻居，常常会悄无声息地靠近。近1000条森林眼镜蛇生活在小小的姆桑布瓦岛上。蛇是神灵的化身，它们历史久远。人类一旦被咬伤，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可这里的渔民十分崇敬森林眼镜蛇，如果它们出现在屋子里，会被当作好兆头。得益于双方的互相尊重，森林眼镜蛇也逐渐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据称，在这座岛屿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毒蛇伤人致死的记录。在非洲西海岸附近，喀麦隆的奥萨湖却遭遇了不速之客。表面看上去，眼前一片风平浪静，然而湖水之中却暗藏危机。

0: 迫的生态环境。这种入侵物种原产于巴西，如今不断蔓延，侵袭了非洲的水稻。它们覆盖在水面上，令鱼类难以呼吸。一种稀有的动物也受到了牵连。可以生活在淡水或者浅海里。非洲海牛行踪隐秘，在奥萨湖难得一见。它们的数量因偷猎一度下降，如今有了法律的保护，但它们又要面临人厌环叶贫的严重威胁。由于人厌环叶贫的侵占，非洲海牛可以食用的水生植物大大减少。幸好他们拥有一位守护者，阿里斯蒂德·塔库卡姆·卡姆拉。
1: 我们与当地社区合作，组织了一项清除行动，旨在消灭人厌环叶贫，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态碳，供社区成员个人使用或出售。
0: 他们已经清除了超过400吨人厌环叶贫。却依然无法跟上人厌环叶贫的繁殖速度。

0: 当地的百姓不愿放弃。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生物武器，槐叶蘋象甲。这种昆虫是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引进并大量培育的，在当地实验室试用的效果明显。这不是个例，非洲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人艳槐叶蘋开战。
1: 比如塞内加尔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就摆脱了人艳槐叶蘋危机。
0: 人们的积极努力为非洲海牛带来了希望。

湖泊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值得人们悉心守护。在非洲还有另一种生态系统，同样为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提供了家园。非洲的干旱往往触目惊心，可这里也有大雨倾盆的时候。

湿地仅占据非洲不到5%的面积，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湿地所储存的碳甚至超过了同等面积的雨林。沼泽、红泛平原和三角洲为非洲干枯的大地带来生机与活力，哪怕只有几周的时间，

系统为置身其中的各类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其中蕴藏的水道网络将非洲的各个区域联系起来。季节性湿地掌握着整片大陆的生命节奏。

在卡拉哈里沙漠的腹地，有一片面积广阔的湿地，呈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奥卡万戈三角洲位于非洲内陆国博茨瓦纳境内，雨季泛滥的奥卡万戈河为这里带来了充沛的水源。

0: 二月，博茨瓦纳依然酷热难耐，而在上游的安哥拉高地，每年有约110亿吨的水汇入奥卡万戈河，奔腾向前。来势汹汹的洪水淹没了沙漠盆地，三角洲的面积不断扩大，超过15000平方公里。一场巨变出现在眼前。干裂的荒原变成了湿地、河流和沼泽的混合体。三角洲焕发出蓬勃生机，各种动物成群结队地从沙漠中迁徙而来。充沛的淡水，营养丰富的植被，这里成了可供动物们生存的绿洲。许多动物已经适应了每年的季节性洪水，这里开启了一场野生动物们的盛大聚会。当雨季结束时，绝大多数的地表水将不见踪影，它们或渗入地下，或蒸发到大气中。这片壮观的沙漠湿地以及近130种哺乳动物也将再次不见踪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在非洲各地的文化风俗中，人们都会庆祝季节性洪水的到来。在赞比西河周边广袤的红泛平原上，人们的庆祝仪式格外隆重。

这里是洛兹人的家园，他们与水有着独特的关系。雨季到来时，赞比西河的河水漫过河岸，会淹没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在洛兹人心目中，洪水的到来并非大难临头，反而值得庆祝一番。一场隆重而盛大的仪式就此上演。这就是孔博卡庆典。这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洛兹人乘船离开洪水。每年的三月左右，赞比西河的洪水达到顶峰，洛兹人就会撤离夏季居住的村庄，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待到八月，直到洪水退去。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

非洲内陆的河流与湖泊塑造了当地的地形、生态环境和文化风俗。而对于一片拥有3万余公里海岸线的大陆，环绕它的海洋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海洋的力量刻画出了多样的海岸线。也造就了非洲大陆连通世界的港口，例如非洲大西洋沿岸的索维拉，以及地处地中海的丹吉尔。每一个港口都充满机遇，得益于现代化建设，这些港口为非洲各国带来了宝贵的海上收益。在南非沿岸的海洋深处，一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景即将上演。在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汇处，巨大的风暴搅动着波涛。深层冷水涌到海面，形成上升流，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并造就了一种自然奇观——藻华现象。

上升流也引发了壮观的沙丁鱼洄游。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在约30米深的水下集体行动，覆盖方圆数公里的范围。当地的海洋掠食者们早已跃跃欲试。

每年南非西南海岸的这场盛宴都会引来一种海洋巨兽大赤鲸。它们往往会集中出现，前来大快朵颐。

大吃惊，一口能吞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富饶的海域引得数百头大吃惊从南极赶来觅食。

0: 沙丁鱼洄游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南非的海洋保护者为保护这里的自然资源做出了许多努力。南非西开普省属于世界上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不到3%，却孕育了全球近半数的动植物物种。
1: 我们很清楚这里的人口密度在不断增长，不过我仍然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野生动物，

海洋中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去学习。每次潜入水中，我能体会到动物之间的合作，他们是在教育我们，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

大石经一年一度的觅食狂潮发生在如今繁忙的航道上。保护他们的关键，或许就隐藏在他们的歌声中。

一支来自南非的保护团队正在使用水下麦克风监测大齿鲸的叫声。大齿鲸在水面觅食时，附近的船只会收到提醒，大家共同保护这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非洲东海岸，印度洋的温暖海水同样促使着人们为保护海洋动物而奋斗。另一种海洋巨兽时常光顾莫桑比克的

研究者发现，他们会聚集在一起，让小型鱼类吃掉身上的寄生虫。这里的蝠鲼体长近9米，它们的大脑尺寸在鱼类中数一数二。非洲有着绵延1000多公里的巨藻林，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生意盎然，朝气蓬勃的湿地，供养珍稀动物的巨大湖泊。以及壮观非凡的澎湃河流，水是非洲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脉搏，是这片土地的生命与灵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从太空俯瞰，非洲大陆显得荒凉而萧瑟。在本系列片中，我们将鸟瞰非洲，以独特的视角领略这片大陆的别样魅力。在这里，古老文明遭遇着现代潮流的冲击，气势磅礴的江河在干涸的大地上奔腾绵延。我们将以全新的眼光探索非洲的自然奇观。揭示非洲荒野中鲜为人知的自然家园与生命奇迹。仰望巍巍高山，那里环境艰险，却依然生机勃勃。放眼广阔草原，野生动物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深入密林一角，直面令人恐惧的致命疾病。首先，让我们进入非洲的沙漠。那里的环境宏伟壮丽，却又恶劣凶险。

在看似寸草不生的环境里，仍存在众多顽强不息的生命。许多动物历经漫长的演化，在绝境中诠释着大自然造就的奇迹。这片不同寻常的景观，名为达纳吉尔凹地，主要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

达纳吉尔凹地位于三大板块交界处，由于板块张裂，这里的最低点位于海平面以下100余米，而且还在继续下沉。这里的气温异常炎热，降雨极为稀少，盐湖中的水具有腐蚀性，盐水与火山矿物发生反应，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奇景。

空气中弥漫着氯气和含硫气体，严重时足以危及性命。耸立于此的尔塔阿雷火山十分活跃，造就了地球上极为罕见的熔岩湖。当地人称这里为地狱之门，认为这里不可能存在生命。但最近的发现证实，这里生机盎然。一些微生物经过演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能够在酸性湖水中生存。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一种动物的帮助下，人类也在这里找到了生存之道。游牧的阿法尔人穿行于这片荒野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里曾经是红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逐渐蒸发，形成了资源丰富的盐矿。阿法尔人将这里的盐称为白色黄金，他们赖以谋生的关键工具就是他们的骆驼。每只骆驼要驮起数十块盐砖，负重上百公斤，行走两三天才能抵达市场。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他们在非洲沙漠，特别是撒哈拉沙漠地区，维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成为了当地人必不可少的伙伴。

0: 贝都因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之久。严酷的气候与贫瘠的黄沙阻碍了种植业的发展，因此贝都因人成为了游牧民族。如今仍有大量贝都因人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和阿法尔人一样，贝都因人的生活也离不开骆驼。骆驼将脂肪储存在驼峰中，即使不饮水也能坚持一个星期以上。他们经常要在黄沙中每天跋涉几十公里。有时还要翻越几百米高的沙丘。
1: 骆驼对我们至关重要，它们的价值无法用言语表达。它们一次次在沙漠中拯救我们的生命，它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失去一只骆驼，我们都会伤心地流下眼泪，就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撒哈拉沙漠西起大西洋，东临红海，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北非地区。漫漫沙海，一眼望不到尽头，甚至曾有人以为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一半的沙粒。撒哈拉沙漠塑造了独特的文明，

0: 许多人将非洲象等野生动物视为非洲的象征，其实经过驯化的骆驼在当地文化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1: 沙漠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永远不会抛弃这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最终都会回到这片故土。
0: 据推测，大约6000年前，撒哈拉沙漠的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如今黄沙正在吞噬周围的土地，沙漠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过去100年间，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增长了10%左右。纵观整个非洲，因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导致的荒漠化威胁着近一半的地区。每年因土壤退化而失去的耕地不计其数。一旦土壤退化，本就干旱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旱灾。因此，我们在非洲的沙漠地区很难看到生命力旺盛的景象。不过，也有例外。非洲第二大沙漠，卡拉哈里沙漠，位于非洲大陆南部。它的面积大约为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大部分地区。卡拉哈里意为极渴之地。夏季日间气温经常能达到46摄氏度。卡拉哈里沙漠北部的恩加米湖为大约38000头牛和上百只河马提供水源。通常奥卡旺戈河会为恩加米湖蓄水，但有时河水还没有抵达这里就干涸了。因此这片湖泊也被称为垂死之湖。在非洲，旱灾早已司空见惯，如今旱灾发生的频率是40年前的数倍。非洲的自然灾害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马卡迪卡迪岩沼是博茨瓦纳极具特色的栖息地之一，它的面积超过3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岩沼之一。眼前这片光怪陆离的土地曾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海之一，数万年前海水蒸发，留下了广袤的岩沼。有些科学家认为这里隐藏着人类起源的秘密，大约20万年前，这里可能是人类祖先生活的中心地带之一。那时这片地区水草丰美，而如今这里在旱季显得毫无生气。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仍有一种独特的植物顽强地生长着。这几棵大树被命名为贝恩斯的猴面包树。英国探险家托马斯·贝恩斯曾于19世纪60年代为它们作画，这几棵树便因此而得名。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种，猴面包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大陆分裂以前。猴面包树的树干可储存大约10000升水，有助于它们应对这里的极端气候。据推测，一些古老的猴面包树已经活了2000多年。

0: 凭借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猴面包树能够屹立不倒，成为坚不可摧的象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啊，老师来也！冰，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妈妈，
11: 哎，
10: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4: 冷冻后似雪糕，
1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

0: 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除了贝恩斯的猴面包树，马卡迪卡迪眼爪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死气沉沉，而在少数几个月里，情况则截然不同。这里看似没有野生动物能够生存，但地上却留下了它们活动的痕迹。当旱季结束时，眼爪将会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动物迁徙。大约20000只斑马由北向南跋涉300公里奔赴眼爪，他们的到来恰逢雨季开始。这是非洲陆地动物距离最长的迁徙路线之一，不过直到21世纪初，这一自然奇观才重现于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斑马的迁徙一度中断了数十年之久，世代沿袭的迁徙路线被栅栏无情地截断。直到21世纪初，这些障碍才被清除，斑马群重新踏上古老的迁徙之路，再次回到眼爪。自古流传的迁徙路线可能早已深深地嵌

由此看到了希望，这说明人类活动的影响并非不可逆转，大自然或许有能力恢复原有的生态循环。

生命可以在非洲充满挑战的荒芜之地开辟出自己的生存之道，而在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中，非洲得以真正展现其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那里林海苍茫，绿树成荫，被称为非洲的绿色心脏。这就是位于赤道地区的刚果盆地，它跨越六个国家，覆盖约3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雨林。刚果盆地强大的碳汇能力，对于调节全球气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为全球1/4左右的陆地动物提供了家园。

在非洲，广袤的森林同样承载着无数人的生计与希望。非洲的未来依赖于这些重要却脆弱的生态系统。在非洲森林深处的小片区域中，蕴藏着关乎未来的重要力量。卡桑卡国家公园的偏僻森林是赞比亚面积最小的保护区之一，然而这片小小的沼泽森林却见证了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一场规模庞大的哺乳动物迁徙选择了这里作为目的地。

每年大约1000万只黄毛果蝠从刚果盆地出发，穿越数千公里，最终聚集到卡桑卡这片不大的森林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这些黄毛果蝠将在卡桑卡森林的一个角落停留数周，停栖地的面积不过两三个足球场大小。夜幕降临时，他们会飞离停栖地，尽情地享用森林里的各种果实。这群黄毛果蝠在此栖息期间能消耗掉数量惊人的果实，它们一晚上的进食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两倍。类似这样的盛宴对于守护非洲森林的未来至关重要。黄毛果蝠被誉为非洲的园丁，它们将种子传播至更远的地方，帮助整个地区的森林焕发新生。

这里栖息着数十种携带各种病毒的蚊子，它们比藏身林中的花豹和毒蛇更加危险。

就是寨卡森林。这里之所以有利于病毒的传播，离不开赤道地区的高温天气。此外，湿地为病毒的宿主蚊子提供了适宜的净水环境，使它们得以大量繁殖。而这片小小的森林中，分布密集的动物很容易被感染，这也为病毒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必要。

0: 究病毒，研究人员需要捕捉那些体内携带病毒的蚊子。蚊子可以通过探测动物释放的二氧化碳锁定目标，因此研究人员会用干冰作为诱饵。一旦蚊子靠近，顶部的风扇便会将蚊子卷入密封的罐子里。考虑到不同种类的蚊子会在森林的不同高度觅食，森林中央设有数十米高的观测塔，方便研究人员在不同高度诱捕蚊子。对朱莉叶斯·朱莉安·卢特瓦玛来说，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却又格外重要的工作。
1: 可能还存在大约100万种其他病毒感染，我们目前还无法逐一检测认定。
0: 和寨卡病毒一样，它们可能会传播到这片森林之外。随着人类活动不断逼近寨卡森林，人们担心蚊子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变化。蚊媒传染病每年造成全球近100万人死亡，开展相关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全世界拭目以待，期盼这片森林早日揭开神秘的面纱。寨卡森林的危险程度令我们不寒而栗，而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有些动物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丝亲切。

人迹罕至的维龙加雨林是山地大猩猩仅剩的两处自然栖息地之一。全球所有的倭黑猩猩仅存在于刚果盆地大约5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森林中。像这样的庇护所正不断缩小。预计未来几十年里，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可能会失去大部分家园。非洲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每年约有400万公顷遭到破坏。

0: 非毫无希望。好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土地是可以得到恢复的，非洲各地的社区积极行动，通过栽种树木努力恢复非洲的自然环境。其中的一个项目志向远大，在埃塞俄比亚毗邻繁华拥挤的都市恩托托山巍然矗立。在山坡上，埃塞俄比亚人正积极参与一项着眼于未来的行动。
1: 我们在这里栽种了60万棵树，今年我们还准备在超过165公顷的土地上种植本土树种。
0: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只是非洲应对全球变暖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11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目标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种出一条大约8000公里的植被带，构筑非洲的绿色长城。植被带的建成将防止土壤侵蚀，为其他植物提供养分，使非洲退化的土地重获生机。建成后，非洲绿色长城有望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它承载着非洲人民共同的心愿，他们将携手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非洲大陆上不乏天然形成的地质奇观，强大的板块运动导致山脉隆起，火山喷发，造就出一处处令人惊叹不已的自然杰作。大约2亿年前，随着冈瓦纳古陆的解体，非洲南部的德拉肯斯山脉逐渐隆起。如今这座山脉的最高峰接近海拔3500米。在南非北部，连绵起伏的山脉构成了毗邻斯堡国家公园的主要景观，地下岩浆涌动积聚，却未曾发生喷发，由此导致的地表抬升使这里形成了罕见的环状岩脉。但在辽阔的非洲大地上也分布着许多活跃的火山，东非大裂谷的板块运动造就了绵延的火山带，而且仍在持续推动非洲大陆的分裂进程。坦桑尼亚的伦盖伊火山在马赛语中意为神山，非洲中部的尼拉贡戈火山和尼亚穆拉吉拉火山较为活跃，近几年均发生过火山喷发。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2: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

0: 姿，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嚼着吃的
8: 活性乳酸菌
9: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0: 在如此极端的自然环境下，依然有生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茁壮成长。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位于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山脉位于埃塞俄比亚北部，这里地势险峻，气候多变。该山脉诞生于数千万年前，由地壳深处喷涌而出的熔岩固化而成。日复一日的侵蚀塑造出了高耸的山峰和陡峭的悬崖。海拔数千米的山脉为许多珍稀鸟类提供了独特的栖息地。

一种威风凛凛的猛禽正翱翔天际。胡兀鹫，它们的翼展将近3米，体型在猛禽中名列前茅。它们擅长借助上升气流，能在海拔7000米的高空飞行。这种稀有的野生鸟类有着特殊的食性，胡兀鹫是世界上唯一主要以骨头为食的动物。胡兀鹫会啄食动物尸体，轻松消化数公斤的动物骨骼，这是因为它们的胃酸有极强的腐蚀性。有时一些骨头太大，难以吞咽，为此他们采用了一种高效的办法，将骨头斜至高空，然后对准岩石抛下骨头，摔成方便吞咽的大小。在捕食活体猎物时，他们偶尔也会采用这种方法。

在山上，我们还可以见到另一种食性特殊的动物。这里是狮尾狒的家园。他们喜欢生活在高海拔地区。

灵长类动物中很罕见。为了适应这样的饮食结构，它们的手部构造极为灵活，能够完成精细动作。在塞米恩山脉的高海拔地带，茂密的草地为成群的狮尾狒提供了适宜生存的家园。族群内部成员间关系紧密，不同群体之间也常常互动，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和谐的社会网络。高山之巅的生活危机四伏，山体的边缘骤然断裂，形成了深达2000米的险峻悬崖。在求偶季节，这里很可能变成激烈的决斗场。

幸好狮尾狒拥有高超的攀爬技巧，他们喜欢在峭壁间的凸起岩石上休息，以躲避危险的花豹和猎狗。狮尾狒如何在生理上适应了空气稀薄的环境，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它们的栖息地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极端的高海拔环境为这一独特物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非洲赫赫有名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孕育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

乞力马扎罗山海拔约5900米，山顶终年覆盖积雪。山顶的积雪化作涓涓细流，滋养出一片非洲独有的生态绿洲。

赛伦盖蒂。包括赛伦盖蒂在内，非洲草原的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公里，几乎占据非洲大陆面积的一半。这些草原拥有许多伟大的自然奇观。

尽管草原面积辽阔，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栖息地的丧失已成为非洲野生动物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纵观整个大陆，人们开拓创新，通过各种手段保护这些生态系统。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了跨国公园，打破人为边界，使野生动物得以自由自在地迁徙。在保护区之外，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依然时有发生。因此，环保人士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帮助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横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非洲许多大型哺乳动物成群结队地生活在这里。其中包括现存最大的陆生动物非洲象。

塞里国家公园的非洲象遵循着流传数千年的迁徙路线。这些庞然大物在行进时往往会越过保护区的边界。好在这些漫步草原的巨兽得到了热心人士的关照。如果区域内的种群已经消失殆尽，环保人士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干预手段。卡林加尼野生动物保护区见证了非洲一起成功的物种重引入案例。在非洲，并非只有大型猫科动物称得上是高效的猎手，非洲野犬同样不容小觑。它们集体行动，捕猎成功率能达到惊人的80%。极高的捕猎效率使它们成为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然而，非洲野犬的处境已经万分危急。非洲野犬目前野外仅剩约6000只，物种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但位于莫桑比克的这处小小的保护区，为非洲野犬带来了曙光。卡林加尼保护区从南非迁入了一群非洲野犬，繁育效果远超预期。如今，以该保护区为大本营，一个宏大的非洲野犬种群恢复计划正在整个非洲展开。首先，一批精挑细选的非洲野犬在临时安置区接受了为期数周的适应性训练，以便建立联系，形成新的族群。这个非洲野犬族群将成为先锋，为确保物种存续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接下来，他们将被重新安置。

几位兽医必须使用镇静剂麻醉非洲野犬，确保他们顺利度过漫长的旅程。这群非洲野犬将被送往邻国马拉维，那里的非洲野犬已经消失了60年。现在，他们有望再次自由驰骋，恢复非洲大草原的自然秩序。

整片非洲大陆正经历着前所未见的变革。大自然遭遇空前危机的同时，也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盟友。一场关乎存亡的大战已然打响，唯有胜利方能延续非洲宝贵的自然生态。这是一片充满惊喜的大陆，随处都可以发现大自然的奇迹。在这里，生命正在逆境中不断克服磨难，获得新生。

Okay, go.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狮子是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如匕首般锋利的爪子搭配足以咬碎骨骼的咬合力，成为狮子的捕猎法宝。他们也会悄悄前行，对目标实施精准猎杀，为狮群带来丰盛的美餐。当面对高大的长颈鹿，狮群则会讲求战术，凭借数量优势集体协作捕获目标。非洲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对捕食者来说是一座猎物资源丰富的乐园。不过随着河流逐渐干涸，

捕食机会也日渐稀少。

现在是11月，旱季即将结束。历经数月的干旱之后，这片干燥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走在狮群前方的这头母狮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片草原上，这头母狮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他冷酷、强大、聪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长为这个强大无畏狮群的女王。不过即便是狮子女王也需要护卫。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保护狮子女王免受对手的威胁，同时捍卫领地。在捕猎时，公狮们时常会保持距离，在一旁观望，而狮子女王的目光则会紧紧锁定在猎物身上。狮子女王发动了攻击，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的妹妹成为了捕猎时的好帮手。

狮子女王若是独享猎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她都不必再担心饿肚子。可她选择与狮群的老老少少分享战果，没过几个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就离开了，继续为狮群放哨。对母狮而言，他们要养活整个狮群，捕猎、进食、生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要找到下一个目标，他们首先要成为敏锐的追踪者。在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狮子的两只耳朵可以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有时能捕捉到1500米外的声音。狮子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发出的叫声，比如猎狗的吠叫和敌对狮群的叫声。在寻找猎物时，狮子也会用到灵敏的嗅觉。从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狮子女王的注意，她为狮群提供了下一顿美餐的线索。随着风力增强，狮子女王带领狮群垂直于风向前行，这样的策略很明智，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感官获取信息，搜索更远的范围，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这时，他们发现了目标。前方有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

水牛不会束手就擒。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长有硕大而沉重的牛角，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迎难而上。

凭借多年的捕猎经验，狮子女王深知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那么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左右，行动速度会因此大大减慢。狮子女王耐心等待，寻找非洲水牛群中容易捕获的目标，一个疲惫而笨重的身影。狮子女王锁定了一头受伤的非洲水牛，狮群逐渐向猎物靠拢过去，行动开始。

狮群完美配合，将目标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狮子女王跳到猎物背上，她准确把握了出击角度，避开非洲水牛的可怕牛角。她紧咬猎物不放，利爪深深嵌入非洲水牛的皮肤，力大无比的猎物在她的爪下挣扎。在狮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头非洲水牛终于倒下了。狮群蜂拥而上，彻底制服了这头非洲水牛。狮群姐妹的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在这场重量级的战斗中，他们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对非洲水牛的猎杀技巧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狮子3厘米左右的利爪如碳纤维般坚韧，能够刺穿猎物的皮毛，牢牢控制挣扎中的猎物。狮子的下颌同时发力，长长的犬齿结合强健的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咬合力。狮子的目的是攻击猎物的脊柱，以限制猎物的行动。这种攻击方式能够迅速扳倒猎物。

接下来他们要使猎物窒息，狮子强有力的下颌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猎物不再挣扎。狮群的进食时间到了，每头狮子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左右的肉。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

0: 这些天生的猎手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才能填饱肚子，繁衍生息。在北边的多山地区，大雨倾盆而下。现在是一月，雨季的到来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大雨过后，原本干涸的草原变得生机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草原上的猎物种类繁多，这头独自行动的母狮打算充分利用猎物充足的这段时期。

三周前，他离开狮群，独自北上，藏身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在幼崽逐渐长大并融入狮群之前，母狮是他们唯一的依靠。从前有强大的狮群提供庇护，而现在这头母狮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独自外出捕猎，捕猎成功率骤减，它必须加倍努力。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所需的乳汁，这位年轻的母亲必须补充营养。她别无选择，不得不留下狮子幼崽独自出发，只有它吃饱了，幼崽们才会有食物。幸运的是，眼下猎物充足。不过，捕猎仍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无法养育幼崽。每做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豪赌。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

母狮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母狮迫切需要这顿美餐。

时尽量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离开了群体，牧师锁定目标，可距离够近吗？斑马察觉到危险，立即逃跑。母狮凭借肌肉爆发力加快奔跑速度，对目标紧追不舍。它一旦偏离路线，就会消耗宝贵的体力。它可以短暂地维持最高速度，迅速逼近，同时避开斑马致命的蹄子。

但很快疲惫感袭来，由于体力耗尽，母狮放弃了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母狮距离猎物一步之遥，成功在望，他为什么选择放弃？线索或许就在他的肌肉中。我们知道母狮的腿部肌肉比斑马发达得多，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许多肌肉纤维可以快速收缩，称为快缩型肌纤维。快缩型肌纤维适合完成爆发性动作，例如短跑和跳跃，会给母狮带来爆发力优势。可它们消耗能量的速度也很快，短时间剧烈运动后，母狮就会感到疲劳。我们还能从这里的植被中发现一些端倪。茂密的草丛与灌木虽利于狮子隐蔽伏击，却不利于高速追逐。这些障碍物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延长了捕猎时间，使狮子消耗了更多的能量，导致快缩型肌纤维中乳酸堆积。而对于敏捷灵活的斑马来说，在灌木丛中穿行更加轻松自如，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它们及时脱险。同时，母狮在直线奔跑时可能占据优势，可在这样迂回曲折的追逐中，猎物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则更大。

猎失败无疑给独自养育幼崽的母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这只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无助的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眨眼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母狮在一旁仔细观察，他发现这可能是夺食的好机会。

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对付这只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头冷酷而高效的母狮不会放弃。它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它胸有成竹，势在必得。放眼宽广的草原，

的荒野正慢慢苏醒。狮群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这时的气温较为凉爽，草原上的非洲水牛群正向北迁徙。

气氛异常紧张，狮群发起了攻击。有的狮子在两侧围堵，迫使猎物沿着直线奔逃，这样狮群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

0: 这头非洲水牛倒下了，这群猎杀机器轻松地完成了任务。它们不必频繁改变方向，消耗体力，动作精准、老练，反应快如闪电，最终， 狮群满载而归。回到北方的多山地区，独自育幼的母狮意志坚定，它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准备尝试新的捕猎策略。 为了避免在追逐战中多次调整方向，他决定在开阔的空地上碰碰运气。这头母狮耐力欠佳，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跑几百米。因此，他必须先尽量接近猎物， 才有可能偷袭成功。它如压紧的弹簧般从藏身处冲了出去，母狮很快追至猎物的身后， 它尖锐的爪子像钩子一样牢牢锁住目标，母狮终于狩猎成功。母狮出色的捕猎技巧和机智的应变能力， 将帮助他的幼崽平安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以便顺利融入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188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8188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8588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物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现在是8月，正值旱季。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土地一片焦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于狮群来说，眼下危机重重，但作为非洲草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他们无所畏惧。狮子是适应环境的高手，整个家族也在不断壮大。狮子幼崽们在3个月大时就回到了狮群。每一次猎杀都可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捕食者提供学习机会。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每2-3天就要有所收获。狮子女王发现了远处的动静，头公狮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在巡视并保护5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地。公狮的体型明显大于母狮，这些无情的杀手是顶尖的护卫，他们需要自力更生时也会变成凶猛的猎手。

随着环境变化，狮子女王意识到负责守卫的公狮对狮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公狮提升了狮群的实力，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加了母狮们的捕猎压力。如今，猎物变得异常稀缺。草原上一片荒凉，空空如也。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狮群盯上了附近最后一处水源。

然而，从远处赶来的对手，并不像之前的猎物那样好对付。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猎食如此庞大的猎物，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胆小的一方注定失败。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他们正大摇大摆地逞威风。

成年非洲象身高接近4米，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体重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这个狮群英勇善战，他们分工明确，经验丰富。狮子们从远处注视着这群非洲象，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树林和灌木丛虽是障碍，但也可以为捕猎提供掩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狮子们已经心中有数。面对新的捕猎目标，狮群需要制定全新的战术，他们必须协同作战，对非洲象群发起精准而迅猛的攻击。行动开始时，狮群成员需从不同方向包抄，切断非洲象群的每一条退路，形成包围圈。时机也至关重要。等到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昏暗的光线可以为狮群提供掩护。如果在黑暗中

展开战斗，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狮群倾斜。随着暮色渐沉，毛色金黄的狮子完美地融入了环境之中。狮子要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一直走到距离非洲象群仅有几十米的地方。倘若捕猎成功，狮群将得以幸存。然而这场猎杀的风险极高，他们必须准确判断猎物的动向。否则捕猎就会以失败告终。

狮群逐渐靠近。包围了非洲象群，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现在，他们等着被猎物发现，进入第二阶段。一切准备就绪，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似乎是捕猎行动开始的信号。狮子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在黑暗中，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使他们纷纷陷入恐慌。非洲象群一片混乱，四散奔逃。他们毫无防备，可怕的噩梦正在变为现实。狮子女王开始执行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锁定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一头公狮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看似无望时，狮群使出了杀手锏。这头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这头非洲象拖倒在地。随着猎物倒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张开血盆大口攻击要害部位。无畏的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阻断它的呼吸，直至猎物窒息。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全部发生在夜幕。

母的掩护下。那么狮群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揭开夜晚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子的致命武器和捕食策略如何相辅相成。他们成功地接近非洲象群而未被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月光进入狮子的眼睛时，光线在视网膜后部的明毯上发生反射，使它们在黑暗中的视力远远优于非洲象。因此，狮群能够围住非洲象群，最大限度地封锁猎物逃跑的路线，而且不会打草惊蛇。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回荡在周围的灌木丛中。非洲象既看不见，也无法分辨危险的来源，因而陷入恐慌。黑暗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发动反击，因此引发了非洲象群的混乱。非洲象四散奔逃，打乱了原来的防线。狮群进而锁定目标，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享用这份难得的美餐。血液缓解了他们的口渴，虽然这次猎杀残忍无比，但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并养育下一代强大无畏的猎手。狮子为战斗而生，他们将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与武器，掌握应对多种猎物的本领，充分展示捕猎的魅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荫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

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猎豹是非洲大地上迅捷的猎手，它们兼具沉稳与优雅的气质。它们的四肢专为加速奔跑而打造，灵活的脊柱使其能在奔跑中快速精准地改变方向。有些猎豹结伴捕猎，有些选择单独行动。它们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哺乳动物，总能在瞬息之间向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拥有出色的能力，猎豹幼崽必须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艰苦磨练捕猎技巧，这是生死攸关的训练，只有通过考验才能成为顶级捕食动物中的一员。晨光洒满了非洲平原，辽阔的草原不断经历干旱的煎熬和暴雨的洗礼，孕育出众多地球上极具特色的动物。每种动物都要经历自己的生存考验，这只雌性猎豹也不例外。野生猎豹的全球种群数量已经不足10000只了，它现在责任重大。第一次当妈妈就要养育3只幼崽，2只雄性，1只雌性，小家伙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妈妈。在野外，猎豹幼崽的生存概率往往不高。接下来的大约18个月里，猎豹妈妈不仅要确保幼崽的安全，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捕猎。而且作为单身妈妈，她要独自完成这一切。猎豹幼崽对奶水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满足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断的捕猎。猎豹妈妈哪怕在哺乳期仍然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她通过猎物就可以补充能量和水分。通常猎豹每2到5天捕猎一次，而猎豹妈妈则需要每天都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今天，猎豹妈妈不愿离开幼崽太久，于是选择了距离最近的猎物——转角牛羚。这次捕猎风险很高。成年转角牛羚体重将近150公斤，属于体型较大的牛科动物，而且猎物也有自己的优势。转角牛羚的奔跑速度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这即便对于猎豹这样的

对于山跑健将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就算猎豹妈妈追上了目标，也要小心转角牛铃尖利的角。猎豹妈妈这次必须全力以赴。 他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慢慢靠近猎物，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体型庞大的转角牛羚意味着丰盛的大餐，但捕猎的风险也更高。

附近的兽群还没有发现，危险正在靠近。猎豹妈妈要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与目标展开一场事关生死的速度比拼。兽群并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猎豹妈妈开始全速冲刺，

整个追逐过程持续了不到20秒。年轻的猎豹妈妈展现出优秀的判断力，她独自捕获成年转角牛羚的机会不大，而转角牛羚幼崽体型更小，速度也比较慢，猎豹妈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速度。此次捕猎行动，猎豹妈妈完全凭借速度取胜，她的身体就像一台奔跑的机器，爪子上的肉垫沟槽较深，就像轮胎的表面，可以增加摩擦力，便于提升速度。运动过程中，脊柱的作用类似弹簧，通过收缩和伸展为每一步增加动能。借助高度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单步跨度能达到7米。另外，猎豹还有强大的腿部肌肉，这些特点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的食物，猎豹的捕猎速度快，进食速度也快，这是有原因的。血肉的气味引起了狮群的注意，猎豹妈妈知道，即便能捕获猎物，也不一定能安心进食。它随时可能失去猎物，此外，狮子还会给猎豹幼崽带来致命威胁，不少猎豹幼崽因为狮子而丧生。猎豹妈妈想吃完这一餐，但狮子已经太近了，不能大意。幸好转角牛羚的尸体吸引了狮群的注意，为猎豹妈妈争取到一点时间，把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过几天带幼崽变换一次巢穴，可以防止幼崽的气味将狮子引来，避免猎豹妈妈和幼崽陷入危险。猎豹妈妈虽然经验不多，还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猎豹妈妈保证了幼崽的安全，还补充了营养，今天成果颇丰。夜幕降临之后，依然不能放松。

潜藏着各种危险。在幼崽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猎豹妈妈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停捕猎的同时，也要确保幼崽的安全。猎豹妈妈很少有机会休息。猎豹幼崽在3到6周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耍训练捕猎技巧了。最小的猎豹妹妹感受到了两个哥哥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努力成长。她继承了妈妈坚强的性格，这对她很有帮助。大部分雌性猎豹都会独自生活，它们四处流浪，在不同雄性猎豹的领地上来回穿梭。如果两只雄性幼崽能顺利长大，它们的未来会跟妹妹不同，或许结伴而行，或许和其他雄性组成联盟，共享同一块领地，和同伴一起捕猎。

迹到来。随着草木生长，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加入了迁徙大军。

猎豹妈妈第一次允许幼崽们跟在自己身边学习如何寻找目标。猎豹幼崽可能会因此遇到危险，但他们需要观察和学习。雄性幼崽很想知道妈妈会选择什么样的猎物。这次的目标体型比上次更大，角马体重可达270公斤，绝对可以为猎豹妈妈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它喂养幼崽的需求。可眼前的猎物体型是猎豹的3-4倍，角马非常强壮，又兼具耐力，而且总是集群活动。不过迁徙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他们或许已经累了，可以冒险尝试一下。周围无处藏身，猎豹妈妈决定直接发起冲击。

0: 失败了。这次他的判断力出现了失误，猎豹只能以最高速度奔跑大约30秒，之后就会因为肌肉中的乳酸不断堆积而被迫停下脚步。猎豹妈妈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上角马，不过幼崽们还是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们必须懂得适时放弃，为下一次捕猎保存实力。而猎豹妈妈需要继续捕猎才能养活3只幼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

0: 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从红茶诞生到京聚美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年轻的猎豹妈妈克服重重困难，保障3只幼崽的安全。几个小家伙迅速成长起来，猎豹妹妹的爪子初露锋芒，她可不想被两个调皮的哥哥比下去。猎豹幼崽们通过跟踪彼此、追逐、打闹和摔跤，不断提升捕猎技能。

术很有意思，同时还能锻炼身体灵活性和平衡感。有些猎豹幼崽的表现更加出色。猎豹一家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期，猎豹幼崽们已经完全断奶，现在它们只以肉类为食。猎豹妈妈要为自己和三只幼崽捕猎，而成长中的幼崽食量只会越来越大。幼崽们得尽快学习如何捕猎了。角马已经离开了，草原上出现了新的猎物。汤氏瞪羚。汤氏瞪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而且汤氏瞪羚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它们绝不是猎豹能轻易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

成钩子，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扫过猎物的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猎豹妈妈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技巧，猎豹幼崽通过观察学到了其中的诀窍。首先是追踪猎物，为尽量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身上的斑点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伪装，使它们不容易被猎物发现。这样，猎豹就能靠近猎物，选择时机发动进攻。但是和赛车一样，如果无法灵活转弯，再快的速度也没有意义。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它的内耳。猎豹拥有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内耳结构，它的前庭系统更发达，用于维持平衡的半规管更长。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猎豹就无法在快速奔跑过程中时刻紧盯前方移动的猎物。捕猎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内耳的演化让猎豹可以有效保持头部稳定，捕猎的感觉就变成这样。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猎豹也能凭借这点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根据猎物逃跑路径灵活转变方向。猎豹幼崽们此时已经掌握了快速进食的能力，跟往常一样，猎物的血腥味很快被其他猎手嗅到。这次引来的不是狮子，而是另外几只猎豹，它们也有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对猎豹幼崽而言。雄性猎豹联盟发现了年轻的猎豹妈妈，猎豹全年都可以繁殖后代，这几只雄性猎豹似乎有意拉近关系，但猎豹妈妈还在照顾幼崽，没有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两只雄性幼崽未来或许也会结成这种联盟，可现在幼崽只是雄性猎豹面前的阻碍，它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攻击呢？最好把雄性猎豹引到别的地方。雌性猎豹常常同时被多只雄性追求，这样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而且耗时较长。这一次，猎豹妈妈在雄性靠近时便立即发出拒绝信号。年轻的猎豹妈妈又一次做出正确决定，保护了幼崽。对猎豹妈妈来说，生存挑战无处不在，而它们往往要独自面对。由此往南，在远离开阔草原的地方，另一只猎豹妈妈也在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崽。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的幼崽差不多6个月大了，很快乳牙就会脱落换成恒牙，同时幼崽的胃口也会变大。猎豹妈妈需要提升捕猎的频率，但在非洲南部，他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片土地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很快，这里就要被水淹没

河流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孕育了一个资源丰富、植被茂密的生态系统，为猎豹带来更多猎物。可灌木和树丛会阻碍猎豹的视野，限制它的行动，给捕猎过程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好， 这只经验丰富且果敢的猎豹妈妈懂得随机应变。她选择的猎物是驴羚。这种牛科动物在湿地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它们的蹄子较长，呈八字形，可以在潜水潭中快速奔跑。 猎豹鼠鱼不怎么喜欢水的猫科动物，这样的水潭会削弱猎豹最大的优势——速度。它必须将距离拉得更近，再发起进攻。猎豹幼崽对捕猎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雄性猎豹幼崽甚至在模仿妈妈的动作。它兴致盎然地展开了第一次追踪。

可他的专注力没有持续多久。猎豹妈妈不得不提前发动袭击，机会稍纵即逝。受惊的驴羚在本能驱使下向湿地深处跑去，猎豹妈妈的爪子在清浅的水潭中发挥不出应有的防滑作用。它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猎豹妈妈不愿追到湿地深处，于是放弃了捕猎。虽然雄性猎豹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经验丰富的猎豹妈妈并没有因此气馁。她知道，幼崽能够积极参与是一件好事。现在，孩子们已经成为捕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将眼光转回北部，在这片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年轻猎豹妈妈的孩子们已经一岁了。很少有猎豹能够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必须好好把握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开阔的草地是练习追逐技巧的理想场所。小家伙们按照猎豹妈妈教过的方法追踪猎物，借助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一只雄性猎豹幼崽率先冲了出去。

差距虽然很小，但已足以让汤氏邓玲有机会甩掉对手。猎豹妈妈似乎对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满意，而且她随时可以介入，确保自己和孩子们都不会饿肚子。猎豹幼崽们在成年之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如何一击即中。对猎豹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对猎豹妹妹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她以后要独自捕猎。

0: 受体型和力量的限制，猎豹要想扼住猎物的咽喉，使其窒息并不容易。猎豹的下颌虽然不如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有力，但只要技巧得当，同样能实现锁喉效果。猎豹幼崽们必须掌握这种使猎物毙命的技能，这只猎物成了他们练习该技能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对汤氏瞪羚幼崽而言非常残忍，却是猎豹幼崽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训练，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4雪糕，

0: 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0: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非洲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追逐较量。在南边的湿地上，另一只更有经验的猎豹妈妈也在教授幼崽同样的课程。残酷的场面如出一辙。猎豹幼崽此时学到的知识关乎他们未来的生死存亡。猎豹妈妈继续鼓励孩子们，并演示正确的做法。终于，猎豹幼崽们找对了位置。课程结束，猎物也不再挣扎。两只猎豹妈妈对幼崽长达18个月的照料即将结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保护孩子们安全度过各种危机，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猎豹幼崽。很快，年轻一代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猎豹妹妹发现，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已经离开了，这是她第一次独自面对大草原。 每一只顺利活过出生后头18个月的雌性猎豹，都要迎来这样的时刻。猎豹妹妹必须独立寻找和捕食猎物。她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那里更方便隐藏自己。 他选择的目标是高脚羚。高脚羚与猎豹在奔跑速度上实力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一些，但高脚羚行动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不是猎豹可以轻松应对的猎物。

猎豹妹妹此前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独立完成第一次捕猎。光线越来越暗，可以捕猎的时间不多了。 猎豹在黑暗中视觉能力并不强，必须尽快展开行动。在光线不足的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碰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它的奔跑速度受到了影响。

行动结束，猎豹妹妹失败了，她明显经验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两个哥哥的经历与猎豹妹妹完全不同，离开妈妈或许有些悲伤，但他们还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运气不错。两只比较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这对兄弟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四只猎豹组成了强大的联盟。现在他们可以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角马，来自不同家庭的雄性猎豹经常联合起来，靠数量增加捕猎成功的概率。新建立的猎豹联盟可以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群体实力。一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

年轻的猎豹兄弟跟随他的脚步向角马发起进攻。第一次攻击使角马慢了下来，猎豹抓住机会一起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这场胜利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成年角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是猎豹体重的大约4倍。角马作为猎物，仅凭体型和力量就能掌握绝对优势。单独行动的猎豹很容易被角马甩掉。猎豹的爪子因为奔跑磨损严重，下颌也不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有力，造成的伤害也比较轻。但联盟中的雄性猎豹可以轮番发起进攻，拖慢角马的速度，避免猎物逃走。此时，其他成员可以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使角马窒息，通过合作的方式迅速完成捕猎。结盟可以帮助雄性猎豹弥补体型和力量方面的不足，从而扭转局面。猎豹兄弟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捕猎的成果，他们在其他更年长雄性的支持下，已经成长为大草原上名副其实的顶级猎手。刚独立的猎豹妹妹必须抓紧时间，她也要尽快找到食物。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猎豹妹妹得到充足的休息，准备再次捕猎。这次她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高脚羚，她真的掌握了妈妈传授的所有技能吗？猎豹妹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耐心等待，仔细寻找速度

最慢的目标，一边计算目标所在的位置和距离。一边寻找合适的时机。没有灌木和树枝的阻挡，它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向猎物发起全力追击。猎物已经倒地，他这次能成功施展锁喉技巧，完成致命一击吗？

猎豹妹妹第一次独自捕获猎物，猎豹妈妈一定会为她骄傲的。 猎豹妹妹也和哥哥一样，正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现在野生猎豹的数量并不多，每一只都弥足珍贵。这种出色的猎手在自然界占据着独特地位。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超越了陆地上的许多动物。他们有些结伴捕猎，有些单独行动。他们会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捕食策略，征服各种各样的猎物。除了猎手的本能，紧密的家庭关系。 也是猎豹得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它们因此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猎手与猎物的终极对决中，始终无愧"速度之王"的称号。

我们能看到的微观世界的极限在哪里？光学显微镜能看到的极限是 0.2 微米，电子显微镜的极限是 0.08 纳米。使用电子显微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看到细胞或病毒等的表面结构。但如果想要了解物质内部原子和分子尺度的结构，我们还需要新的超级显微镜。

0: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这片依山而建的白色建筑群就是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是一座探索微观结构的超级大科学装置，在这里用来观察微观世界的工具就是中子。
1: 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又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而原子核则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中子体积小，质量大，不带电，因而可以轻松穿透物体而不会产生破坏。当它穿过被研究的样品时，可以不受阻碍地靠近样品原子核，发生碰撞并散开。
0: 假如有一张我们看不见的网，如果我们不断地向它扔出小球，有的球会穿网而过，有的则会被网绳弹射回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每个小球的轨迹，还原这张网的结构。同样，通过分析中子穿过样品时发生散射的轨迹，科学家可以重建样品分子和原子的位置关系，并通过计算中子散射时速度和能量变化，反推物质的微观运动。因此，中子就成为探测微观世界的超级探针。
2: 利用中子做探针的话，那就要首先产生高通量的中子。散裂中子源就是用来产生高通量的中子，并且利用这个中子来开展物质结构的研究。
0: 中国散裂中子源是通过将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去轰击金属钨来产生大量中子的。
1: 钨，原子序数较大的元素，原子序数越大，用它来做轰击的靶子，产生的中子数量也就越多。
0: 每个中高能的质子轰击钨靶时，可以释放20至40个可用的中子。被轰击出来的中子产生的中子束流，即将进入下游的溥仪，开始发挥自己强大的观察微观世界的能力。溥仪其实就是科学家们使用中子来观察样品结构的实验站，这些不同颜色的巨型腔体就是溥仪，每种颜色代表一条溥仪，每条溥仪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不同的溥仪可以进行不同的实验，可以是化学的、物理的，或者是材料科学的等等。今天，来自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人员正在通过中子测试锂电池材料的结构。
3: 那么，通过这个缝，你就知道它的晶格间距，你就可以去修结构。
0: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知道锂电池材料的微观结构，也就是电池材料里面原子是如何排列的。建立这些原子排列信息和电池性能的关系，进而提升电池的充电性能。通过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枚超级探针，让我们在材料结构的微观世界中看得更清，探索得更远。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7: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
8: 嘿嘿，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

是技能，他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他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地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它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它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它就几乎不用进食了。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它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他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他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

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厄的致命攻击。 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尼罗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鳄能轻松咬住猎物。 尼罗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尼罗鳄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 尼罗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 这条尼罗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 当尼罗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 这条尼罗鳄必须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角马开始渡河了，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他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两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尼罗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雌性尼罗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她，轻轻地将她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五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八月，这里正处于旱季，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阿拉河的雌性尼罗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她从中物色着目标。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他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他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可以轻松地将尼罗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厄的消化系统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

他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雌性尼罗鳄的机会。

他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它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它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它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它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 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备不足，他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为交配做准备。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地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她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她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他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他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费费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
1: 他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十二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厄宝宝们在呼唤她。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她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 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一条雌性尼罗厄身上。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 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

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六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但成年角马能给饥肠辘辘的雄性尼罗鳄提供足够的脂肪储备。这个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雄性尼罗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他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他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尼罗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腿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1: 就吃草，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不过，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

看到外面的世界，洞穴曾是他们安全的庇护所。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跋涉。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3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她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她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她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她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她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 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 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她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它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

0: 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它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他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他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哇，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9: 钙诗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诗香香鳕鱼肠，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

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他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指尖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蓝海豹尚未察觉到危险。

如果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燃海豹可以轻易跃入水中逃脱。北极熊妈妈必须再靠近一些。

但是，北极熊的食物已经被冰面上的燃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 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

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幸运的是，它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厚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1-2只厚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厚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厚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这头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

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雄性北极熊没有气馁，它耐心地等待下一个机会。

0: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她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1: 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 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

他必须非常小心，他必须非常小心。 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他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他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以此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他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他精准锁定目标。据说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他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

在混合着高脚铃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铃。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长龙
1: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D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2: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
4: 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

纯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赫黑金管洗发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油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油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

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她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

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他们的目标。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 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 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 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 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 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 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 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

接下来的九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 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

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 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0: 梦六家。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

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六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他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

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 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

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 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 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 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 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 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 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1: 满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
2: 往你前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096996，400809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一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096996，
1: 快打电话吧。
5: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
9: 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塞了1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古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液。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 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

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他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它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它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

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狼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六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

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

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 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马鹿进入他们的视线。 马鹿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鹿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 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路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路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路有力的蹄子踢到。

0: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六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 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 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 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半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 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 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 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它。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

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此时的红泛平原已经干涸皲裂，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这片土地的掌控者是姆什帕奇和他的同伴们。不久前，一头流浪公狮来到这里，他想杀死狮群的幼崽，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了躲避流浪公狮的袭击，帕奇作为狮群中的长辈，带领狮群成员开始转移。可是，流浪公狮却一路尾随而来。帕奇不能放松警惕，这头流浪公狮已经杀死了狮群里的两头幼崽。流浪公狮很可能会铲除狮群中的所有幼崽，以延续自己的血脉。流浪公狮没有急于求成，它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流浪公狮恐怕很难再有机会了。公狮阿瑟已经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阿瑟不停地呼唤帕奇狮群，流浪公狮此时有所察觉。正值盛年的阿瑟发出阵阵狮吼，流浪公狮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要想夺得主导权，必会有一场恶战。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卡塔维国家公园正在经历严重的旱情。这里已经6个月没有下雨了，天空中时有云团聚集，却始终没有落下雨滴。动物们都在酷热中煎熬。寻找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困难。干枯的河道两岸已经找不到什么猎物了。花豹不是尼罗鳄的对手。这只雌性花豹看清洞里的情况后，便立即离开了。曾经宽阔的卡图马河，现在只剩几个局促的水塘。当地动物被迫聚集到附近。周围游荡的狮子让河马感到很不安。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狮子们也只能依赖已经发臭的水塘解渴。好奇心与饥饿感促使一头年轻公狮前来探查岸边的洞穴。洞里藏着尼罗鳄，它已经很大岁数了，

许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旱情。经验丰富的尼罗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狮子能对付的。非洲象和狮子通常互不干涉，但今天这头非洲象似乎很想把狮子从水塘边赶走。直到其他象群成员抵达后，我们才弄清其中的原因。原来非洲象群中有一头严重受伤的小家伙。非洲象充满智慧，情感丰富，他们会悉心照料族群中受伤的弱小成员。迷玉可以帮助象群成员增进感情，

狮群已经被非洲象驱赶到远处，象群成员们可以在水塘中短暂放松一下了。

在狮子眼中，非洲象幼崽是理想的捕猎对象。况且这头非洲象幼崽还受了伤，只可惜象群严密的防护让捕猎风险变得极高，狮群不愿意冒险，希望找到更容易得手的目标。艰难处境下，帕奇不断地寻找着机会。非洲油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意费力捕捉它们，可这群狮子太饿了。帕奇想好了策略，他迅速溜下河岸，凭借地势隐藏身形。他悄悄地靠近前方的非洲油猪，整个狮群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非洲油猪身上，帕奇被发现了，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动声色地将非洲油猪赶向狮群。帕奇的女儿姆维奇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她绕到后方切断非洲油猪的逃跑路线。

穆维奇锁定了一个目标。他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非洲游猪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最终导致一个成员丢了性命。水塘周围的动物都因这场猎杀变得紧张不安，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猎物太小，帕奇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卡图马河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想挤进水塘最深的地方。他们靠得太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可能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极端的旱情使动物们出现了反常的举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不泡进水里，它们就可能体温过热。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驱赶尼罗鳄的风险很高，但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河马妈妈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似乎有些不满，情绪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他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危及尼罗鳄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死尼罗鳄。尼罗鳄小心翼翼地突破河马的围困，

河马幼崽十分幸运，它没有受伤，而且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尼罗厄此时也安全地爬到了岸边，他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巫师阿瑟还在寻找狮群，狮群以前经常到这段河湾来，只不过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哪怕在旱季，这里通常也会有水，并吸引各种动物前来，给狮群提供捕食的机会。如今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眼前只剩一个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尼罗鳄的行为很反常，这几条年长的尼罗鳄在旱情的重压下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他们已经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昔日威猛的水中巨兽在无法控制的抽搐中痛苦挣扎。

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整个卡塔维国家公园都在经受大自然严酷的考验。感染疾病的尼罗鳄越来越多，周围的动物开始陷入恐慌，还会有多少生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瑟更加

他急切地想找到狮群。雷声传来，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下起了雨。干涸的河道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细流，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为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河水将大地的缝隙填满，从四面八方汇入主河道。水流越来越强，动物们终于摆脱了旱季困境。

也随之降临，雨季终于开始了。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鳄也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也许早就预料到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卡图马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有些动物很快意识到，它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

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些幸存下来的幼鳄只有3个月大，他们的很多兄弟姐妹都因干旱丢掉

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了。它要远离尼罗河。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们摆脱了压抑的心情，在大雨中表达着自己的快乐。

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群而言，降雨本应意味着植食性动物不久就会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却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场灾难。极端干旱之后，又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几天前，狮群还在努力避免脱水和中暑，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雨水带来的潮湿和寒冷。

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地在卡塔维国家公园肆虐。大大小小的水道都已经被雨水灌满，水流冲出河岸，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卡塔维国家公园变成了广阔的湿地，与干旱时期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

河马当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尼罗鳄也一样。各种水禽也被吸引而来。

是有些动物很难在这样的水世界里生存下去。暴涨的河水漫过大片土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狮群中的两位妈妈被迫分开，母维奇和她的幼崽还算安全，帕奇却和幼崽一起被困在了一个岛屿上。离开的唯一办法是游泳过河，风险似乎很高，狮子幼崽很容易被汹涌的水流冲走。水中还隐藏着其他风险。成年非洲象正在用象鼻驱赶水中的尼罗鳄。非洲象都是游泳健将，它们可以凭借庞大的身躯在水中获得较大的浮力。但非洲象幼崽有可能被河水没过，他们只能把象鼻高高举到空中。

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和幼崽一起安心踏上旅途，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河水中有充裕的空间，河马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对植食性动物而言，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充满了欢乐。牧师帕奇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他的幼崽仍依赖妈妈的奶水生活，如果帕奇的奶水断绝，幼崽也很难生存下去。帕奇需要尽快出去捕猎，他不得不将幼崽们留下等自己回来。帕奇试探着走进河水中，前方暗流涌动，水深莫测，而且潜伏着其他捕食者。

非洲象群顺利渡河，可狮子要过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帕奇最好和幼崽一起耐心等待洪水退去。

0: 船来到对岸，接下来就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

0: 俺夫妇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4: 隆隆的雷声给帕奇带来了便利，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前方的猎物。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不过斑马身上的条纹令狮子很难把握每只斑马的确切位置。帕奇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好在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帕奇成功捕到了猎物。他可以利用晚上剩下的时间好好享用美餐。

而他不知道，另一头狮子也在慢慢靠近幼崽。是阿瑟。卡塔维国家公园不再缺少水源，阿瑟开始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幼崽是在阿瑟离开之后出生的，所以这位爸爸并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阿瑟的叫声传到了孤岛上，幼崽听到声音后显得非常不安。他们上一次遇到成年公狮时，对方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同伴。这几头幼崽没见过阿瑟，并不知道阿瑟是他们的爸爸。阿瑟闻到了幼崽们的气味，他循着气味向幼崽们的方向走去。恐惧的幼崽们听到阿瑟的脚步声，

本能地朝反方向逃离。阿瑟磨蹭着草丛，借此标记领地。即便是跨越窄窄的水道，对狮子幼崽来说也很不容易。飞溅的水花又引来一种危险的动物。

阿瑟离幼崽们越来越近。幼崽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阿瑟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家伙们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对岸响起了熟悉的叫声。帕奇在呼唤孩子们，告诉他们自己马上就回来了。阿瑟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帕奇昨晚离开后，幼崽们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现在，幼崽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面对陌生公狮，要么冒险过河。帕奇并不知道幼崽此时的危险处境。最勇敢的一头幼崽率先下水，它很快就够不到水底了，而且水流很急。小家伙本能地努力划水，他的兄弟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这两头幼崽安全了。头很快也爬上了河岸。阿瑟在这个特殊时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幼崽们。他的归来令帕奇吃了一惊。三头幼崽奇迹般地躲过水中的尼罗鳄，穿过湍急的水流，回到妈妈身边。阿瑟只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帕奇带幼崽们离开。幼崽们此时开心极了，

庞大的非洲水牛群终于在狮群的期盼中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现在这里水源充足，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帕奇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帕奇很快回到狮群中。

成年母狮们把幼崽安全藏好，然后聚集在草地边缘地带。斑马今天不需要担心了，帕奇已经盯上了其他目标。狮群成员各自找好位置，之前几周的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神态放松而又自信。这群狮子都是捕猎非洲水牛的高手，他们正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狮群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隆起的白蚁丘正好方便狮群借助地势观察猎物的动向。狮群以前也经常聚在这里物色捕猎目标，他们又过上了食物充裕的日子。

子们毫不着急。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失误，现在的狮群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哈瑟的回归正是时候。整个狮群重新聚到一起，实力大增。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狮子幼崽藏身的树林，这些幼崽或许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场精彩的捕猎。夜幕的降临无疑会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非洲水牛是危险的动物，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

帕奇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母狮擅长制定策略，而阿瑟可以凭借强大的力量将非洲水牛压倒在地。这就是幼崽们需要学习的技能。

阿瑟和帕奇通过一场捕猎行动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向下一代传授了捕猎技能。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命循环继续向前推进，动物们历经种种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场严重的干旱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大洪水也已经退去。

又随着季节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新一代的狮子幼崽逐渐成长起来，阿瑟平静地巡视领地，四处漂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母狮帕奇和母维奇的生活因此轻松了不少。有了爸爸的陪伴，狮子幼崽们可以安心享受一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不用再担心其他公狮的袭击。充满野性的卡塔维国家公园继续庇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动物。

0: 夜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帅来也。
0: 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0: 开，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这支名叫塞西尔的公司，用他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 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 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他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公狮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

0: 塞西尔的实力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 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使看来，两个儿子 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
1: 师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 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 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它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工时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工狮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工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

们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离开。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石斧洞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只有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

0: 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2: 旺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

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它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只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母狮才是狮群的核心，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里立足。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很少有公使敢挑战他们，能打败他们的就更少了。然而，新的威胁已经悄然逼近。

一个由四支公狮组成的联盟盯上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领地，其中实力最强的公狮名叫杰利科。

公狮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公狮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公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公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公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使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

敌的强大攻势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公狮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牧师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隐蔽地缠在地，带着幼狮回到狮群。这些幼狮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大部分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后代。没过多久，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幼狮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塞西尔成了幼狮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只要公狮待在幼狮身边，母狮们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幼时随时都有可能被护崽心切的母象踩在脚下。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

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杰里科跟狮群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象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他们刚出生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捕猎。他们还很小，很脆弱，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旺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旺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草原回荡，他在寻找塞西尔。

他们的呼唤声不断，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 现在，杰里科必须

独自守护狮群了。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视同仁地悉心照顾所有幼狮，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狮们茁壮成长。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狮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6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母狮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辈。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

或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 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吃食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陆游，诗人中的卷王，现存诗歌9300多首，粗略算算那可是3天就写一首。但真要把陆游想象成白面书生的形象，就又错了。亘古男儿一放翁，先生最不满足的就是在国破家亡的时代里做一个安逸的文人。陆游尚在襁褓之时就赶上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放眼山河尽是兵荒马乱，这也为他日后收复故国的梦想埋下了伏笔。可惜时运不济，人到中年，主战的陆游仍未得志，还被贬谪到四川当官。四川远离前线，陆游接任的又是闲职，报国无门的他内心苦闷。好在这里有太多美食可以抚慰心灵。

0: 陆游作为诗人卷王，存诗数量轻松进入历史前三。此外，老陆还有另一个隐秘身份，美食家。在他9300多首存诗里，记载食物的就超过3000首，让我们能详尽地了解宋朝的食材、菜式和饮食文化。当然，也得是天府之国，才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饕。
1: 东门买雉鼓，海将点成蟹。
0: 先生诗中描述的海酱点成蟹，就是在肉酱里加入橙子和教头的蘸料，这在眼下的成都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蘸着蘸料啃骨头这种形式还能在街头遇见。烧椒酱、干碟、辣椒酱，当今成都蘸料品类之多，要是老陆看见了，恐怕又能多做几首诗。
2: 现在蘸料这么丰富啊！
3: 我就是小时候就是啃骨头的那个，就是鸡中的味道，
4: 很美味的。老人小朋友也都喜欢这种味道。
0: 等等，这骨头的卖相怎么和刚才不一样啊？没错，这就是成都街头的时尚吃法，在卤水里焖煮2个多小时，棒骨才能华丽变身。而美味的秘诀就在卤水里，我们可是盼了很久的交情才拿到这份川鲁秘方。香叶、山奈、小茴香、陈皮、丁香、白蔻、八角、桂皮、白芷、碧波、砂仁、草果、灵草、胡椒、香果，哇，眼花缭乱的香料按比例煮制成卤水，水溶性的香味物质在卤水中相互交融，这就是卤味的基底。与卤水同配方的香料冲碎，与葱姜辣椒一起炒制，香叶、桂皮、八角这类草药型香料饱含脂溶性香味物质，香料冲碎能让脂溶性香味物质更迅

0: 酒溶于底油，制成川味卤油。两分油，八分水，卤油卤水按比例混合，卤油负责增香，卤水主打入味儿。棒骨卤煮50分钟，再关火浸泡40分钟，在逐渐降温的油卤中，肉逐步酥烂，筋入味耐嚼。平平无奇的棒骨，此刻变身成都街头美食——卤棒骨。
1: 这卤棒骨，我也想挑战挑战。
0: 陆游在四川做的都是闲职，按说大可以躺平享受人生，可先生骨子里就是个心怀天下的打工人。入蜀之后，他就不断给旧友时任四川宣抚使的王岩写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请求入伍，亲赴沙场。一个执笔研墨的文人，为何对从军念念不忘？这还得从陆游儿时的经历说起。
2: 一二一二一二一。
0: 陆游小时候，金兵打入浙江境内，幸亏抗金义士陈宗玉伸出援手，同龄的孩子都还在躲猫猫，小陆游已经跟着义军舞枪弄棒。
2: 跟我练，吼吼吼！我们义军习武志在复国，那是忘死不辞的难事，如果练一点功夫都坚持不下来，趁早算了。蹲，一二一，
3: 哈哈！
0: 抗金壮志从此深埋在心底。新人天不负，王岩回信了，老陆的军旅之梦照进了现实。
4: 王岩来信了，
5: 允准我去南镇边关。
6: 战场危险，你一介书生，要不再看看。
5: 日复一日，看着看着，旧河山就远了。
6: 那，你需答应我一事。
4: 夫人，请讲。
6: 男儿志在四方，也是我倾心于你的理由。也愿你念我情意，定要平安归来。
4: 夫人放心，休妻至平。
0: 妻子王氏当然不舍，但也完全理解丈夫的志向。
6: 那我替你做些酒菜，聊作践行。
4: 慢，夫人，今天我给你露上一手，等着。
7: 哎，大菜来了。
0: 常把家国大业挂嘴边的老陆，平日里也会化身家庭主夫，还经常总结自己的做菜经。嗯，临行前露一手的大菜，他得意地记录下来。
8: 味道真不错。
4: 好吃。来来来，
9: 今日山翁自制厨，佳肴不似出平居，待鹅至美佳肴后，景致更香下齿出，见昨翠干七雪君，绝牙争嫩压春疏。
0: 陆游在诗里写，制白鹅要加椒才美味，这里说的不是辣椒，而是花椒。在明朝后期，辣椒才会从南美传入中国。在花椒的故乡四川，先生遇到了他深深赞叹的舌尖魔法。

0: 中国现有青红花椒100多种，其中只有一种能被称为椒中之最。由于在唐代被列为宫廷贡品，因此还得到贡椒的盛名，这就是汉源花椒。8月立秋，汉源花椒迎来了采摘期。采花椒可是门精细活，即便是最熟练的采摘者，一天也只能收获15斤。
1: 啊，你看这全是刺，只要摘下来，你的一花椒要受损，二你手要受损。
0: 艳红表皮上的褐色凸起是花椒的油囊，或许不好看，却是美味的关键。油囊里富含花椒麻素，花椒麻素让皮肤下的神经纤维产生震动，这就有了麻的感觉。采花椒要千万小心，力度要控制得刚刚好，下手重了破坏了花椒油囊，等于白干。花椒与鹅搭配的美味，老陆是懂的。如今的成都人也和先生有着共同的审美。鹅肉焯水，煸炒至表皮微焦，去腥增香。红油豆瓣、老豆瓣、桂皮、八角、大料一起制成川味红烧汁，炖煮到鹅肉呈现亮红色。

0: 鹅肉纤维较粗，韧劲十足。
1: 通过十分钟高压焖煮，鹅肉纤维变得柔烂入味。出锅之后，就轮到另一位主角登场了。三两左右的花椒下入滚油，香气在顷刻间迸发。几秒之内，花椒麻素溶于热油，给鹅肉增添了新麻的灵魂。陆游终于来到南郑前线，亲身参与大散关战役。可惜先生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王岩就奉调回京。身为幕僚的陆游只好返回四川。比壮志难酬更让人痛苦的是，眼看着就要圆梦，临门一脚却功败垂成。
2: 邻居送了点新鲜韭黄，给你炒了个肉吃。
3: 算了吧。
1: 万幸陆游的归处有家人，也有美食。
3: 这是新津的韭黄吧？
1: 陆游心心念念的新津位于成都南郊，五河汇聚于此，古时就有水城的美名。丰富的水资源搭配适合种韭菜的沙土土壤，成就了绝佳的韭菜种植环境。哎，等等，先生吃的韭黄和韭菜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啊，韭黄和韭菜本是同根生。梁福斌，割韭菜专业户，可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收割。

0: 在割完韭菜的菜地上，用铁丝、茅草毡子、地光塑料布搭成无光的暗棚，让韭菜根再次生长。
1: 哟，新年就旺，天下无三日无旺，三尺余。棚子大姐，她得说不见阳光，她就是无黄噻。
0: 原来，韭黄是见光死，只有阻止光合作用，韭菜中的叶绿素被抑制，才会变身成鲜嫩的韭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十多天过去，新生的韭黄鹅黄柔嫩，像绸缎一般。川菜有那么多食材和做法，陆游对新津韭黄可谓情有独钟。除了新津韭黄天下无的独家认证，他还在和村邻聚餐时记过一笔：鸡脂宜孤白，臀煎杂韭黄。韭黄炒肉这道菜唐宋年间就在川菜名录上了，今天仍然频繁地出现在成都人的餐桌上。新鲜的韭黄切成寸段，根与叶分开，
1: 根呢它就要熟得慢些，这个叶子呢很容易就把它炒熟了，所以说炒的时候尽可能把它分开一下。这个肉呢我们都选的是猪的坐垫上头的筋绳肉，切着切呢它的这个肉丝炒出来呢比较成型。
0: 盐、白胡椒和酱油为肉丝提鲜去腥，拌匀后入锅，加菜籽油和猪油炒散。川菜常用荤素油同炒，让汁香变得复合。葱、姜、蒜和泡辣椒是不能少的。先下韭黄根，再下韭黄叶，既保证韭黄根断生，鲜嫩的韭黄叶也不会炒融。这就是炒菜里生葱熟蒜拌韭黄的讲究。在川菜传统里，韭黄肉丝要急火短炒，一锅成菜。炒的时间短了，芡汁就得提前备好，在翻炒均匀后淋入，实现油亮的视觉效果。

0: 就是这味儿。
1: 陆游入川八年，与消极避战的四川官场格格不入。
2: 没关系，我们先练着吧。
1: 诸多同僚里，能称得上知己的，首推范成大。1177年的秋天，范成大奉命回京。这一走，线上能发发牢骚的老伙计又少了一个。
3: 朝中如今又是组合派当道，党同伐异日甚，宗父河山从何谈起呀？范兄身居高位，此番回朝更应力主北伐，早日解我北地百姓之苦啊。
4: 陆兄，你之所思正是我之所想的。
5: 我也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啊。
3: 为我大宋，谢过范兄。
6: 为百姓，
7: 为大宋，
6: 干
7: 干。
3: 上鱼。
1: 老陆在诗里写玉石峨眉耳，金鸡丙学鱼。这丙学鱼又叫雅鱼，得名于禹城雅安，也是先生菜单上最有排面的鱼种。雅鱼最传统的做法是砂锅炖汤，听起来像是雅鱼的独角戏，但配角却不少。笋、猪心、球盖菇，还有猪肚、猪舌、火腿、土鸡、鱿鱼，不同风味的食材放在一起，烘托出雅鱼汤主打的复合鲜味。

0: 善于调味的川人，面对雅鱼这种当地特有的食材，当然不会满足炖汤一种做法。在今天的菜单上，炝锅雅鱼就占据了显眼的位置。肉质细腻的雅鱼不能久烹，雅鱼的背部斜切，下入秘制卤水，卤入底味。鱼肉呈现橙黄色光泽后，捞出油炸。200摄氏度的高油温，快速锁住汁水，这样鱼肉的嫩度才能保证。香味的高潮即将到来。风干的新疆粽椒切断成2厘米，用小火炒到表皮带糊，生涩的冲味就去除了。再将辣椒段切成小指甲盖大小的粗馍，业内管这个叫二粗壮辣椒末，江湖上的名号就更响亮一点，刀口辣椒。在百菜百格的川菜里，炝锅雅鱼属于胡辣香，没有了辣椒的生涩，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焦香。炸过的刀口辣椒趁热盖在鱼身，鱼肉贪婪地吸收芳香，还留住了一点转瞬即逝的霍气。辣椒焦香，鱼肉酥嫩，最适合在酒过三巡时闪亮登场。一条鲜香热辣的雅鱼下肚，你是不是觉得这就算吃爽了？先别急，
1: 就在这个地方，像鸭鱼啊，更多的是，要看它那个保健，
2: 保健形状的。
0: 懂吃的食客还要在雅鱼身上寻觅一件神器。雅鱼口腔内上颚正上方藏着一块宝剑状的鱼骨，传说是女娲补天时将宝剑掉入了周公河，刚巧扎在雅鱼头上。传说越传越真，鱼头拔剑就慢慢成了品尝雅鱼的重要仪式。先生当年

0: 未必发现过这把宝剑，心中的宝剑却不曾放下。
1: 平生嗜酒不为味，聊与醉诸一万事。酒醒
0: 范成大走了，陆游孤单地留在蜀地，空余渺茫的复国希望。朝中的主和派批评他喜论恢复，力说用兵，四川同僚举报他宴饮颓放，不务正业，这反倒激起了陆游不服输的气性。既然说我颓放，我便以放翁自豪。虽然命运波折，无法长遂我意，我却依然故我，才不负每一寸河山，不负这烟火人间。
1: 早为神州清鲁臣。
0: 吃是香气与滋味，也是记忆与情感。向每一位名垂青史的美食家致敬，感谢他们笔下不绝的曼妙之味，更感谢他们胸中不停地奔腾。

青夏林端阳，草木纳微凉。纪录频道端午季新作云集，邀您赴绿意之约，探天地意趣。全球同步开播，以最新科研和特效书写五亿年生命史诗。走过沧海桑田，烟火流年自有沉静力量。家园不负，人与山河彼此托付。共生不是一句口号，是日复一日的守望与回应。非遗不老，一代代人身心相受，把记忆与风骨刻进时光里。荒野不荒，万物以本能作答，在极限中活出自己的天地。端午佳节水阔云长，纪录频道借影像一尺量世间万丈。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五七七，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毕竟还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谁让宋刚？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荒野的这个定义呢，它不是无人区，就是这里是有人的，但是呢它又不像城市农村这种有人长期待在这个地方。
1: 就是现在已经有人类的地方，基本上的它的原生态的环境已经破坏了，原生态的这个物种少的太多了。荒野对我们来说就是发现更多野外生命的信息吧。
2: 心无旁骛的，然后去关心身边的一些自己可能不知道的一些物种，它永远代表的是一种未知嘛。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种视觉养分的一种吸取。

从这里一路向西，行车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哈萨克斯坦。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别列泽克村。我们见到孟露露时，她正在水岸边寻找着水獭的踪迹。孟露露刚开始参与野生动物荒野调查，就在刚刚，她发现了某种野生动物的残肢。

0: 使得路好陡啊，从这儿走吧。我剪了个尾巴，这么长。问问你的小伙伴见过没？啊，我给你看，这样，这什么呢？
1: 那你们的谁？
2: 那是亏了吧，肯定亏了吧。
0: 水貂的。
1: 那你们的？
0: 像什么的？
1: 什么运动？
2: 湖底下一点的那个老鼠有吗？那个？是的。
0: 这么大的老鼠啊！
1: 啊，你这个不跟这么大的吗？
0: 你确定啊？
3: 很显然，今天孟露露寻找野生动物的计划并不顺利。对于孟露露这样一位著名的手工艺人来说，刚刚加入匡野新疆这样的公益组织让她非常兴奋。因为孟露露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荒野守护者。
0: 是不是哈语里面对啮齿类动物然后都叫老鼠啊？
3: 随着近几年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像欧亚水獭这样的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又开始出现在了中国各地的河流湖泊。就在今年年初，有人在哈巴河县的萨尔布拉克镇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上一次听说有水獭出现在这里的消息是30年前了。
4: 发现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在捕鱼嘛，哦，迅速往前一冲，然后露头又下去。当天也是下午。
5: 之前有见到过吗？这些小动物？
4: 之前就没有见过，然后也没有。
3: 张立国，哈巴河县萨尔布拉克镇党委书记，他和当地很多人都发现了水獭，但是没有人拍下任何水獭的影像。
4: 他基本上就是。100米以内它会有一个栖息地，它就是从水里面要上来休息或者吃饭。
3: 因为好奇心，张立国对水獭进行了一些了解。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水獭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那么将是中国西北边陲小镇上的一个大新闻。
6: 来坐这
3: 儿。就在此时，荒野新疆的另一位志愿者姚平似乎有了发现。
0: 啊！天啊！
6: 你干啥做的？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0: 姚平哥，快来！这个。
6: 你干啥做的？
0: 那个爪印。
6: 那鸟。
0: 那个呢？
6: 但这个不是水獭的。
0: 这不是水獭的。
6: 水獭的有蹼，有大，是鸟。
0: 啊，它有蹼。
6: 这是鸟的。
0: 你看它这个爬的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过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这是鸟，它不会从这陡的地方上，它要上它们对面那种。
0: 上那样子的。
7: 哎，那种反坡倒有可能。
3: 姚平有着较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知识，当地哈萨克族小朋友埃尔森说自己见过水獭。他带着姚平来到一个树洞前。
7: 见过没有？不是他。
3: 为了和当地哈萨克族人进行沟通，姚平将各类动物的哈萨克语发音标注在了手机里。
1: 这个白的，
8: 白的，白先生。
7: 这个，
8: 啊，这个我是对我。
7: 水貂。哦。他比较适应这儿的生活，所以。目前我们发现这个水貂比水獭数量多得多。哦，它食物链比较广，虫啊、小鸟啊、那个老鼠啊
5: 都吃，
7: 鱼它都吃。
9: 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原始，就是那么几户牧民嘛，来的人少。
10: 这里有
0: 房，有我也
9: 看他都知道。
7: 你给这叔叔说，
5: 你还在那啥？还在那啥？
7: 你说你小时候见到过啥？
10: 狐狸，还有狼，都有，但是没见过。狐狸，还有狼，还有兔子。
3: 行走在荒野中，没有繁杂的都市碎片侵扰，你只能关注身边的草木

0: 如果你感兴趣，那么会显得十分惬意。
1: 帅，特别帅。
0: 孟露露就是如此，只是她现在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寻找水獭就是她在荒野上的第一堂课。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城以北的一个村落，当地村民胡乃北亚和买提得知我们远道而来，特意带我们来到他守护的一处洞穴。
1: 谢谢谢谢谢谢。哦，您先进，您先进。哇，这天马行空了。
0: 这是多嘎特岩画，岩画记录了远古人类狩猎放牧的生活。
2: 这个树看到了没有？
3: 这个是盾牌，就这样子
1: 啊，一个盾牌，然后人，
3: 嗯，
1: 那旁边这个是？
3: 这个树上一个膀子有，你看。
1: 啊，他在狩猎或者在防御。
3: 啊，
4: 老年兵的地。
5: 啊，可以关掉就关掉了。
4: 飞机。
1: 飞机，我也觉得像飞机。那这个呢？这个。
4: 老年兵的。
5: 我死了，好吗？
4: 牛。
1: 牛。
4: 嗯。
1: 好吧，那这个呢？
5: 没看到。
1: 也是牛。
0: 穿越时空的长河，远古人类用他们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荒野的种种故事。站在当下，我们又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呢？这些啤酒瓶曾经被遗落在沙漠和山间，胡乃北亚和买提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荒野中拾回了将近10000个空啤酒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将这些啤酒瓶建造了一所房子。胡乃北亚和买提说自己不愿看到荒野上有任何垃圾的存在，这些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人类活动的历史往往是物种变迁的历史。荒野驻足原地，远离社会，而动物在漫长的岁月中学会了与人共生的技巧。动物都在改变，那人又何尝不是呢？看到这里，你一定以为这是一片绿洲，但绿洲之外会看到一片片沙海。丰富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这些也吸引着探险者们的造访。邢瑞，户外探险家，荒野新疆联合创始人之一。在上一季的《荒野之上》中，邢瑞带着我们前往阿尔金山开展了一次荒野调查。这一次在新疆进行走访调查后，邢瑞也给出了寻找水獭的建议。
6: 所以它基本上是大概的规律我们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是跟着河上下相当于是迁移的啊，不是说固定待在一个河段里面。这个东西
7: 跟着食物走嘛。对，
0: 水獭的主要食物是鱼，在夏季鱼会回游到上游进行产卵觅食，水獭也会跟着食物一起向上游方向活动。
6: 像到纳人了，有些那种我们感觉那水都很小了，当地人都说见过水獭吗？说明它确实夏天可以到很高的这种小支流里面去。
1: 说汉坛挺多的，噔噔噔噔噔，然后钻到洞里面。
0: 这里是哈巴河河谷，崎岖的山路，茂密的山林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为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保障。寻找水獭需要相关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的是运气。
2: 露露啊，走啊！
7: 这个现在是汛期，河中间的以前能露出来的石头，现在看不到嘛。它固定的排便点的大石头会淹没，但是它还是要有的话，它还是会上岸，会上岸。最岸边我们应该能找到点痕迹。你看，像这河岸边。

0: 那这样的地方就是他比较喜欢待的地方，他也是
1: 喜欢钻这样
0: 下。哎，对，他隐蔽嘛。
1: 那他拉的便便一般都有多大？差不多这么大。
0: 他的便便大概粗细像筷子那么粗细，黑色的。
1: 像小老鼠一样。
0: 对，比老鼠的粪便要大一点。
2: 这里的荒草覆盖了路面，寻找水獭的粪便便是对眼力的极大考验。而细心的梦露露有了新的发现。
1: 看到这个，然后比你形容的那个要大大很多。
0: 哦，这是马路的。
1: 然后你这
0: 马路跟羊是一个科的吗？
1: 不是，你这样掐开之后，它里面吃的就是
0: 草吗？对吗？嗯，你能在水獭的粪便里见到鱼骨头，而且非常腥臭。
2: 经过大半天的寻找，两人没有找到水獭的踪迹。姚平决定安装红外摄像机，希望可以捕捉到水獭的影像。
0: 然后把木棍子固定到这儿。
2: 红外相机可以自动捕捉动物影像，但安装位置的选择尤为重要。
0: 好，这一个它能上岸，看没有？一个能上岸，一个有石头，大石头它能标记，还有有隐蔽的这个树杈、树洞啊，它能躲避，这就是它比较喜欢的地方了。看这刚好有个斜度，
1: 这个角度刚好是
0: 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模仿它。模仿它上岸的视角，看一看这些草要压着它的晃动也会误触发。
2: 这个岸边是水獭生活的绝佳场所，但在宽阔的哈巴河河谷内只装一台红外相机是远远不够的。寻找水獭的行动并不顺利，姚平边走边开始介绍水獭的生活习性。
0: 应该，他们曾经在这儿发现过。
2: 很显然，他想让孟露露尽快地了解更多的野生动物知识，也让他更深刻地理解，找不到才是荒野调查的常态。
1: 请问一下，这一堆是什么？
0: 啊？
1: 这一堆。
0: 那堆应该是，蜻蜓幼虫的壳。
1: 但是看，哦，
0: 对，
1: 姚平哥，请抬头。啊！
0: 哇！这些都是羽化走掉了，你看，哇，多壮观！它冬季比较容易发现，有水獭就证明这个水系是个完整健康的。水獭这他说是旗舰物种，就有水獭就证明有鱼，水里有鱼，有水里有鱼就证明这个鱼的食物，什么水草呀、水虫呀也都有。
1: 它生态链，然后
0: 它是个完整的，对。好。
2: 孟露露和姚平装了六台红外摄像机，水獭的影像能否被拍到不得而知。
0: 看好，红灯慢闪三下。
2: 但不管怎样，寻找水獭的行动不会停止。

0: 这天，大家在寻找水塔的途中，发现了一所被人遗弃的老房子。
1: 哇，你看这些生锈的这些老铁艺，都感觉。
2: 它有点像是往大扩的这种大版的编织竹篮的那种手艺，然后中间拿的这个泥巴去填的缝儿。但是现在因为好多人从这个槽上，你刚看了好多人家都搬走了，都没人了。
0: 被自然打磨的房屋更像是一个艺术品，它们被人类抛弃在这里，也好像变成了荒野的一部分。
3: 哇，好好，

0: 那他的家，
1: 看来人家还是记着自己
2: 恋家的。对，
3: 马儿们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荒野新疆一行人也在盼望着水獭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家。
4: 这地方啥也没拍上，这个我摆了好多天，
5: 好多天都没拍
4: 到，发水之后都没有拍上。
3: 十天后，大家聚在了张立国的办公室，他们正在检查红外相机所拍到的视频。
5: 但他也拍了好多条。
4: 对，
2: 应该还是有东西啊。
6: 是经过的太快没捕捉到还是什么？
4: 这
2: 有东西
6: 啊，有只喜鹊。
4: 喜鹊
5: 鸟过来
4: 的，这个已经换位置了
5: 啊，
4: 这已经换位置了。你看一看，是吧？这个就是吧？
6: 他它是在闻，
4: 对呀、啊，
6: 闻
4: 这尖尾巴，摆上之后，哎，就发现了，
6: 开始翘着尾巴，然后大喇叭了也好，
4: 它就在这儿，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嘛。
3: 经过二十天的荒野调查，荒野新疆一行人的努力有了成果。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了红外相机的镜头里，梦露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6: 人家年轻，让他好好的去问一问看。
3: 这些就是孟露露的作品。这些年，他不断地游走在新疆的各个地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7: 可知的一些东西，然后线上或网上或图书馆都能查得到。他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你，你去的话你就直接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本土的然后地州上的这些工艺呀流程呀很有魅力，但是你慢慢通过时间的话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可惜。每一年要回到地州上，然后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丰富自己，然后再做成作品。
3: 从萨尔布拉克回到乌鲁木齐的孟露露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亲手打造了水獭的伴手礼。
7: 用人手办理的话可能让更多人能够印象深刻一些，因为他买到这个产品相当于里面有一部分然后就已经捐赠给这个水獭的基金会了。参与进来的话是红外相机对于它这个栖息地的监测，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不能看到萨尔布拉克这个海伦村里面，然后有这个巡护员，然后对于当地的这个就是村民的一些工资呀，还有人员的一些东西。
3: 经张立国的介绍，孟露露认识了布拉姆汉。
7: 我皮子白白的。
3: 布拉姆汉有着制作皮鞭的好手艺，当地很多牧民的皮鞭都出自他的双手。
4: 铁人的说一声，
7: 这个啊。在这附近有，
4: 他知道
7: 这个东西啊，啊，做这个然后可以作为当地的这个礼物，然后拿出去卖。
3: 孟露露希望布拉姆汉可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制作水獭的伴手礼。
7: 咱们的农牧民做这个，他有一份收入，有一部分给了牧民，有一部分是捐给保护生态环境，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然后他就可以卖给这个。来家访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没事的时候做，然后他做好了，我们这边达到可以售卖的标准，我们这边收。
4: 我们去参加培训，两天后我们可以学的，
7: 我们
4: 学会了。
7: 你们不用来乌鲁木齐，然后我过来，然后我来给你们做。
3: 让水獭留在当地，通过伴手礼的售卖和推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水獭的保护中。这才是寻找到水獭的终极目的。从这一刻起，布拉姆汗对于水獭又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7: 但他们基本上就已经融入大自然了，在农耕或者放牧过程中，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是邻居。

0: 处，基本上坐到河道边，然后他在吃鱼，在嬉戏打闹，都会看得很清楚，肉眼可见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他觉得很熟悉，甚至是你告诉他，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个水獭而慕名而来，他会觉得很欢迎。然后你再把它做成这种小的这种配件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稀奇。
1: 远古时期的人类游走在草莽之间，他们生存在荒野，也依赖着荒野。今天我们远离荒野，群居而立，险些自己造就了人类与荒野的高墙。时至今日，人们在反省，并在反省中寻找更好的答案。
2: 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了解水獭，不断了解这个地方。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我希望通过水獭的皮雕让很多人知道水獭和它赖以生存的这片荒野。
3: 保护动物实际上是保护动物的栖地，那么水獭就相当于咱们在秦岭四川大巴山推出的熊猫。通过保护熊猫，它保护的实际上是咱们说四川甘肃陕西这个交界区20多个保护区，它背后呢是把这么大的一片，我们也可以叫它荒野之地，也给保留下来了。
4: 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着温泉的热量，
5: 这个水温就很高，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度左右吧。
6: 有吗？没事，我来。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
7: 它那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
6: 在这，等一下。
8: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这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谁让宋刚？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是无人的所在。是动物的天堂，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如此而已吗？人的踪迹无所不在，甚至连动物长久的注视都能牵连出几许人性。荒野某种意义上已向来自现代人类自我认知后的反省之举，并无标准答案。这里是川西，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东南一角，这里是我们定义荒野的选择之一。方圆15万余平方公里的这片土地简称甘孜州，在它的领域里，海拔自1000米蜿蜒至7000米，峡谷山川，激流平坝，荒野的奥秘或许就隐藏在这落差巨大的自然布景之中。9月，莺飞。2021年9月初的甘孜州毛亚大草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然而，游客与牦牛、黑颈鹤与盘旋之鹰，对正处于这片高山草甸中的老周和助理小李看来，早已习以为常。眼下，他们更关心的是另一种神奇生物。
1: 来的时候也没见到。
0: 它不仅是中国所独有，
1: 翻了一下这个，
0: 甚至唯独生存在这青藏高原之上。
1: 刚才在动是吧？
2: 对。
0: 它便是人类已知的栖息地海拔最高的一种蛇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温泉蛇。
1: 我有点儿，这个应该它是最主要的一种食物。高原的林蛙，西藏蟾蜍等等的这个
3: 温泉蛇，以前的调查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它在有温泉的地方和这个冷泉，就是常年不动的，大概有10多度的这种冷泉周围也会有。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这个温泉的热量，
1: 这个水温就很高。现在你看都冒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

0: 二度左右吧，大概它的食物很简单，一个就是水中的这些小鱼，高圆球啊，
1: 就是小心不要说话，它对声音非常敏感，对动的东西非常敏感。
0: 这个水质亮的，青蛙这些。
1: 因为它那个个体太小了，它不可能爬过之后留下什么痕迹的。有吗？
2: 回来。
1: 没事，我来。
2: 都可以走了。
1: 哎，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它那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啊，只有在这儿。完了，这水里边去。
0: 好小的地方，
1: 对，很小，这是一个小蛇。
3: 我能看到，但是我好像没
1: 拍到，估计在这儿，等一下。
2: 是。
0: 哇，这么小！
1: 典型的这个大概有三十多公分。
2: 这么小！
0: 哇，今天运气好。
4: 这种罕见的蛇类是高原地壳隆起的证明。当然也是适应环境的杰出进化代表。
1: 西藏的温泉蛇和这个香格里拉温泉蛇，它的区别呢，这个蟹子腔以下它这个鳞片它是呈双排的，你看到没有、哎，它这就是双排的，就是有一个，
4: 它们温润而小心，
1: 就是、一边
4: 回避人类。无毒和全世界其他蛇不同的另一点在于，科学家证明它们从来不需要冬眠。
1: 看清楚了之后，我们就准备把它放好。
4: 温泉蛇的特性显然是在漫长演化后的自然选择，而我们的主人公周华明的人生图谱则如此演化了30年。
1: 你再落实一下好不好？
4: 严格来说，他和这片荒野的渊源应追溯至30年前，1992年。
1: 要得，这样子，你给发现了才的那个老百姓，你给他联系一下，再去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嘛。你把那个才的图片下载一个，让老百姓看一下，对吧？猎员跟他汇报说那个地方可能有柴，就是老百姓反映说，哎，很多年没见到过那个被捕食的那个牦牛，它是从那个肛门那个位置开始吃的，所以说这个就说有可能。严格讲，我是从1993年就开始在做野生动物的一些初步的调查，那时候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学园林的，我的分管局长给我找一些野生动物方面最基础的一些书本，给我买了很多图鉴啊等等。自己虽然说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喜欢野生动物，但是真要做好这项工作，绝对不是咱们就看看鸟看看兽，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从事保护以后，感觉你的爱好是完全不够的。
0: 哎，对不对叫那种吧，一直跟着他跑，从幺七年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这4年期间嘛，我们所发现的新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在甘孜州，他发现的鸟类，就新增的鸟类都达到了90多种，还有其他的两栖爬行兽类，他发现的记录或者说发现的甘孜州分布的新记录，基本上都是100多种以上了。
4: 周华明曾执掌蜀山之王贡嘎山10年之久，现如今从贡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位置转战当地林科所。
2: 还是没有。
4: 即将迎来退休的老周始终心属荒野，而数年以来的丰硕成果或许也说明了他与生命中另一种重要的事物有些疏远。
2: 印象很深刻的记录啊，就是我们在-20多度的情况下，我们还在雪山上插了很厚二三十米的雪去找动物。当时第一反应，熊一下熊在这个崽子突然就朝我们冲来，还是很害怕的。

0: 真的是很害怕，我慌了，真的是害怕，还很近了，那个熊已经距离我们，我估计哈，最近的距离可能也就10米左右了，还是很害怕，他地方就赶紧赶紧，甚至那个时候连相机都不要了，赶紧赶紧先人先躲上去。
1: 在路上寻找、行走、求助、确认，危险时常出现，但枯燥更是主流。然而这些原本便是老周和他的助理小李走向荒野前的心理预期，他们的工作从来不负责有趣。他们眼下在寻找的是一种最新确认的本地蜥蜴，
2: 黑狮。
1: 在此之前，它从未被纳入过人类知识体系的认知范畴。
3: 这谁请客了？
4: 啥子？
3: 就这个东西。
4: 没得哦。
3: 没有吗？
4: 没见过。
3: 没见过吗？他没见过。
5: 啊，也是一只伯乐鸟在那儿，就即使有那个，估计都被伯乐鸟吃了。
6: 高原上的伯乐就是蜥蜴的主要的天敌。伯乐号称小猛禽，它专门吃这些，它是肉食的，主要就捕这些小老鼠啊，这些它都会吃。蜥蜴啊、小蛇啊这些它都会捕食。
5: 我们在调查动物，问一下你在这个路边周围见没见过这个？
7: 咋也没得，
4: 这一个。啊，那嘛是
8: 肯定
4: 见
8: 到的。
5: 见过，有个
7: 有。
5: 颜色呢？颜色是啥子？啥子颜色？
7: 就这种颜色。
5: 一样的吗？一样的个。
7: 啊。
5: 就是还是有这一类的。
7: 有。
5: 今天见没见过？
9: 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壁虎，那肯定是新竹，你知道吗？就说一个是海拔高，2800-3000左右。刚才我问那些林业局的那些职工，他们就在郴州周边住，他们就说这东西肯定有。我们来过很多次，都天气不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找这东西。
6: 但是刚才那些牧民都，或者说当地的居民都讲，从来没见过那种色彩比较鲜艳的。说我在猜想，就是原来中科院也只采到那个比较灰暗的一种雌的蜥蜴，但我想是不是这个地方的蜥蜴，雄的它好像也是这样比较灰暗的。说我们还得找再看一下，它这个物种是不是就这样的。
1: 蜥蜴天敌的存在，令老周知道今天的探寻很可能已陷入了僵局，但他仍然照往常田野调查的习惯继续流程，重复再重复，不断地走入死胡同，不断地在一条路径中徘徊，却毫不放弃，是老周在野生动物探寻之路上的最常态，也是他在这30年中寻找如此之多的新物种的原动力所在。3天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天空放晴，老周所期待的这种罕见蜥蜴，也许就在今天即将露面。
9: 上次他们中科院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新的蜥蜴的种，攀齿龙蜥，我们现在正在找，但是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气温比较低，
0: 不是比较小，
9: 就是上次因为他们在采这个标本的时候也采到这个雌体，也没见过，而且这个雌体只采到一只，所以说这个我感受这个它的这个群体啊，它这个应该很少。
1: 亚龙江，金沙江的最大支流，峡谷急流，风光独特，而老周却被一处动物的粪便吸引，
3: 全是那个昆虫的尸体，这个什么 是这么大的一个粪便，
2: 鸟的肯定不是，不是啊，
9: 这个粪便太大了，这粪便太大，我都不能判断这个到底是什么吃的这个东西。
8: 蓝教授，你在上课不？你们刚才在野外的时候发现一个石头上，一个洞环，全是甲壳类动物的那个粪便，它其他啥子都没得。
9: 而且这个全是昆虫啊，没有其他的东西。
2: 见过的还是小个体的幼，就是幼的这种幼体啊，或者说比较小的。他说这个是有可能的。
0: 那有没有可能是鸟啊？
2: 吃这个鸟是绝对不可能的。鸟的，因为它是蟹子腔嘛。
1: 在老周看来，荒野就像是一个永远的迷宫。真正的野外工作者，你必须保持好奇。
6: 看上去比较荒凉，但内涵比较丰富的，或者说有特有的，也是一些动物、植物等等的这些。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哇，鳕鱼，
18: 叔叔还鳕鱼，
1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经常出没之地，依旧没有踪迹，老周只好再次上路。旖旎风光，江面平缓，然而当他咆哮之时，一切又将改变。雅龙江的激流在初秋多雨的高山峡谷中，总能造成各种山体滑坡，道路艰难。
1: 怎么上去那一段拍那个航拍车。
0: 今天老周寻找蜥蜴之路再度不顺，临时改变策略，沿着小路溯江而上，也许会有奇迹。

江而下，或溯村而行，蜥蜴的寻找之路枯燥且无趣。可是老周就是这样在荒野中如此跋涉了30年，成果颇丰，

0: 寻找，记录，确认，为后来者提供学术依据，便是老周与他的同事们经年累月的荒野任务。
1: 好了，这个多好，
2: 对啊，这里面穿的多好。

0: 因为毕竟长期在两地分居，短的时候可能是半个月见一次面，长的时候可能会有三个月，最长的我记得应该有四个月。但是还是理解，我夫人非常好，对我这保护工作还是非常支持。
1: 你看你该吃，乔哥，你该吃。
0: 作为父亲的话，我完全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包括他的家长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应该对我女儿说，我实在很对不起她。
2: 你在搞那个动物调查？
1: 就这种。
2: 哎呀，看到过吗？
1: 看到过，这里很多物种。
2: 有啊。这里是那些中科院的科学家去调查了之后，说这个有这么一个种，我们走上哦呀，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说来找一下，还是没找到，我已经找了第三天了，我都没看到。哎呀，
1: 这个沙子里面应该有沙子。
2: 嘿，我们只拍。
1: 你们自己找照片。
2: 我们只拍。不抓捕。哦，我们都有，多都有啊。
3: 昨天天那儿有一个，但现在有没得不行。
4: 那边。
3: 就那边就车子过来的地方有。
4: 哦呀呀，
3: 就路边上。
4: 哦，路边上有个。啊，
3: 小小的一个。我们把仪器就这么大。
4: 完了，我有把仪器在这里放。啊，
3: 谢谢谢谢阿哥。哦，没事。
4: 拜拜哦。
5: 走访的村民们提供了确切的消息，老周的预感不错，或许和这种罕见蜥蜴的见面即将成型。

0: 最喜欢的苍蝇了。
1: 天道酬勤，老周判断这或许是一只中科院的专家们在苦苦寻觅的新种潘西雄体。然而这仍需要时间鉴定。

最后，对于荒野是什么的询问，老周果然给出了一个无趣的答案。或许他原本就没有答案，只有道路的铺陈，转变的人生。

人们曾说，荒野是人类的童年，是城市文明到来之前的原始记忆。走出去，开启它，你就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自己。对于这样的答案，老周不知可否。他仍然在路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嚼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它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冬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螃蟹和鱼是它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鸣禽。水流湍急，不过河鸥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鸥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水下看上去银光闪闪。河鸥的翅膀短而宽，它们就是凭借这对翅膀在水下游泳的。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这只雌性河鸥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河鸥飞来了。河鸥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河鸥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河鸥找到了合适的伴侣。河鸥已经进入了求偶季，而这只年轻的水獭眼下最关心的还是食物。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乌夫妇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乌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

积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河鸥亲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河鸥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它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河鸥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河鸥妈妈，她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河鸥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河鸥，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它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动。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但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鱼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它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鱼，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当杜富鱼试图游走时，它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捕猎终于有所收获。雌性翠鸟似乎很满意，它接受了雄性的礼物。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淡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冲击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潮鼠会游泳，但游得很慢，而水游蛇能在水中快速前进。潮鼠拼命向岸边游去，潮鼠及时上岸，可是水游蛇仍然紧随其后。潮鼠爬到草茎顶部，远离了水游蛇的视线范围，也躲过了危险。确定周围安全后，潮鼠开始搭建巢穴。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两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一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它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它的条件不错。它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它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它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总有一天，它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 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

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亲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哺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狐狸发起攻击。多亏了机智的巢鼠妈妈，她的所有幼崽都躲过一劫。

各类生态系统都会经历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降雨。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这只欧洲马鹿身形轻巧，迅速跑开了。今天，欧洲马鹿不必太担心，这只狼并不打算捕猎。

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

是斗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斗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韦廷，他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韦廷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他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基斑蜻与帝王韦廷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基斑蜻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韦廷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韦廷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韦廷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稚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粒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稚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稚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稚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它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鹚发现了幼鱼，向它们发起了迅猛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鹙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鹙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它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幼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亲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的

对陆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它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他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他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0: world is changing. But to know our future, we must step into the past. Life has faced many catastrophes before. Decades of darkness. A million years of rain. Global heat storms. Each time, life hung by a thread. But each time, it came back stronger. Surviving Earth takes you back in time to meet the characters who faced Earth's fury. The winners, the losers, and the just plain lucky.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

0: 你相信吗？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部分来自大约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大爆炸瞬间产生了大量的氢、氦以及少量的锂元素。之后，随着恒星的出现，氢元素和氦元素在恒星内部通过原子核聚变，生成了铁元素之前的所有元素。在之后的上百亿年中，通过中低质量恒星核燃烧、超新星爆炸和中子星合并，形成了铁之后的其他元素。这所有的元素组成了我们色彩斑斓的宇宙世界。但是，很多元素在宇宙中也许存在，地球上却未必能找到。事实上，我们熟知的元素周期表上92号铀之后的元素都是由科学家人工合成的。在中国西北的重要城市兰州，卧藏着一条科技巨龙——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它是元素合成的超级武器。
1: 人工合成元素的关键是用一种元素的原子核作为炮弹来轰击另一种元素的原子核。当两个原子核发生融合后，就产生了新的元素。新元素的质子数就是之前两种元素质子数之和。比如用原子序数为5的硼原子核轰击原子序数98的氘原子核，会得到103号元素铑。
0: 目前人类发现或合成的元素共118种，科学家下一个目标是合成119号元素。
2: 到了118号，是用钙48这种炮弹去轰击氦这种元素，98号元素，去合成的118号元素。你要做119号元素的话，无非就是把氦元素换成它的下一个元素，就是99号元素。
0: 然而，全世界99号元素铱的产量只有微克量级，无法做成靶材。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
1: 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个重的原子核之间存在的排斥力会大大加强。两个原子核融合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因此，只有尽可能的用轻的炮弹原子核去轰击重的靶原子核，才有可能合成119号元素。
0: 为了提高新元素合成的概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炮弹粒子束流在单位时间的数量，也就是束流强度。为此，科研人员建成了一台专用于超重元素研究的加速器，为冲击合成新元素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条件。
2: 我们将束流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1/10，让它去轰击另外一个原子核。
0: 重离子加速器的离子源是整个装置的起点，被加速的炮弹原子核进入加速器隧道。这些金属靶材，它们的厚度只有几微米，炮弹原子核形成的束流打在金属材料上，发生核反应，融合成为新的原子核。合成的新原子核进入到探测系统，会发生一系列的衰变，最终被探测器探测到。一旦被成功鉴别，就标志着超重元素被成功合成。目前这台超重元素研究加速器已稳定运行

现今的许多研究显示，人类早期的祖先可能来自或包括皮尔劳尔猿、萨哈尔人、南方古猿、直立人等。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这些物种逐渐消失灭绝，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化石遗骸供现代人研究。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得以逐步揭开这些物种的神秘面纱，了解其行动方式、饮食习惯、外貌特征以及社会结构等信息。而来自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物力学、古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也正通过密切合作，进一步探索着关乎人类的物种发展。得益于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一幅清晰的进化全景图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饱含科学家智慧的研究成果，也重新书写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约2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些大型猿类。在这些古猿中，有一部分成员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他们最终演化成了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后来的进化过程中，这些古猿跋山涉水，不断开拓新的领地，并逐渐形成了对爱、权力和战争等概念的认识。

为了生存，这些古猿不仅要和凶猛的野兽搏斗，还要努力适应多变的气候状况。千万年之后，这些古猿最终进化成了晚期智人，也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

0: 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对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也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见证，让现代人得以追根溯源，逐步理清人类进化过程的整个脉络。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在重构人类祖先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我们所了解的事情首先都是基于化石研究，我们最终成功找到了一些早期的化石。
0: 数千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突变，海陆变迁，辽阔的特提斯海被漂移的大陆板块从东侧隔断，水域面积大幅缩减，而非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也一路向北扩展。栖居在非洲的古猿

0: 追随着森林扩展的轨迹，不断向远方迁徙，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地。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这些古猿不断演变进化，相继衍生出了巨猿、西瓦古猿等不同的猿类。然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古猿中，究竟谁才是人类真正的祖先呢？大约1300万年前，在现在的西班牙沿海地区，分布着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能力非凡的古猿，他们就是皮尔劳尔猿。科学家们认为，皮尔劳尔猿很可能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不过，它们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够演化成人类祖先呢？接下来，我们将一探究竟。皮尔劳尔猿主要生活在树上，平时多以野果为食。它们能利用双臂悬挂在树枝上，在林间摆荡穿梭。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在树枝上直立行走。许多人一直认为，现代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实际上早在1000万年前，过着树栖生活的皮尔劳尔猿就已经进化出了这种特殊的能力。
1: 西班牙科学家获得了十分惊人的发现，皮尔劳尔猿，或者说加泰罗尼亚皮尔劳尔猿，他们是人猿超科这个多样化群体中的一员。通过重构皮尔劳尔猿的骨架，科学家们研究了这类古猿当时的行动方式。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在树上直立行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上进化来的，但其实是从树上进化来的。
2: 直立行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产生的年代很久远。关于这一特征，有个可笑的说法，有人说最早具备直立行走能力的是人类。
0: 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皮尔劳尔猿，他在几天前刚刚离开了自己的族群。眼下他正考虑加入新的族群，以便更好地在森林中生存下来。然而皮尔劳尔猿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的族群一般不会接受外来者。不远处，一只雌性皮尔劳尔猿正在照看自己的幼崽，这位年轻的母亲十分警惕，时刻留意着周围的动静。附近还有一只年老体衰的雌性皮尔劳尔猿，以及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性皮尔劳尔猿，后者神态威严，镇定自若，很显然是这个新族群的首领。为了加入新族群，这只外来的皮尔劳尔猿首先要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紧张地等待着，希望对面的雌性皮尔劳尔猿能闻到自己的气味。外来者被眼前这位年轻的母亲深深地吸引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但新族群的首领却被外来者激怒了，

外来者很快便被压制住了，不过新族群首领最后并未杀死他。

失败，这名外来者沮丧不已。不过他遭遇的意外引起了新族群中其他成员的关注。皮尔劳尔猿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们能够感受并理解同类内心的情绪，这种能力在当时的动物王国中非常少见。此外，皮尔劳尔猿还会对同类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心，这一点在年龄较大的个体中表现尤为明显。新族群中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对外来者的遭遇深感同情，他打算做点什么以示安慰。他来到外来者的身边，试着和对方拉近距离，不过初来乍到的外来者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那么这只皮尔劳尔猿为何要加入一个陌生的族群呢？这与该物种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关。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雄性成员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到驱逐离开族群。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究竟有何用意？外来者是否能留下来？外来者有些疲惫，他挑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打算休息一会儿。许多哺乳动物的睡眠时间都比较短，有的甚至每次只睡几分钟，但皮尔劳尔猿则不同。这种古猿堪称出色的发明家，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在树上筑巢，并且能将这种本领世代传承下去。学习筑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名外来者在离开自己的族群之前一直依赖于母亲的照顾，还未来得及学会独立筑巢。皮尔劳尔猿通常会把巢建在高高的树顶上，以避开猎食者的追捕。此外，厚实柔软的巢穴还能让他们安稳地睡上一整晚，无需担心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充足的睡眠，皮尔劳尔猿的大脑发育得更加健全。一大清早，新族群的成员便来到地面上觅食，外来者也紧随其后，希望能借机拉近和新族群成员的关系。皮尔劳尔猿的胃部消化功能较强，因此他们的食谱要比其他动物丰富许多。不过皮尔劳尔猿最喜欢的还是美味可口的野果。外来者来到了新族群的觅食地点，经过再三考虑，外来者决定以新族群中那只年老的雌性成员为突破口。森林中的植物种类众多，有的可以放心食用，有的则含有剧毒。为了确保安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年长的成员会结合自己的经验，教年轻的成员如何辨别有毒的植物。为了接近新族群中的成员，外来者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香甜的野果。
对方会接受吗？

外来者的计划成功了，现在他可以试着和对方进行交流了。这些古猿之间主要通过相互抚摸和梳理毛发来进行交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但是抚摸新族群中的雌性可能会让族群首领大发雷霆，

族群中的雌性成员拦住了暴怒的首领，希望他能放过这名外来者。迫于压力，首领最后只能退让。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雌性成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外来者成功赢得了这只年老雌性成员的青睐。对方开始主动为他梳理毛发。皮尔劳尔猿所在的热带森林资源丰富，食物和水源一年四季都很充足，他们无需为饮食担忧。不过他们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猎食者的威胁。皮尔劳尔猿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非常了解，他们能通过森林中的种种迹象来判断猎食者的踪迹。例如听到不寻常的鸟鸣时，他们会迅速进入戒备状态。一头猛兽正在逼近，面对不同的猎食者时，皮尔劳尔猿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叫声。危险解除，这些皮尔劳尔猿可以放心了。皮尔劳尔猿生活于大型猿类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巨变转瞬即至。剧烈的地壳运动将对皮尔劳尔猿的生存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从而彻底扭转这种古猿的命运。眼下这名外来者还没有被新族群接纳，新族群的首领对他仍然充满了敌意，所以他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只有得到新族群首领的认可，他才能真正成为新族群的一员。幸运的是，外来者有一手捕捉小昆虫的绝活。新族群中的一只雌性成员被外来者娴熟的捕食技巧吸引了。外来者利用一根小木棍轻松捕捉到了许多美味的白蚁。这是一项全新的生存技能。众所周知，通过借助外力，人类能够完成许多比较复杂的任务，对皮尔劳尔猿而言也是如此。现在这名聪明的外来者成了新族群成员关注的焦点。突然，新族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只幼崽误食有毒的食物，陷入了昏迷状态。

外来者认出了幼崽所中的毒。这只年轻的皮尔劳尔猿好像知道某些植物有治病的功效，他在森林中四处穿梭，希望能找到可以解毒的植物。他在这方面似乎很有经验。不同的植物功效也各不相同，因此这名外来者需要找出正确的解药。

0: 从新族群遇到的这次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一窥皮尔劳二元是如何传播知识的。在皮尔劳二元族群内，成长到一定阶段的雄性成员会遭到驱逐，而当这些被驱逐的成员加入新的族群后，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知识也会被带到新的族群中。中毒的幼崽得救了。新族群成员十分感激外来者的帮助。幼崽的母亲决定接纳这名新成员。但他首先要征得首领的同意。新族群的首领虽然一直反对新成员的加入，但迫于族群内其他成员的压力，最后他只能屈服，同意让这名外来者加入自己的族群。突然间，天地震动，地球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气候波动。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由于环境变化，皮尔劳二元不得不离开他们此时的栖息地，向其他地方迁徙。随着地球上气候突变，非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发生碰撞，欧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逐渐减少，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森林也明显退化，导致许多大型猿类纷纷向亚洲南部迁徙。有科学家推测，这些大型猿类中可能就有长臂猿和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大西洋东海岸，由于非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相撞， 直布罗陀海峡逐渐变窄，致使特提斯海失去了大西洋的水源补给，水域面积慢慢缩小。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地，皮尔劳尔猿和其他一些古猿纷纷穿过日益干涸的特提斯海，向森林面积广阔的非洲大陆迁徙。随着皮尔劳尔猿继续进化，一种生存能力非常强的古人类诞生了，他们就是萨海尔人。研究发现，萨海尔人存在的时期要比皮尔劳尔猿晚700万年左右。萨海尔人生活在昔日的乍得湖一带，被认为可能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相比于皮尔劳尔猿，萨海尔人变得更加聪明。科学家们推测，萨海尔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人类的进化历程。萨海尔人虽然依旧过着树栖生活，但他们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明显增加了。此外，他们的食物种类也丰富了许多，不过觅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女性萨海尔人，她的外表虽然和皮尔劳尔猿有着明显区别，但从她身上依然能看到某些相似的特征。眼下她的孩子年龄尚小，还需要学习许多生存技巧。这个小家伙不仅要学会如何辨别安全的食物，还要学会食物的正确食用方式。萨海尔人非常聪明，他们会借助外力来获得食物。不过对年幼的成员而言，要学会这项技能并非一件易事。萨海尔人会巧妙利用大自然中的一切资源，这一点在该物种的女性个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萨海尔人发明了许多新的生存技巧。此外，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直立行走的方式。这种行动方式对萨海尔人有许多好处，比如直立行走能使他们的前肢解放出来，用于完成其他任务。萨海尔人族群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严格，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族群首领的命令。如果族群首领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便会大发雷霆。每当此时，族群内比较弱小的成员就会遭殃。像这样的打斗场面，在萨海尔人族群中屡见不鲜。通过教训其他成员，族群首领不仅能发泄自己的怒意，还可以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被教训的成员似乎伤得很重，不过还好他没有性命之忧。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萨海尔人族群的首领不仅会诉诸武力，还会试着和其他成员建立同盟关系。他会主动对族群内能力出色的雄性成员表示欣赏。在萨海尔人族群内部，觅食和养育后代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成员承担。因此，女性成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会比较强。随着时间推移，萨海尔人的生活范围逐渐移至有水的区域。还有科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萨海尔人可能已经具有自我意识。例如，族群内的情侣为了能够单独相处，可能会有意识地避开其他成员。这两个萨海尔人还是第一次单独约会，

这种私下相处的模式有助于促进异性关系的发展。古猿处理异性关系的方式通常比较简单，异性相处的时间也很短，但这些萨海尔人却会通过私下约会来增进感情。这对情侣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他们都被彼此深深地吸引了。女性萨海尔人紧紧盯着面前的男性，希望对方的注意力能集中在自己身上。此时，一个幼儿正在湖中玩耍，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全然不知，

等湖边的情侣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这个小家伙已经停止了呼吸。幼儿的离去让整个族群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虽然在地面上生活有许多好处，但是为了避开地面上的猎食者，撒哈尔人仍然保留着树栖生活的传统。

0: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已经离去的事实。
1: 爸爸，爸爸，

第二天早上，这一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萨海尔人族群。本地族群的首领带着两名男性成员匆忙赶来探查外来者的身份。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外来者。外来族群里有两名年轻的女性成员。由于贪吃了太多野果，他们现在有些晕乎乎的。这群陌生的萨海尔人正是被野果的香味吸引来的。

本地族群的首领想得到外来族群中的女性成员。但他首先要战胜外来族群的首领。这位首领身体健硕，看上去不太容易对付。本地族群的首领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这一想法的产生，也代表着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本地族群首领的计策就是杀死自己的对手。通过这场杀戮，本地的萨海尔人族群不仅获得了新的领地，而且赢得了大量果实。那位年轻的母亲仍然不愿意丢下死去的孩子，她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0: 小家伙明明就在眼前，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所有的族群成员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了生命和时间的流逝。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同伴的离去让这群萨海尔人开始慢慢懂得了死亡的概念，他们意识到终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对时间和死亡的这种认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巨大飞跃。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这给栖居在此的撒哈尔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有一部分撒哈尔人仍然继续在非洲大陆上演变进化。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南方古猿，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就是南方古猿猿犬种。这种古猿是否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目前科学家们对此尚无定论。南方古猿猿犬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部，这里的气候异常干旱，对物种的演变和进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南方古猿猿犬种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大幅增加，但他们一般都在林地附近活动，这样在遇到猎食者时，他们就可以快速爬上树木避险。旱灾严重时，由于食物匮乏，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有时只能靠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来充饥。植物根茎不仅挖掘难度大，而且很难消化，因此进食者需要费力咀嚼才能将这些食物咽下去。这是一名年轻的单身男性，现在和其他族群成员生活在一起。在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内部，男性成员可能同时拥有多名女性伴侣。这两名女性成员都是族群首领的伴侣。当族群内的食物十分有限时，族群首领及其伴侣通常可以优先享用。族群内的女性成员甘愿降低自己的地位，依附于强大的男性，以此获取食物，并换取男性的保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寿命较短，这名年老的女性成员已经无法咀嚼食物，只能靠吮吸骨头中的骨髓来充饥。首领不愿意和这位老人分享食物，旁边那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及时伸出援手。

出于同情，这名男性成员把咀嚼后的食物喂给了老人。这种食物短缺的情况对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它们就会有灭绝的危险。幸运的是，这些南方古猿的大脑很发达，它们掌握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生存技巧。在这个族群中，有成员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与其待在原地空等，不如主动出去寻找食物。一名女性成员留意到了空中飞过的鸟类，她急忙把其他成员召集起来。尽管以前从未打过猎，但眼下族群里的几名成员有些跃跃欲试，全然不顾首领的反对。族群首领愤怒不已，两名成员向远处走去，在他们心中，捕猎的欲望已经战胜了对危险的恐惧。虽然这两名成员的决定有些鲁莽，但却为他们整个族群的生存带来了转机。这是一具新鲜的动物尸体，上面有充足的嫩肉可供食用。外出寻找食物的两名成员满载而归。这下族群内的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了，这个族群似乎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肉类比植物根茎更容易消化，食用肉类后，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都有了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饮食习惯的改变也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他们的智力水平得以不断提高，身材也变得更加高大。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已经会用石头对食物加以处理，而且他们还萌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那就是把大型猎食者捕杀的动物残骸分割成小块，这样他们就能把食物带到安全的地方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此，他们需要新的工具，以便切割动物残骸和砸碎坚硬的骨头。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试着将石头打磨成边缘锋利的工具，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能力很强，他们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行动计划。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决定向其他成员传授寻找食物并将食物带回来的技巧。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勾起了其他成员对肉食的渴望。族群内的几名成员有些动摇了。为此，这位首领决定采纳年轻男性成员的意见。

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不再依赖于树木，而它们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他们发现的新世界也并不尽如人意。这里虽然食物充足，但却危机重重。勇于探索未知世界，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是否就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祖先之所以能够摆脱束缚，最终进化成现代人，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继南方古猿猿犬种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行动更加灵活的物种，他们就是直立人。数百万年前，南北美洲大陆相撞，墨西哥湾暖流从墨西哥湾开始，沿北美大陆东海岸一路北上。这一时期，极地地区形成大面积冰盖，地球气温降低，进入了冰期。在这一时期的非洲大陆上，撒哈拉地区的草原逐渐枯萎退化，迫使食草动物纷纷离开此地，去远方寻找新的栖息地，而直立人也紧随其后踏上了迁徙之旅。有的直立人迁移到了欧洲，有的则迁移到了亚洲，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漠、丛林和沼泽，努力去开拓新的领地。有一部分直立人最终来到了遥远的东方。在中国北部，科学家们就曾发现了直立人的踪迹。直立人的体态特征和现代人已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能够直立行走，行动灵活。直立人的身体散热能力较强，体表毛发短，可以通过汗腺排出汗液，而他们的大脑也进化得更加复杂。得益于这些进步性特征，直立人拥有了非凡的体力和耐力。此外，直立人还是出色的猎手，他们能像狼一样长距离追击目标猎物。虽然他们的速度要比猎物慢，但他们的耐力却不容小觑。等到猎物精疲力尽时，他们就会伺机出手。

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直立人的捕猎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已经可以猎食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不过对于猎物的依赖性也使直立人不得不时刻留意猎物的踪迹，为此他们开始了采集和游猎生活。此外，在迁徙途中，直立人还会建造营地，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直立人会选择合适的地点建造营地，有时他们还会在营地周围围上一圈栅栏，以确保族群的安全。直立人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一般来说成员擅长的技能不同，他们的分工也就不同。例如有的擅长打磨石头，有的则擅长

0: 常处理食物，这样一来，成员们承担的社会职能便会有所差异。
1: 猫啊！
0: 不过，这种社会分工的模式建立后，压力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当成员之间出现任务分配不均的情况时，族群首领就需要出面进行调解。分配食物是直立人族群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刻。首领在分配食物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不同成员得到的食物量，而这就需要卓越的智慧和领导力。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直立人还学会了用植物、动物皮毛和树皮等材料制作衣服。

不过直立人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由于体表毛发短，直立人裸露的皮肤很容易招来一些吸血的蚊虫。对直立人而言，虽然来自自然界中猎食者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小，但他们却面临着更加危险、更加残酷的新敌人。

自然界中无奇不有，好奇的直立人希望能弄清楚自己周围所发生的各种神奇现象。

新的敌人不期而至。面对眼前的景象，这群直立人准备奋力一搏。这群直立人失败了。

0: 过经此遭遇后，他们有了新的发现。一股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让这些直立人垂涎欲滴。
1: 干嘛？我们不被放
0: 他们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烧焦的东西。

0: 种尸体。
1: 狗啊，狗啊，爸！哎呦！
0: 动物尸体上的肉香嫩可口，这是直立人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也许正是从此刻起，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火的宝贵之处。用火烤过的食物不仅味道诱人，而且更容易咀嚼和消化，而烤熟的植物根茎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难以下咽，而是变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这一发现让直立人兴奋不已。吃熟食不再需要发达的咬肌，因此直立人的咬肌会逐渐退化。此外，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行动更加灵活，而大脑也会进化得更加发达。

0: 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直立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对直立人来说，天地间的形状和光影有了新的意义，他们开始领略到大自然的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夜幕降临，这群直立人在睡梦中梦到了美味的熟食。但要获得熟食，他们首先要有火。

远方一簇闪烁的火苗引起了这群直立人的注意。

0: 原来是另一个直立人族群，他们成功采集到了火苗。为了争夺火苗，一场战争似乎在所难免。就在此时，受到威胁的族群首领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两个直立人族群，一个知道如何用火，另一个则擅长处理动物皮毛和制作饰品。
1: 哎，嘟嘟，嘟嘟嘟，来打，哎呀，皮包工，
2: 不要皮包工。
3: 等我，

0: 哎，嘟嘟，来这，哎，别搬过。
1: 啥？
2: 于是，两个族群决定进行物品交换。
3: 别搬过。
2: 通过这种交换，不同族群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便得到了传播。
0: 啊，被挖过！啊，被挖过！被挖过！
3: 被挖过！
0: 被挖过！祖和弟，被挖过！不办！不办！挖过！被挖过！不！不！
2: 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人科物种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通过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媒介，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还得以不断累积，技术传播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此可见，火的使用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名年轻的男性首领被对方族群的女性首领吸引了。两位首领彼此爱慕，关系也迅速变得亲密起来。火的应用给直立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可以用火取暖、照明和驱赶野兽，生存能力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直立人还可以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进行交流，得益于左脑及其他相关器官的进一步进化。

0: 直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某种有声语言。
1: 看，
0: 他们不仅会回忆过去，憧憬未来，还会讲故事。
1: 耶，不不不，姑姑呀，出了猪啊，猪哟，耶，地是呀，这爸爸我干。
0: 这位老人讲述的故事，引起了其他成员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些疑惑在老人的故事中逐渐变得明朗起来。通过这些故事，直立人的生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对生活的理解也许正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直立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巨大变化。直立人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直立人不断演变进化，先后衍生出了不同的新类型。有的科学家认为，曾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的梭罗人和身材矮小的佛洛里斯人，以及中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都由此而来。在气候较寒冷的欧洲，直立人可能逐渐进化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身形高大，体格健壮，而且耐寒能力非常强。由于接受到的太阳光照少，尼安德特人的肤色偏白，眼睛和毛发颜色也较浅。而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也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后来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飞跃到来。智人族群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也远远胜过前人。

0: 杨妈妈叫胡先生。
1: 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智人在艺术、技艺、文学、医学和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不仅要归功于智人卓越的想象力，还要归功于漫长进化过程中积累下的诸多宝贵财富。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在数百万年间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并将这些知识与技能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大约10万年前，智人追随祖先的脚步，也开启了一场探索之旅。他们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他们跋山涉水，越过海洋和冰川，在全球各地扎根定居。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智人在肤色、毛发和眼睛等外部特征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血液中依然传承着祖先的基因。虽然人类的真正起源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将继承早期人类的探索精神，将人类文明的火种继续延续下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

0: 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天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0: 果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代表时间，你会选择什么？西方人常将时间化作笔直的线，一去不返，而中国的先民们在仰望星辰、俯察草木中窥见了另一种答案。时间或许更像一个螺旋的圆，就像天圆地方这个词儿，或许并非指天空是圆的，大地是方的。人们发现北斗转一圈便是一次寒来暑往，四季更迭，天穹永不停歇地画着无形的圆，稳固不移的大地则是万物生灭的坐标。在这螺旋前进的时间中，季候的节律就是中国人破译的自然密码。北纬36度的黄河流域，因东亚季风年复一年的往来而寒暑分明。远古中国人便是从这冷暖变化和草木荣枯中催生了丈量光阴的智慧。4100年前的陶寺先民们利用龟表测量日影时发现，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阴寒极盛，于是这一天被称为冬至。反之，一年中日影最短的一天暑热极盛，称为夏至。这是中国人最早掌握的两个节气点，凭借这两个节点，先民们便将一年匹为春秋两季。西周之前的人们尚不识冬夏，只知春秋。
1: 呜呼，后世之人现在知道我孔子所作的春秋为什么叫春秋了吧？
0: 一岁分阴阳，春秋各一半，但仅凭冬至夏至难以把握寒暑交替的渐变过程。西周人发现夏至日白天特别长，相反冬至日白天又特别短，那会不会一年中有某一天白天和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长呢？通过日复一日的观测，他们最终捕捉到昼夜平分的两天，称其为日夜分，也就是后来的春分与秋分，于是四时诞生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自然的认知是通过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的，他们将日出和日落的影子记载在正方案的暗面圆周上，将同一圆周上的两个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就是正东和正西的方向。取这条线段的中点与暗面正中的立柱连接起来，就是正南和正北的方向。至此，时间和空间一体的关系得以验证，天地秩序豁然开朗。河南博物院藏的四大神兽瓦当，就是汉代用来代表四时四方神的图腾。东方青龙，腾云驾雾，主春生之气；南方朱雀，浴火重生，主夏长之盛；西方白虎，威猛无敌，主秋收之素；北方玄武，龟蛇合体，主冬藏之境。汉代人用最朴素的符号构建起宇宙秩序的终极密码。然而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绝非四个时间点所能精准指引，人们需要更长的时段把握季候周期，于是以四时节点为框架，便又有了四个连贯的时段，四季。古人为何选用季字来代表四季呢？甲骨文的季字上合下子，本意是右合，古人又用孟仲季表示兄弟长幼。合理猜测，当四个连贯的季候时段需要命名时， 既代表作物又暗含时序的季字，变成了最贴切的选择。不过战国时期的人们又对四季产生了新的疑问。从温度感受上来说，四时应该不是四季的起始点，反而更像是每一季发展到极致终点的状态。那么冬至后到底哪天算春天，春分到夏至又是哪天入夏呢？于是他们在四方之间添加了四隅，即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在八方的空间背景下规划时间，分别指代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先民们习惯于将立春、立夏叫起，立秋、立冬叫毕，于是在四时基础上又形成了分、至、起、毕八节，四季从此有了精准的起始键。值得注意的是，早在53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就在一块刻满箭头的玉板上留下了早期季节划分的雏形。八支箭头虽与战国末期形成的八节体系有所区别，但同样将一年分割为八块，这或许是中国人探索季候规律的最早印记。中国人对季候的深刻理解更浸润到生活艺术与精神世界当中，就比如这古人营造园林讲究立心，拙政园以厅堂为心，网师园以水为心，将春夏秋冬四季之景配置于东南西北四方，从中心起始绕行一周，将四季之景尽收眼底后又回到中心，完美体现了季候循环、时空一体的核心观念。那么驱动着四季轮回、万物生灭、支撑着精妙时空观背后的根本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如果将太阳影子一年的长短变化投影到周长均分为365格的圆形上，会是什么情形呢？其实就得到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太极图。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阴阳观念，并逐渐演化出

八卦和五行，这些从来不是玄之又玄的东西，而是先民从精密的天文观测与物候记录中淬炼出的宇宙密码。在阴阳相继相生间，在五行的质化平衡里，蕴藏着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法则。这套根植于天文和气候的哲学体系，深刻重塑了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为了让气候有更细分的标准，汉代人在八节的基础上又将每节三等分，就形成了24节气。至于为什么三等分，或许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有关。毕竟24节气作为阳历，核心便是指导农耕生产。农人看庄稼，诗人有闲愁。24节气到了文人墨客这里，便换了一种画风。不惑之年的杜牧在行路中遇到细雨纷纷，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道尽了人们面对时间残酷、生命无常的心境。唐代的元稹还在田地里一边忙碌一边吟诵：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悠闲的杜甫却在白露这一天，一边吃着柑橘一边说道：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先民们为了便于记忆，还将节气编成了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当人们耳熟能详了24节气的名称和次序，便用它来指导民生，经久不衰。2016年11月30日，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套宇宙级生存指南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的周年运动，结合自然与社会生活形成的时间说明书。24节气中，每个节气长15.2日，将每个节气再三等分，就会得到72候，五日一候，后后有景。比如在立春这一节气中，初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至复冰。每一候都代表该节气内的一段时间特征和自然现象。这种物候观察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的夏朝。夏小正记载，楼孤鸣叫，则土壤温度有变。唐代的敦煌卷轴更是直接记下楼孤鸣，蚯蚓出，王瓜生。中国古人用这份来自自然的活日历，解决了何时耕种渔猎的生存命题，更指引着千年来的春耕秋收。中国传统医学深谙五天换一候的奥义，每五日调整药方，霜降润肺，大寒温补，这不是玄学，而是天人合一的硬核实践。因为天地的节律变了，人体的阴阳平衡就要随之而动。从天地气候的运转到人身气血的节律，古人对时间的认识是复杂而深刻的。他们既试图通过历法、节气等方式来精确地计量时间，同时也在追求一种超越时间束缚的精神境界。正如《桃花源记》中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忘掉分秒，反而抓住了生活的本真。欧阳修在《醉翁亭》笑谈：“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庄子却冷。

0: 峻道破。
1: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0: 这就是古人的时间哲学，既教你精确播种，又劝你躺平看云。而困在电子屏幕里的现代人，却总产生时间变快了的错觉。或许当我们不再埋头追赶时间，而是站在旷野里听惊蛰时第一声春雷，看大雪冰封前河面最后一道涟漪，风雨呢喃间，季候虽滚滚向前，但时间或许会慢下脚步等待。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了。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

地球表面超过70%的区域被水覆盖，但其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是淡水。淡水虽少，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动植物的生存都有赖于淡水。淡水在大地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从巍峨的高山上到深邃的低谷中，淡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河流和小溪是淡水流动的主要通道，为形形色色的动物带去水这一生命之源。有些动物极具代表性，有些则鲜为人知，还有一些行踪诡秘，他们都依靠淡水找到了生存之道。然而，水边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动物们需要全力以赴，才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水域环境。

雨水和冰雪融水是溪流、河流等地表径流的重要来源。很多溪流的旅程始于高山之巅，雨水和冰雪融水在山间汇集，并向低处流淌，形成溪流。溪流淌过岩石，落下悬崖，为沿途的栖息地带去养分和水源。在世界各地，溪流滋养着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动物，它们的生存与清澈流动的淡水息息相关。

在斯洛伐克北部，湍急的贝拉河从壮观的塔特拉山中流出。现在，贝拉河沿岸还是一幅冬日的景象，雪依然下个不停。这里的动物还要忍受几个月的严寒，才能迎来春天。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此刻正急切地寻找食物。它过着独居生活，得靠自己撑过寒冷的冬季。为了在这片冰天雪地中生存下去，水獭通常会在河边活动。冬天，河水的温度往往比气温高。部分河水不会冻结，因此，即使在最冷的时候，水獭也能进入水中捕食。螃蟹和鱼是它喜爱的食物，这些生物在贝拉河中全年都能捕到。依靠贝拉河生存的动物不仅有水獭，这是河鸥。

它们是唯一一类会潜水的鸣禽。 水流湍急，不过河鸥已经演化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捕食的能力。河鸥会往羽毛上涂抹油脂，这样一来入水后它们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层防水的空气膜，这也让它们在水下看上去银光闪闪。河鸥的翅膀短而宽， 它们就是凭借这对翅膀在水下游泳的。鼻孔和耳孔中特殊的皮瓣能够防止进水，眼球外面的瞬膜则能起到潜水镜的作用。 这只雌性河鸥浮出水面呼吸时，一只雄性河鸥飞来了。河鸥在冬末就有可能开始求偶与繁殖。雌性河鸥在空中迂回飞行，通过观察雄性能否跟上来评估对方的体能。看上去，这只雌性河鸥找到了合适的伴侣。 河鸥已经进入了求偶季，而这只年轻的水獭眼下最关心的还是食物。

不久后，塔特拉山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这座位于斯洛伐克与波兰交界地带的山脉显露出非凡的自然之美。春天冰雪消融，融水渗入地下后又汇入山间溪流，从而将土壤里的矿物质送往下游地区。山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峡谷，为何乌夫妇搭建巢穴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何乌把巢住在崖壁的石缝中，借此保护雏鸟免受捕食者的侵害。巢穴靠近清澈且含氧量高的溪流，这样的溪水中通常栖息着大量水生昆虫，有利于何乌亲鸟为雏鸟带回充足的食物。何乌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把头探入水中寻找食物，这是她典型的觅食行为。水下有一类生物是河乌的主要猎物之一，那就是石蛾的幼虫。这些奇特的生物会用沙粒在身体周围建造可移动的巢穴，这层外壳既能让它们隐匿在砾石之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捕食者的攻击。但这种防御手段无法阻挡辛勤觅食的河乌妈妈，他轻轻松松就将石蛾幼虫的保护壳甩了出去。河乌妈妈捉了满嘴的猎物后，才飞回巢穴喂养饥饿的雏鸟。除了河乌，还有很多动物也进入了繁育后代的时期。淡水生态系统保障了这些物种的延续，比如各种昆虫、鱼类、鸟类以及哺乳动物。世界各地的许多动物都会依托河流和小溪组建家庭，繁衍生息。现在正值翠鸟的求偶季，这只雄性翠鸟找到了它心仪的对象，可是对方还没有表态。或许通过展现捕食能力可以赢得雌性翠鸟的认可，雄性翠鸟锁定了一个猎食目标。在水下，这只雌性杜富鱼没有察觉到附近潜藏的危险。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他刚刚在河床上产下了卵。水面上方，雄性翠鸟密切关注着杜富鱼的一举一动。杜富鱼游泳能力一般，但喜欢躲在石缝中，所以并不容易捕捉。雄性翠鸟很清楚这点，它得尽快行动。旁边的雌性翠鸟还在期待它的表现。它活动了一下那对色泽鲜艳的翅膀，调整姿势，用尖长的喙瞄准目标，然后扎入水中。然而雄性翠鸟空手而归，开局不利。杜富鱼警觉起来，打算用一种巧妙的方法躲过雄性翠鸟的目光。它将体色变浅，使其更加接近河床上沙粒的颜色，从而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雄性翠鸟还是没能捕到杜富鱼，这样的表现可没法打动雌性。雄性翠鸟没有轻易放弃。
杜富余试图游走时，他再次发起攻击。

这次捕猎终于有所收获。雌性翠鸟似乎很满意，它接受了雄性的礼物。

翠鸟夫妇的下一项任务是筑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会轮流在河岸上用喙凿出一个洞穴，作为繁殖期的住所。

淡水塑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地，某些群居鸟类会在垂直的泥岸上集体筑巢，河边有植被遮蔽的地方，适合修筑更加隐蔽的巢穴。还有一些动物会在沙滩或浅水区产卵，以便新生命孵化后可以尽快进入水中。在水边，有一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筑巢。这是一只雌性巢鼠，它怀孕了，需要一个安全的巢穴养育幼崽。巢鼠通常会在高于地面的植物茎杆上筑巢，以躲避捕食者并提高生存概率。这只巢鼠只有大约5克重，很容易沦为捕食者冲击的小点心。河对岸，一条水游蛇正在寻找猎物，它更喜欢捕食鱼类，不过如果遇到送上门来的巢鼠，它也不会拒绝。

巢鼠会游泳，但游得很慢，而水游蛇能在水中快速前进。巢鼠拼命向岸边游去，巢鼠及时上岸，可是水游蛇仍然紧随其后。巢鼠爬到草茎顶部，远离了水游蛇的视线范围，也躲过了危险。确定周围安全后，巢鼠开始搭建巢穴。它用灵活的尾巴缠绕住植物茎杆，固定身体，以便腾出爪子来收集草叶，并将它们编织成一个中空的巢穴。这项复杂的工程全部由巢鼠妈妈独自完成。再过几天，它就会产下幼崽，到时候巢鼠妈妈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忙碌。

在宽阔的贝拉河里，那只年轻的雄性水獭正在捕猎，捕猎是它的拿手绝活。目前它仍然独自生活，因此只需要为自己寻找食物。这只雄性水獭现在才2岁，还未曾有过配偶。它1岁左右离开母亲，此后便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然而，自从去年冬天的冰雪消融后，它开始感受到寻觅配偶的冲动。作为一个潜在的伴侣，它的条件不错。它有一处理想的栖身之所，附近淡水资源丰富，旁边还有一片丰茂的草地。可是，到目前为止，这只雄性水獭还没有遇到心仪的对象。不过，它懂得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性。它会仔细清理皮毛，并通过捕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水獭是游泳好手，它们的身体呈细长的流线型，尾巴可以用来控制游动方向，四肢短而有力，指尖有蹼，这些特征都让它们能够在水中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潜水时，它们会闭起耳朵和鼻孔，屏住呼吸的时间可以长达8分钟。长长的胡须则可以感知水下的震动，从而帮助水獭寻找猎物。鱼类很难逃脱水獭的追捕。这只雄性水獭吃饱了肚子，却似乎仍然有些不满足。春天，许多动物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上升，它们开始寻找配偶。从树上的鸟，到水里的鱼，都变得忙碌起来。水獭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所以这只单身的雄性水獭现在只能耐心等待。

0: 总有一天他会在水中邂逅自己的另一半。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一段时间后，翠鸟夫妇有了自己的后代。和所有翠鸟一样，这对翠鸟夫妇共同养育雏鸟。刚孵化的翠鸟雏鸟眼睛睁不开，体表也没有羽毛，完全依赖父母维持体温并获取食物。两只亲鸟会交替协作，一方为雏鸟保暖，另一方外出捕猎，并将食物带回巢穴。翠鸟夫妇就这样用接力的方式，昼夜不停地照顾雏鸟。

新鸟每次捕到鱼后，都会把鱼头朝前喂给雏鸟，这是为了避免鱼鳞卡住雏鸟的喉咙。一只翠鸟雏鸟每天能吃十几条鱼，新鸟必须持续不断的捕猎，才能满足一整窝雏鸟对食物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大约三周里，翠鸟父母会不辞辛劳地轮流哺育。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水中，只为给雏鸟带回更多的鱼。

在河岸边，巢鼠妈妈生下了三只幼崽。她敏锐地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狐狸是巢鼠的众多天敌之一，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巢鼠一家。好在巢鼠妈妈很清楚该如何应对狐狸，她迅速将幼崽一只接一只地转移到另一个隐蔽的巢穴里。

狐狸发起攻击。多亏了机智的巢鼠妈妈，她的所有幼崽都躲过一劫。

水生态系统都会经历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来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降雨。

在贝拉河畔的翠鸟巢穴深处，雏鸟正茁壮成长，但它们的生命即将面临威胁。在周边的山谷中，大雨已持续数日，随着越来越多的雨水在山间汇集，往日平静的小溪变成了汹涌的洪流。洪水涌向贝拉河，导致河水暴涨。强劲的水流能将树木连根冲倒，在洪水面前，树干就像细枝般脆弱，被轻易折断，进而卷走。

洪水改变了河流沿岸的地貌，河水上涨可能会对翠鸟雏鸟造成致命的影响。如果水灌入巢穴深处，雏鸟就会被淹死。翠鸟爸爸飞到洞口，似乎想要救雏鸟出来，可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洪水退去。几小时后，雨终于停了。在河边，翠鸟亲鸟返回巢穴查看雏鸟的情况。令人欣慰的是，雏鸟全都安然无恙，幸运脱险。暴雨带来的洪水改变了贝拉河部分河段的流向，不过河流附近的生物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新暴露出来的河床上没有枝叶的遮挡，为那些需要充足光照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条件。洪水也将高山上的植物种子带向山谷，扩大了植物的

分布范围，为下游注入了新的生机。欧洲马鹿很快便开始探索新的环境，来到河边啃食新鲜的嫩叶。他们必须保持警惕，这里的水流较为湍急，而且河流附近经常有捕食者出没。

河流所到之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时有发生。在水面上方，昆虫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对于生活在淡水附近的许多动物来说，昆虫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夏天是昆虫活跃的季节。

蛙类喜欢捕食豆娘，这类富含蛋白质的昆虫是它们理想的猎物。每到繁殖季节，大量豆娘会来到水面上方交配并产卵。这是蛙类捕食豆娘的好机会。然而，不是每次出击都会成功。在这次较量中，豆娘更胜一筹。体型较大的蜻蜓捕捉起来则更加困难。

这是帝王伟霆，他们是欧洲体型最大的蜻蜓之一。雌性帝王伟霆需要落在水面上产卵，这时他们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鸡斑蜻与帝王伟霆的产卵方式有所不同。雌性鸡斑蜻不会长时间在水面停留，而是先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下降，用腹部末端轻点水面，产下卵后便立即飞走，从而避开蛙类等捕食者。雌性帝王伟霆不能这么做，它们必须将卵产在水中的植物上，否则卵就难以孵化。这只雌性帝王伟霆需要尽快完成产卵，离开水面。一只蛙已经盯上了它。雌性帝王伟霆被击中了，但它没有放弃。

强健的翅膀帮助它脱离了险境。蜻蜓成虫经常遭到捕食，而在水下，蜻蜓志虫的生存境况则不尽相同。它们以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在布满沙砾的河床上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蜻蜓志虫要在水下生活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之后还会经历一场令人惊叹的蜕变。晨光熹微之时，一些蜻蜓志虫爬出水面，开始了从志虫变为成虫的羽化过程。这个过程充满风险，如果蜻蜓的身体在充分伸展之前就变干变硬，它们很可能会死亡。刚羽化的蜻蜓无法立刻飞行，很多都成了捕食者的美餐。

0: 那些活下来的蜻蜓，在漫长的发育之后，终于迎来了飞向天空的时刻。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许多淡水鱼也会在夏季繁殖后代。 这时在溪流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幼鱼，它们本能地待在浅水区，这里的水比较温暖。可是危险无处不在，一条鹤鹑发现了幼鱼，向它们发起了迅猛。

且精准的攻击。这些捕猎高手的攻击范围不仅限于水下，他们还能浮出水面，捕捉在空中飞舞的浮游。

然而，鹤鹙也是其他一些动物的猎物。当捕食者靠近时，鹤鹙会远离开阔的水域，躲藏起来。这是我们此前遇到的那只单身雄性水獭，它正在寻找食物。它还不知道，河水流向的变化即将给它带来好运。有一双眼睛正悄悄注视着它。原来是一只雌性水獭。它们一碰面就表现得情投意合。

雌性水獭对雄性很满意，双方确定了伴侣关系。他们只会在一起生活几周，在此期间他们会多次交配，以增加受孕的概率。这只雄性水獭的耐心等待终于换来了回报。

幼鸟食欲旺盛，不停地向父母讨要食物。翠鸟亲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照顾幼鸟的任务。在开始独立生活之前，幼鸟还必须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学习捕食技巧。不久后，他们就将彻底离开父母，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

季节变化对淡水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炎热的夏天步入尾声，森林里的水位下降，只剩下一些还在不断缩小的水塘，大量鱼类被困其中，艰难地呼吸着，它们成了许多鸟类可以轻松捕获的猎物，比如黑鹳、苍鹭以及大白鹭。凭借细长的双腿，它们可以在水塘中走动，然后用尖利的喙啄起鱼类，大饱口福。鱼儿们似乎已经陷入绝境。就在这时，云层开始在天空中聚集，大雨从天而降，干渴的土地迎来了久违的

生动物来说，水位上升意味着它们需要撤离原本的家园。昆虫纷纷向高处转移，蚂蚁离开巢穴，它们从地下巢穴中抢救出一些卵，这些卵是它们种群延续的希望。小型哺乳动物爬上浮木，暂时保住了性命。漫溢的河水很快淹没了林地。森林里还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比如野猪和欧洲马鹿。它们擅长游泳，可以游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河水向山下奔腾而去，沿途形成急流与瀑布，水流穿过不同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它将高山上的矿物质等养分带入湖泊、池塘和湿地中，并最终将其输送至海洋。河流并非单向通道，鲑鱼和鹤鳟等洄游鱼类也能沿着这些水道从海洋逆流而上。受繁殖本能的驱使，这些洄游鱼类要从海洋迁徙到产卵地，也就是它们出生的淡水水域。有研究显示，洄游鱼类能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从而完成这趟跨越千里的非凡旅程。它们的身体强壮有力，能顶着湍急的水流向上游移动。洄游之路上困难重重，瀑布就是一大阻碍。面对困难，洄游鱼类勇往直前。它们利用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腾空而起，跃出水面。大多数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会放弃。

除了瀑布，洄游鱼类还会遇到强大的捕食者。棕熊，棕熊很擅长捕鱼，很多洄游鱼类都会在中途被棕熊捕获。

还是有大量洄游鱼类能成功闯关。秋天到来时，很多洄游鱼类都已抵达产卵地，开始繁殖。他们惊心动魄的洄游之旅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冬季来临，河岸再度被白雪覆盖，这只雄性水獭又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四季轮回，现在它重新回归独居生活。

他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了下去。在几公里外的河道中，曾经与那只雄性水獭交配的雌性正在照顾他们的幼崽。又一个新生命正在淡水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这奔腾不息的河流将继续滋养万千生灵，创造大自然的无数奇迹。

你相信吗？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部分来自大约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大爆炸瞬间产生了大量的氢、氦以及少量的锂元素。之后，随着恒星的出现，氢元素和氦元素

0: 在恒星内部通过原子核聚变生成了铁元素之前的所有元素。在之后的上百亿年中，通过中低质量恒星核燃烧、超新星爆炸和中子星合并，形成了铁之后的其他元素。这所有的元素组成了我们色彩斑斓的宇宙世界。但是很多元素在宇宙中也许存在，地球上却未必能找到。事实上，我们熟知的元素周期表上92号铀之后的元素都是由科学家人工合成的。在中国西北的重要城市兰州，卧藏着一条科技巨龙——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它是元素合成的超级武器。
1: 人工合成元素的关键是用一种元素的原子核作为炮弹来轰击另一种元素的原子核。当两个原子核发生融合后，就产生了新的元素。新元素的质子数就是之前两种元素质子数之和。比如用原子序数为5的硼原子核轰击原子序数98的氘原子核，会得到103号元素铑。
0: 目前人类发现或合成的元素共118种，科学家下一个目标是合成119号元素。
2: 到了118号，是用钙48这种炮弹去轰击氘这种元素，98号元素啊，去合成的118号元素啊。你要做119号元素的话，无非就是把氘元素换成它的下一个元素，就是99号元素。
0: 然而全世界99号元素铱的产量只有微克量级，无法做成靶材。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
1: 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个重的原子核之间存在的排斥力会大大加强，两个原子核融合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因此只有尽可能的用轻的炮弹原子核去轰击重的靶原子核，才有可能合成119号元素。
0: 为了提高新元素合成的概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炮弹粒子束流在单位时间的数量，也就是束流强度。为此，科研人员建成了一台专用于超重元素研究的加速器，为冲击合成新元素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条件。
2: 我们将束流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十分之一，让它去轰击另外一个原子核。
0: 重离子加速器的离子源是整个装置的起点，被加速的炮弹原子核进入加速器隧道。这些金属靶材，它们的厚度只有几微米，炮弹原子核形成的束流打在金属材料上，发生核反应，融合成为新的原子核。合成的新原子核进入到探测系统，会发生一系列的衰变，最终被探测器探测到。一旦被成功鉴别，就标志着超重元素被成功合成。目前这台超重元素研究加速器已稳定运行超过10000小时，合成119号元素虽然难，但其研究已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困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养万物的雨水却带来

烂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此时的红泛平原已经干涸皲裂，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这片土地的掌控者是姆什帕奇和他的同伴们。不久前，一头流浪公狮来到这里，他想杀死狮群的幼崽，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了躲避流浪公狮的袭击，帕奇作为狮群中的长辈，带领狮群成员开始转移。可是，流浪公狮却一路尾随而来。帕奇不能放松警惕，这头流浪公狮已经杀死了狮群里的两头幼崽。流浪公狮很可能会铲除狮群中的所有幼崽，以延续自己的血脉。流浪公狮没有急于求成，它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流浪公狮恐怕很难再有机会了。公狮阿瑟已经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阿瑟不停地呼唤帕奇狮群，流浪公狮此时有所察觉。正值盛年的阿瑟发出阵阵狮吼，流浪公狮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要想夺得主导权，必会有一场恶战。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卡塔维国家公园正在经历严重的旱情。这里已经6个月没有下雨了，天空中时有云团聚集，却始终没有落下雨滴。动物们都在酷热中煎熬。寻找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困难。干枯的河道两岸已经找不到什么猎物了。不是尼罗鳄的对手。这只雌性花豹看清洞里的情况后，便立即离开了。曾经宽阔的卡图马河，现在只剩几个局促的水塘。当地动物被迫聚集到附近。周围游荡的狮子让河马感到很不安。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狮子们也只能依赖已经发臭的水塘解渴。

好奇心与饥饿感促使一头年轻公狮前来探查岸边的洞穴。洞里藏着尼罗厄，他已经很大岁数了，也许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旱情。经验丰富的尼罗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狮子能对付的。非洲象和狮子通常互不干涉，但今天这头非洲象似乎很想把狮子从水塘边赶走。直到其他象群成员抵达后，我们才弄清其中的原因。原来非洲象群中有一头严重受伤的小家伙。非洲象充满智慧，情感丰富，他们会悉心照料族群中受伤的弱小成员。迷遇可以帮助象群成员增进感情，

狮群已经被非洲象驱赶到远处，象群成员们可以在水塘中短暂放松一下了。

在狮子眼中，非洲象幼崽是理想的捕猎对象。况且这头非洲象幼崽还受了伤，只可惜象群严密的防护让捕猎风险变得极高，狮群不愿意冒险，希望找到更容易得手的目标。艰难处境下，帕奇不断地寻找着机会。非洲油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意费力捕捉它们，可这群狮子太饿了。帕奇想好了策略，他迅速溜下河岸，凭借地势隐藏身形。他悄悄地靠近前方的非洲油猪，整个狮群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非洲油猪身上。帕奇被发现了，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动声色地将非洲油猪赶向狮群。帕奇的女儿姆维奇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她绕到后方切断非洲油猪的逃跑路线。

穆维奇锁定了一个目标。他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悠游出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最终导致一个成员丢了性命。水塘周围的动物都因这场猎杀变得紧张不安，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猎物太小，帕奇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图马河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想挤进水塘最深的地方。他们靠得太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可能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极端的旱情使动物们出现了反常的举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河马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不泡进水里，它们就可能体温过热。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尼罗鳄的风险很高，但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河马妈妈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似乎有些不满，情绪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他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危及尼罗鳄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死尼罗鳄。尼罗鳄小心翼翼地突破河马的围困，

0: 塘深处。尼罗厄此时也安全地爬到了岸边，他可以暂时休息一下了。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孤师阿瑟还在寻找狮群，狮群以前经常到这段河湾来，只不过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哪怕在旱季，这里通常也会有水，并吸引各种动物前来，给狮群提供捕食的机会。如今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眼前只剩一个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尼罗鳄的行为很反常，这几条年长的尼罗鳄在旱情的重压下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他们已经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昔日威猛的水中巨兽在无法控制的抽搐中痛苦挣扎。

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整个卡塔维国家公园都在经受大自然严酷的考验，感染疾病的尼罗鳄越来越多，周围的动物开始陷入恐慌，还会有多少生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瑟更加急切地想找到狮群。

雷声传来，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下起了雨。干涸的河道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细流，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为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生存的希

河水将大地的缝隙填满，从四面八方汇入主河道。水流越来越强，动物们终于摆脱了旱季困境。

也随之降临，雨季终于开始了。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鳄也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也许早就预料到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卡图马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有些动物很快意识到，它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

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了。他要远离尼罗鳄。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们摆脱了压抑的心情，在大雨中表达着自己的快乐。

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公狮阿瑟遇到了一些麻烦。

雨还在继续。对狮群而言，降雨本应意味着植食性动物不久就会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却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场灾难。极端干旱之后，又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几天前，狮群还在努力避免脱水和中暑，现在，他们又要面对雨水带来的潮湿和寒冷。

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地在卡塔维国家公园肆虐。大大小小的水道都已经被雨水灌满，水流冲出河岸，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卡塔维国家公园变成了广阔的湿地，与干旱时期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

河马当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尼罗鳄也一样。各种水禽也被吸引而来。

是有些动物很难在这样的水世界里生存下去。暴涨的河水漫过大片土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狮群中的两位妈妈被迫分开，母维奇和她的幼崽还算安全，帕奇却和幼崽一起被困在了一个岛屿上。离开的唯一办法是游泳过河，风险似乎很高，狮子幼崽很容易被汹涌的水流冲走。水中还隐藏着其他风险。成年非洲象正在用象鼻驱赶水中的尼罗鳄。非洲象都是游泳健将，它们可以凭借庞大的身躯在水中获得较大的浮力，但非洲象幼崽有可能被河水没过，他们只能把象鼻高高举到空中。

非洲象群顺利渡河，可狮子要过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帕奇最好和幼崽一起耐心等待洪水退去。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和幼崽一起安心踏上旅途，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河水中有充裕的空间，河马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对植食性动物而言，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充满了欢乐。牧师帕奇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他的幼崽仍依赖妈妈的奶水生活，如果帕奇的奶水断绝，幼崽也很难生存下去。帕奇需要尽快出去捕猎，他不得不将幼崽们留下等自己回来。帕奇试探着走进河水中，前方暗流涌动，水深莫测，而且潜伏着其他捕食者。

0: 船来到对岸，接下来就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隆隆的雷声给帕奇带来了便利。

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前方的猎物。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不过斑马身上的条纹令狮子很难把握每只斑马的确切位置。帕奇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好在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帕奇成功捕到了猎物。他可以利用晚上剩下的时间好好享用美餐。

塔维国家公园迎来了新的一天。鸟儿们又一次飞来，在广阔的湿地间寻找各种可口的食物。

而他不知道，另一头狮子也在慢慢靠近幼崽。是阿瑟。卡塔维国家公园不再缺少水源，阿瑟开始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幼崽是在阿瑟离开之后出生的，所以这位爸爸并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阿瑟的叫声传到了孤岛上，幼崽听到声音后显得非常不安。他们上一次遇到成年公狮时，对方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同伴。这几头幼崽没见过阿瑟，并不知道阿瑟是他们的爸爸。阿瑟闻到了幼崽们的气味，他循着气味向幼崽们的方向走去。恐惧的幼崽们听到阿瑟的脚步声，本能地朝反方向逃离。阿瑟磨蹭着草丛，借此标记领地。即便是跨越窄窄的水道，对狮子幼崽来说也很不容易。飞溅的水花又引来一种危险的动物。

阿瑟离幼崽们越来越近。幼崽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阿瑟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家伙们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对岸响起了熟悉的叫声。帕奇在呼唤孩子们，告诉他们自己马上就回来了。阿瑟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帕奇昨晚离开后，幼崽们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现在，幼崽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面对陌生公狮，要么冒险过河。帕奇并不知道幼崽此时的危险处境。最勇敢的一头幼崽率先下水。很快就够不到水底了，而且水流很急。小家伙本能地努力划水，他的兄弟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这两头幼崽安全了，第三头很快也爬上了河岸。阿瑟在这个特殊时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幼崽们。他的归来令帕奇吃了一惊。三头幼崽奇迹般地躲过水中的尼罗鳄，穿过湍急的水流，回到妈妈身边。阿瑟只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帕奇带幼崽们离开。幼崽们此时开心极了，

庞大的非洲水牛群，终于在狮群的期盼中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现在这里水源充足，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帕奇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帕奇很快回到狮群中。成年母狮们把幼崽安全藏好，然后聚集在草地边缘地带。斑马今天不需要担心了，帕奇已经盯上了其他目标。狮群成员各自找好位置。之前几周的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神态放松而又自信。这群狮子都是捕猎非洲水牛的高手。

他们正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狮群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隆起的白蚁丘正好方便狮群借助地势观察猎物的动向。狮群以前也经常聚在这里物色捕猎目标，他们又过上了食物充裕的日子。

子们毫不着急。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失误，现在的狮群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哈瑟的回归正是时候。整个狮群重新聚到一起，实力大增。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狮子幼崽藏身的树林，这些幼崽或许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场精彩的捕猎。夜幕的降临无疑会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非洲水牛是危险的动物，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

帕奇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母狮擅长制定策略，而阿瑟可以凭借强大的力量将非洲水牛压倒在地。这就是幼崽们需要学习的技能。阿瑟和帕奇通过一场捕猎行动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向下一代传授了捕猎技能。卡塔维国家公园的生命循环继续向前推进，动物们历经种种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

又随着季节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新一代的狮子幼崽逐渐成长起来，阿瑟平静地巡视领地，四处漂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母狮帕奇和母维奇的生活因此轻松了不少。有了爸爸的陪伴，狮子幼崽们可以安心享受一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不用再担心其他公狮的袭击。充满野性的卡塔维国家公园继续庇护着一代又一代的动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这支名叫塞西尔的公狮，用它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 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

还是一位顶级猎手。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

这里是津巴布韦的万盖国家公园。 2002年 塞西尔在此出生。 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工师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 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 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 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 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 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在年迈的公狮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 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它的领地，对它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它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它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

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哪怕是擅长捕猎非洲水牛的狮群，也更愿意选择离群的目标下手。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它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工时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工师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工师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他们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离开。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食腐动物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只有很少一部分公狮能活到成年。像塞西尔这个年纪的公狮还比较笨拙，缺乏经验，随时都可能遇到强大的敌人。不管往哪里走，兄弟俩都有可能不小心闯入其他公狮的领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它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只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

师才是狮群的核心。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里立足。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 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很少有公使敢挑战他们，能打败他们的就更少了。然而，新的威胁已经悄然逼近。

公狮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公狮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公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公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公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月儿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管了狮群，他们杀死了塞西尔和利安德的幼崽。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司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敌的强大公狮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公狮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牧师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续有母狮从隐蔽的山寨地带着幼狮回到狮群。这些幼狮才几周大，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大部分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后代。没过多久，塞西尔就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群小塞西尔。幼狮长得很快，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塞西尔成了幼狮最喜欢招惹的对象。

塞西尔和杰里科都曾经历过残酷的搏杀，如今养育24只幼狮，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两只身经百战的公狮，面对一大群调皮的幼狮，竟也无可奈何。

只要公狮待在幼狮身边，母狮们就一刻也不敢放松。哪怕只是在打闹，母狮也会第一时间护住幼狮，以免他们被公狮误伤。其实他们的父亲年幼时也十分顽皮，

塞西尔低吼着，让狮群恢复了平静，而这份平静很快就被一群大象的叫声打破。

幼时随时都有可能被护崽心切的母象踩在脚下。狮群集体出动去水塘喝水，一路上都不太顺利。象群跟他们相隔不远，母狮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幸好狮群有公狮护卫。杰里科跟狮群待在一起，从旁警戒，而塞西尔则是正面迎上了大象。他发出低吼声，向大象发出警告，想要靠近狮群，必须先过他这一关。象群之所以如此警觉，是有原因的。塞西尔和杰里科是捕猎高手，在旱季最严酷的时节，狮群会把大象幼崽作为捕猎对象，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猎杀一头。只要大象一直待在一起，狮子就无从下手，可一旦有幼崽落单，就会被狮群盯上。

在非洲能够观察到狮子经常捕食大象的地方不多，而万盖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象群明白幼崽已经救不回来了，他们发出凄厉的叫声，似乎在表达自己的伤心和愤怒。在大自然的生命循环中，一只动物的尸体能养活许多生命。这几只幼狮都是塞西尔的女儿，他们刚出生不久，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捕猎。他们还很小很脆弱，不过强壮的父亲会保护他们的。

盖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然而，如果狮子离开这座国家公园，就可能面临被猎杀的危险。作为当地的动物明星，塞西尔成了一些猎人的目标。这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塞西尔。2015年7月，塞西尔在万盖国家公园外围遭到了猎杀。好几天过去了，杰里科的叫声一直在草原回荡。他在寻找塞西尔。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杰里科和狮群的未来岌岌可危，塞西尔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杰里科必须独自守护狮群了。那几只年幼的母狮一直跟在杰里科身边，而杰里科似乎把塞西尔的幼崽看成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视同仁地悉心照顾所有幼狮，在杰里科的呵护下，幼狮们茁壮成长。季节更替，转眼又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狮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6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母狮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 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子。

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

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毕竟还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去那儿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荒野的这个定义呢，它不是无人区，就是这里是有人的，但是呢它又不像城市农村这种有人长期待在这个地方。
1: 就是现在已经有人类的地方，基本上的它的原生态的环境已经破坏了，原生态的这个物种少的太多了。荒野对我们来说就是发现更多野外生命的信息吧。
2: 心无旁骛的，然后去关心身边的一些自己可能不知道的一些物种，它永远代表的是一种未知嘛。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种视觉养分的一种吸取。

0: 从这里一路向西，行车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哈萨克斯坦。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别列泽克村。我们见到孟露露时，她正在水岸边寻找着水獭的踪迹。孟露露刚开始参与野生动物荒野调查，就在刚刚，她发现了某种野生动物的残肢。
1: 大哥，你指的路好陡啊，从这儿走吧。我剪了个尾巴，这么长。问问你的小伙伴见过没？啊！我给你看，这样，这什么呢？
2: 那你们这谁？
3: 那是亏了吧？肯定亏了吧？
1: 水貂的。
2: 那你们这
1: 像什么的？
2: 什么一个东？
3: 湖底像一点那个老鼠一样的，不是的。
1: 这么大的老鼠啊！
2: 啊，你怎么不跟这么大的？
1: 你确定啊？
0: 很显然，今天孟露露寻找野生动物的计划并不顺利。对于孟露露这样一位著名的手工艺人来说，刚刚加入荒野新疆这样的公益组织，让她非常兴奋。因为孟露露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荒野守护者。
1: 是不是哈语里面对啮齿类动物然后都叫老鼠啊？
0: 随着近几年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像欧亚水獭这样的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又开始出现在了中国各地的河流湖泊。就在今年年初，有人在哈巴河县的萨尔布拉克镇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上一次听说有水獭出现在这里的消息是30年前了。
4: 发现它的时候，

0: 他就这样子在捕鱼嘛，哦，迅速往前一冲，然后露头又下去，哦，当天也是下午。
1: 之前有见到过吗？这些小动物？
0: 之前

0: 的存在，那么将是中国西北边陲小镇上的一个大新闻。
1: 来来来来来，走走。
0: 就在此时，荒野新疆的另一位志愿者姚平似乎有了发现。
2: 啊，天啊，
1: 你干啥做的？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2: 要姚平哥，姚平哥，快来！这个，
1: 你看刚刚
2: 那个爪印，
3: 那是鸟，那是鸟。
2: 那那个呢？
1: 但这个不是水獭的。
2: 这不是水獭的。
1: 水獭的有蹼，有个大，是鸟。
2: 啊，它有蹼。
1: 这是鸟的。
2: 你看它这个爬的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过来，噔噔噔噔噔噔噔。
3: 这是鸟，这是鸟，它不会从这陡的地方上，它要上上面对面那种。
2: 上那样子的。
3: 哎，那种。反坡倒有可能。
0: 姚平有着较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知识，当地哈萨克族小朋友埃尔森说自己见过水獭，他带着姚平来到一个树洞前。
3: 见过没有？不是他。
0: 为了和当地哈萨克族人进行沟通，姚平将各类动物的哈萨克语发音标注在了手机里。
1: 这个白的，
4: 白的，白先生，
3: 这个，
1: 啊，
4: 这是俄斯的吗？
3: 水貂，
5: 哦，
3: 它比较适应这儿的生活，所以目前我们发现这个水貂比水獭数量多得多。
5: 哦，
3: 它食物链比较广，虫啊。小鸟啊，那个老鼠啊，
5: 都吃。
3: 鱼它都吃。
6: 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原始，就是那么几户牧民嘛，来的人少。
4: 这里有
2: 啥？有狐狸。
6: 看他都知道。
5: 你给这叔叔说，你还在那啥？还在那啥？
3: 你说你小时候见到过啥？
4: 狐狸还有狼，都有，但是没见过。狐狸还有狼，还有兔子。
0: 行走在荒野中，没有繁杂的都市碎片侵扰，你只能关注身边的草木、动物。如果你感兴趣，那么会显得十分惬意。
2: 帅，特别帅。
0: 孟露露就是如此，只是她现在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寻找水獭。就是他在荒野上的第一堂课。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城以北的一个村落，当地村民胡乃北亚和买提得知我们远道而来，特意带我们来到他守护的一处洞穴。
2: 谢谢。您先进。哇，这天马行空了。
0: 这是多嘎特岩画，岩画记录了远古人类狩猎放牧的生活。
1: 这个树看到了没有？这个是盾牌，就这样子
2: 啊，有盾牌，然后人，那旁边这个是？
1: 这个树上一个八字鸟，你看。
2: 啊，它在狩猎或者在防御。
1: 啊。
7: 老年没得地。
8: 啊，可以关得住，关得住。
2: 飞机。啊，我也觉得像飞机。那这个呢？这个。
7: 老年没得。
8: 我死了，好吗？
7: 牛。
2: 牛。
7: 嗯。
2: 好吧，那这个呢？也是牛。
0: 穿越时空的长河。远古人类用他们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荒野的种种故事。站在当下，我们又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呢？这些啤酒瓶曾经被遗落在沙漠和山间。胡乃北亚和买提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荒野中拾回了将近10000个空啤酒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将这些啤酒瓶建造了一所房子。胡乃北亚和买提说自己不愿看到荒野上有任何垃圾的存在，这些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人类活动的历史往往是物种变迁的历史。荒野驻足原地，远离社会，而动物在漫长的岁月中学会了与人共生的技

0: 巧。动物都在改变，那人又何尝不是呢？看到这里，你一定以为这是一片绿洲，但绿洲之外会看到一片片沙海。丰富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这些也吸引着探险者们的造访。邢瑞，户外探险家，荒野新疆联合创始人之一。在上一季的《荒野之上》中，邢瑞带着我们前往阿尔金山开展了一次荒野调查。这一次在新疆进行走访调查后，邢瑞也给出了寻找水獭的建议。
1: 基本上大概的规律我们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是跟着河上下相当于是迁移的啊，不是说固定待在一个河段里面的。这个东西
2: 跟着食物走嘛。对，
0: 水獭的主要食物是鱼，在夏季鱼会回游到上游进行产卵觅食，水獭也会跟着食物一起向上游方向活动。
1: 像到纳人了，有些那种我们感觉那水都很小嘛，当地人都说见过水獭嘛，所以它确实夏天可以到很高的这种小支流里面去。
3: 钻你钻到洞里面。
0: 这里是哈巴河河谷，崎岖的山路，茂密的山林，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为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保障。寻找水獭需要相关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的是运气。
4: 露露啊，走啊！这个现在是汛期，河中间的以前能露出来的石头现在看不到嘛，它固定的排便点的大石头会淹没，但是它还是要有的话它还是会上岸，会上岸，最岸边我们应该能找到点痕迹。你看像这河岸边的这样的地方就是它比较喜欢待的地方，它也是
5: 喜欢像这样像，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它隐蔽嘛。
5: 那它拉的便便一般都有多大？差不多
4: 它的便便大概粗细像筷子那么粗细，黑色的，
5: 像小老鼠一样。
4: 对，比老鼠的粪便要大一点。
0: 这里的荒草覆盖了路面，
4: 像
0: 寻找水獭
4: 的
0: 粪便便是对眼力的极大考验。
4: 一个，
0: 而细心的梦露有了新的发现。
5: 那个要大很多，
4: 这是马路的。
5: 然后你这
4: 马路跟羊是一个科的吗？
5: 不是，你这样掐开之后，它里面吃的就是
4: 草吗？对对吗？你能在水獭的粪便里见到鱼骨头，而且非常腥臭。
0: 经过大半天的寻找，两人没有找到水獭的踪迹。姚平决定安装红外摄像机，希望可以捕捉到水獭的影像。
4: 然后把木棍子固定到这儿。
0: 红外相机可以自动捕捉动物影像，但安装位置的选择尤为重要。
4: 好，这一个它能上岸，看没有，一个能上岸，一个有石头，大石头它能标记，还有隐蔽的这个树杈树洞啊，它能躲避，这就是它比较喜欢的地方了。看这刚好有个斜度，
5: 这个角度刚好是
4: 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模仿它。模仿它上岸的视角，看一看这些草要压着，它的晃动也会误触发。
0: 这个岸边是水獭生活的绝佳场所，但在宽阔的哈巴河河谷内，只装一台红外相机是远远不够的。
4: 好了，
0: 寻找水獭的行动并不顺利。姚平边走边开始介绍水獭的生活习性。
4: 应该，他们曾经在这儿发现过。
0: 很显然，他想让孟露露尽快地了解更多的野生动物知识，也让他更深刻地理解，找不到才是荒野调查的常态。

0: 对。
1: 请问一下，这一堆是什么？啊？这一堆？
0: 那堆应该是，
1: 这一堆
0: 蜻蜓幼虫的壳。
1: 但是看看看看看看，哦，
0: 对，
1: 姚平哥，请抬头。啊。
0: 羽化走掉了，你看，哇，多壮观！
1: 他上次说的这个位置，然后发现的这个水獭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呀？
0: 它冬季比较容易发现，有水獭就证明这个水系是个完整健康的。水獭这他说是旗舰物种，就有水獭就证明有鱼。水里有鱼，有水里有鱼就证明这个水这个鱼的食物，什么水草呀、水虫呀也都有。
1: 它的生态链，然后
0: 它是个完整的。对对对对对。好。
2: 孟露露和姚平装了六台红外摄像机，水塔的影像能否被拍到不得而知。
0: 看，好，红灯慢闪三下。
2: 但不管怎样，寻找水塔的行动不会停止。

0: 这天，大家在寻找水塔的途中，发现了一所被人遗弃的老房子。
1: 哇，你看这些生锈的这些老铁艺，都有感觉。
2: 但是它有点像是往大阔的这种大版的编织竹篮的那种手艺，然后中间拿的这个泥巴去填的缝儿。但是现在因为好多人从这个槽上，你刚看了好多人家都搬走了，都没人了。
0: 被自然打磨的房屋更像是一个艺术品，他们被人类抛弃在这里，也好像变成了荒野的一部分。
3: 哇靠谱，
1: 那他的家
4: 看来人家还是记着自己
5: 恋家
0: 的。马儿们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荒野新疆一行人也在盼望着水塔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家。
6: 这地方啥也没拍上，这个我摆了好多天，
1: 好多天都没拍，
6: 到发水之后都没有拍上。
0: 十天后，大家聚在了张立国的办公室，他们正在检查红外相机所拍到的视频。
1: 但他也拍了好多条，
6: 对，
5: 应该还是有东西啊。
2: 是经过的太快没捕捉到呢，还是什么？
6: 这
5: 也是有
2: 啊，有只喜鹊。
6: 喜鹊
1: 鸟过来的，
6: 这个已经换位置了
1: 啊，
6: 这已经换位置了。你看一看，
1: 哦，
6: 是吧？这个就是吧？
5: 对对，
2: 他你看。它是在闻，
6: 对呀，
5: 这尖尾巴
6: 摆上之后，哎，就发现了，
2: 开始翘着尾巴，然后大尾巴了哈。
6: 它就在这儿，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嘛。
0: 经过20天的荒野调查，荒野新疆一行人的努力有了成果。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了红外相机的镜头里，梦露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2: 年轻，让他好好的去问一问看。
0: 这些就是孟露露的作品。这些年，他不断地游走在新疆的各个地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7: 可知的一些东西，然后线上或网上或图书馆都能查得到。他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你，你去的话你就直接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本土的然后地州上的这些工艺呀、流程呀很有魅力，但是你慢慢通过时间的话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可惜。

0: 要回到地周上，然后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丰富自己，然后再做成作品。
1: 从萨尔布拉克回到乌鲁木齐的孟露露，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亲手打造了水塔的伴手礼。
0: 用人手办理的话，可能让更多人能够印象深刻一些，因为他买到这个产品，相当于里面有一部分，然后就已经捐赠给这个水塔的基金会了。参与进来的话是红外相机，对于它这个栖息地的监测，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不能看到萨尔布拉克这个海伦村里面，然后有这个巡护员，然后对于当地的这个就是村民的一些工资呀，还有人员的一些东西。
1: 经张立国的介绍，孟露露认识了布拉姆汉。
0: 皮子白白的。
1: 布拉姆汉有着制作皮鞭的好手艺，当地很多牧民的皮鞭都出自他的双手。
2: 铁人的说要是
0: 这个在这附近有，
2: 他知道
0: 这个东西啊，做这个然后可以作为当地的这个礼物，然后拿出去卖。
1: 孟露露希望布拉姆汉可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制作水塔的伴手礼。
0: 咱们的农牧民做这个，他有一份收入，有一部分给了牧民，有一部分是捐给保护生态环境，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然后他就可以卖给这个来家访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没事的时候做，然后他做好了，我们这边达到可以售卖的标准，我们这边收。
2: 我们去参加培训，两天后我们可以学的，
0: 我们学会了。你们不用来乌鲁木齐，然后我过来。然后我来给你们做。
1: 让水塔留在当地，通过伴手礼的售卖和推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水塔的保护中，这才是寻找到水塔的终极目的。从这一刻起，布拉姆汗对于水塔又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0: 但他们基本上就已经融入大自然了，在农耕或者放牧过程中，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是零距离的这种接触，基本上坐到河道边，然后它在吃鱼在嬉戏打闹都会看得很清楚，肉眼可见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他觉得很熟悉，甚至是你告诉他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个水塔而慕名而来，他会觉得很欢迎，然后你再把它做成这种小的这种配件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稀奇。
1: 远古时期的人类游走在草莽之间，他们生存在荒野，也依赖着荒野。今天我们远离荒野，群居而立，险些自己造就了人类与荒野的高墙。时至今日，人们在反省，并在反省中寻找更好的答案。
3: 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了解水塔，不断了解这个地方。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我希望通过水塔的皮雕让很多人知道水塔和它赖以生存的这片荒野。
4: 保护动物实际上是保护动物的栖地，那么水塔就相当于咱们在秦岭四川大巴山推出的熊猫。通过保护熊猫，它保护的实际上是咱们说四川甘肃陕西这个交界区20多个保护区，它背后呢是把这么大的一片，我们也可以叫它荒野之地，也给保留下来了。
5: 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着温泉的热量，
6: 这个水温就很高，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度左右吧。
7: 有吗？没事儿，我来。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
8: 它的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
7: 在这儿，等一下。

0: 人毕竟还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是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是无人的所在，是动物的天堂，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如此而已吗？人的踪迹无所不在，甚至连动物长久的注视都能牵连出几许人性。荒野某种意义上已向来自现代人类自我认知后的反省之举，并无标准答案。这里是川西，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东南一角，这里是我们定义荒野的选择之一。方圆15万余平方公里的这片土地，简称甘孜州。在它的领域里，海拔自1000米蜿蜒至7000米，峡谷山川，激流平坝，荒野的奥秘或许就隐藏在这落差巨大的自然布景之中。9月，莺飞。2021年9月初的甘孜州毛亚大草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然而游客与牦牛、黑颈鹤与

0: 盘旋之音。对正处于这片高山草甸中的老周和助理小李看来，早已习以为常。眼下他们更关心的是另一种神奇生物，
1: 来的时候也没见到。
0: 它不仅是中国所独有，
1: 翻了一下这个，
0: 甚至唯独生存在这青藏高原之上。
1: 刚才在动是吧？
0: 它便是人类已知的栖息地海拔最高的一种蛇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温泉蛇。
2: 我有点，这个应该它是最主要的一种食物。高原的林蛙，西藏蟾蜍等等的这个
1: 温泉蛇，以前的调查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它在有温泉的地方和这个冷泉，就是常年不动的，大概有十多度的这种冷泉周围也会有。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这个温泉的热量，
2: 这个水温就很高。现在你看这个冒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度左右吧。大概它的食物很简单，一个就是水中的这些小鱼，高原鳅啊，就是小型，比较说话，它对声音非常敏感，对动的东西非常敏感。
3: 这个水质亮了，
2: 青蛙这些，
1: 因为它那个个体太小了，它不可能爬过之后留下什么痕迹的。有吗？没事，我来。
4: 这都可以走的呀。
1: 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它那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啊，只有在这。完了，这水里边去。
2: 好小的吧？
1: 对，很小，这是一个小蛇。
5: 我能看到，但是我好像没
1: 看到，估计在这儿。等一下。
2: 是。哇，这么小。啊，典型的蛹。
1: 这个大概有三十多公分。
2: 这么小。
6: 哇，今天运气好。
0: 这种罕见的蛇类是高原地壳隆起的证明，当然也是适应环境的杰出进化代表。
2: 西藏的温泉蛇和这个香格里拉温泉蛇，它的区别呢，这个蟹子腔以下，它这个鳞片，它是呈双排的，
1: 你看到没有？哎，它这就是双排的，就是有一个。
0: 它们温润而小心，
1: 就是、一边
0: 回避人类。无毒和全世界其他蛇不同的另一点在于，科学家证明它们从来不需要冬眠。
2: 看清楚了之后，我们就准备把它放。好。
0: 温泉蛇的特性显然是在漫长演化后的自然选择，而我们的主人公周华明的人生图谱，则如此演化了30年。
1: 你再裸试一下好不好？
0: 严格来说，他和这片荒野的渊源应追溯至30年前，1992年。
1: 要得，这样子，你给发现柴的那个老百姓，你给他联系一下，再去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嘛。你把那个柴的图片下载一个，让老百姓看一下，对吧？
2: 猎员跟他汇报说那个地方可能有柴，就是老百姓反映说，哎，很多年没见到过那个被捕食的那个牦牛，它是从那个肛门那个位置开始吃的，所以说这个就说有可能。
1: 严格讲，我是从93年就开始在做野生动物的一些初步的调查，那时候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学园林的，我的分管局长给我找一些野生动物方面最基础的一些书本，给我买了很多图鉴啊等等。自己虽然说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喜欢野生动物，但是真要做好这项工作，绝对不是杂

0: 们就看看鸟看看兽，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从事保护以后，感觉你的爱好是完全不够的。
1: 这对不得劲啊，
2: 那一种吧，一直跟着他跑，从幺七年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这4年期间嘛，我们所发现的新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在甘孜州，他发现的鸟类，就新增的鸟类都达到了90多种，还有其他的，两栖爬行、兽类，他发现的记录或者说发现的甘孜州分布的新记录，基本上都是100多种以上了。
3: 周华明曾执掌蜀山之王贡嘎山10年之久。现如今从贡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位置转战当地林科所，
4: 还是没有。
3: 即将迎来退休的老周始终心属荒野，而数年以来的丰硕成果或许也说明了他与生命中另一种重要的事物有些疏远。
2: 印象很深刻的记录啊，就是我们在零下20多度的情况下，我们还在雪山上插了很厚二三十米的雪去找动物。当时第一反应的熊一下熊带着一个崽子突然就朝我们冲来，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很害怕，老慌了，真的是害怕，还很近了，那个熊已经距离我们，我估计哈，最近的距离可能也就10米左右了，还是很害怕。他第一反应就赶紧，甚至那个时候连相机都不要了，赶紧，先躲上去。
3: 在路上，寻找、行走、求证、确认，危险时常出现，但枯燥更是主流。然而，这些原本便是老周和他的助理小李走向荒野前的心理预期，他们的工作从来不负责有趣。他们眼下在寻找的是一种最新确认的本地蜥蜴，
1: 还是
3: 在此之前，它从未被纳入过人类知识体系的认知范畴。
0: 这谁亲口了？
5: 啥子？
0: 就这个东西。
5: 没得哦。
0: 没有吗？
5: 没见过。
0: 没见过吗？他没见过。啊，也是一只伯乐鸟在那儿。就即使有那个，估计都被伯乐鸟吃了。高原上的伯乐，就是蜥蜴的主要的天敌。伯乐号称小猛禽。它专门吃这些，它是肉食的，主要就捕这些小老鼠啊，这些它都会吃，蜥蜴啊、小蛇啊这些它都会捕食。我在调查动物，问一下你在这个路边周围见没见过这个？
6: 咋也没得，
5: 这一个，
7: 啊那么
5: 是肯定的，
0: 见过，有个
6: 有。
0: 颜色呢？颜色是啥子颜色？
6: 就这种颜色，
0: 养的吗？养的噶，就是还是有这一类的。今天见没见过？
2: 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壁虎，那肯定是新竹，你知道吗？就说一个是海拔高，2800-3000左右。刚才我问那些林业局的那些职工，他们就在郴州周边住，他们就说这东西肯定有。我们来过很多次，都天气不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找到这东西。
0: 但是刚才那些牧民都或者说当地的居民都讲，从来没见过那种色彩比较鲜艳的。说我在猜想，就是原来中科院也只采到那个比较灰暗的一种雌的蜥蜴，但我想是不是这个地方的蜥蜴雄的它好像也是这样比较灰暗的，说我们还得找再看一下它这个物种是不是就这样的。
3: 蜥蜴天敌的存在令老周知道今天的探寻很可能已陷入了僵局，但他仍然照往常田野调查的习惯继续流程，重复再重复，不断地走入死胡同，不断地在一条路径中徘徊，却毫不放弃，是老周在野生动物探寻之路上的最常态，也是他在这30年中寻找如此之多的新物种的原动力所在。

0: 三天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天空放晴，老周所期待的这种罕见蜥蜴也许就在今天即将露面。
1: 上次他们中科院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新的蜥蜴的种，攀齿龙蜥，我们现在正在找，但是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气温比较低，
2: 不是比较小，
1: 就是上次因为他们在采这个标本的时候也采到这个雌体，也没见过，而且这个雌体只采到一只，所以这个我感受这个它的这个群体啊，它这个应该很少。
0: 亚龙江，金沙江的最大支流，峡谷激流，风光独特。而老周却被一处动物的粪便吸引，
3: 全是那个昆虫的尸体，这个什么？是这么大的一个粪便，
1: 鸟的肯定不是，不是啊，
4: 这个粪便太大了，这粪便太大，我都不能判断这个到底是什么吃的这个东西。
5: 那就是你在上课的，你们刚才在野外的时候发现一个石头上，一个洞块，全是甲壳类动物的那个粪便，它其他啥子都没得。
1: 而且这个全是昆虫啊，没有其他的东西。见过的还是小个体的蚴，就是蚴的这种蚴体啊，或者说比较小的。他说这个是有可能的。
2: 那有没有可能是鸟
1: 吃这种？鸟是绝对不可能的。鸟的，因为它是蟹子腔嘛。
0: 在老周看来，荒野就像是一个永远的迷宫。真正的野外工作者，你必须保持好奇。
3: 看上去比较荒凉，但内涵比较丰富的，或者说有特有的，也是一些动物、植物等等的这些。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紫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经常出没之地，依旧没有踪迹，老周只好再次上路。旖旎风光，江面平缓，然而当他咆哮之时，一切又将改变。雅砻江的激流在初秋多雨的高山峡谷中，总能造成各种山体滑坡。

0: 道路艰难。
1: 他怎么说？怎么？
2: 老师，那段拍那个航拍车。
0: 今天老周寻找蜥蜴之路再度不顺，临时改变策略，沿着小路溯江而上，也许会有奇迹。沿江而下或溯村而行，蜥蜴的寻找之路枯燥且无趣。可是老周就是这样在荒野中如此跋涉了30年，成果颇丰。

0: 寻找、记录、确认，为后来者提供学术依据，便是老周与他的同事们经年累月的荒野任务。
1: 好了，这个多好啊！
2: 对啊，这里面穿着多好啊！

0: 因为毕竟长期在两地分居，短的时候可能是半个月见一次面，长的时候可能会有三个月，最长的我记得应该有四个月。但是还是理解，我夫人非常好，对我这保护工作还是非常支持。
1: 你看，你敢吃，乔哥，你敢吃。
0: 作为父亲的话，我完全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包括他的家长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应该对我女儿说，我实在很对不起她。
2: 你在搞那个动物调查？
1: 就这种。
2: 哎呀，看到过吗？
1: 看到过，这里很多牛种。
2: 有啊。这里是那些中科院的科学家去调查了之后说，这个有这么一个种，我们走上哦呀，我们到这个地方来，说来找一下，还是没找到，我已经找了第三天了，我都没看到。哎呀，
1: 这个沙子里面应该有沙子。
2: 嘿，我们自拍。
1: 你们自己找照片。
2: 我们自拍。不抓。哦，我们多都有，多都有啊。
3: 昨天那儿有一个，但现在有没得不行。
2: 那边。
3: 就那边就车子过来的地方有。
2: 哦呀呀，
3: 就路边上。
2: 哦，路边上有个。啊，
3: 小小的一个。尾巴一起就这么大。
2: 完了，尾巴一起在这里放。啊，
3: 谢谢阿哥。
2: 哦，没事。拜拜哦。
4: 走访的村民们提供了确切的消息，老周的预感不错，或许和这种罕见蜥蜴的见面即将成型。

0: 最喜欢的菜鸟。
1: 天道酬勤，老周判断，这或许是一只中科院的专家们在苦苦寻觅的新种攀西雄体。然而这仍需要时间鉴定。

最后，对于荒野是什么的询问，老周果然给出了一个无趣的答案。或许他原本就没有答案，只有道路的铺陈，转变的人生。

人们曾说，荒野是人类的童年，是城市文明到来之前的原始记忆。走出去，开启它，你就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自己。对于这样的答案，老周不知可否。他仍然在路上。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0: 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0: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代表时间，你会选择什么？西方人常将时间化作笔直的线，一去不返，而中国的先民们在仰望星辰、俯察草木中窥见了另一种答案。时间或许更像一个螺旋的圆，就像天圆地方这个词儿，或许并非指天空是圆的，大地是方的。人们发现北斗转一圈便是一次寒来暑往，四季更迭，天穹永不停歇地画着无形的圆，稳固不移的大地则是万物生灭的坐标。在这螺旋前进的时间中，季候的节律就是中国人破译的自然密码。北纬36度的黄河流域，因东亚季风年复一年的往来而寒暑分明。远古中国人便是从这冷暖变化和草木荣枯中催生了丈量光阴的智慧。4100年前的陶寺先民们利用龟表测量日影时发现，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阴寒极盛，于是这一天被称为冬至。反之，一年中日影最短的一天暑热极盛，称为夏至。这是中国人最早掌握的两个节气点，凭借这两个节点，先民们便将一年匹为春秋两季。西周之前的人们尚不识冬夏，只知春秋。
1: 呜呼，后世之人现在知道我孔子所作的春秋为什么叫春秋了吧。

一岁分阴阳，春秋各一半，但仅凭冬至夏至，难以把握寒暑交替的渐变过程。西周人发现，夏至日白天特别长，相反，冬至日白天又特别短。那会不会一年中有某一天，白天和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长呢？通过日复一日的观测，他们最终捕捉到昼夜平分的两天，称其为日夜分，也就是后来的春分与秋分。于是，四时诞生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自然的认知是通过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的。他们将日出和日落的影子记载在正方案的暗面圆周上，将同一圆周上的两个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就是正东和正西的方向。取这条线段的中点与暗面正中的立柱连接起来，就是正南和正北的方向。至此，时间和空间一体的关系得以验证，天地秩序豁然开朗。河南博物院藏的四大神兽瓦当，就是汉代用来代表四时四方神的图腾。东方青龙，腾云驾雾，主春生之气；南方朱雀，浴火重生，主夏长之盛；西方白虎，威猛无敌，主秋收之素；北方玄武，龟蛇合体，主冬藏之境。汉代人用最朴素的符号构建起宇宙秩序的终极密码。然而，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绝非四个时间点所能精准指引，人们需要更长的时段把握季候周期。于是，以四时节点为框架，便又有了四个连贯的时段——四季。古人为何选用季字来代表四季呢？甲骨文的季字上合下子，本意是右合，古人又用孟仲季表示兄弟长幼。合理猜测，当四个连贯的季候时段需要命名时，既代表作物又暗含时序的季字便成了最贴切的选择。不过战国时期的人们又对四季产生了新的疑问。从温度感受上来说，四时应该不是四季的起始点，反而更像是每一季发展到极致终点的状态。那么，冬至后到底哪天算春天？春分到夏至又是哪天入夏呢？于是，他们在四方之间添加了四隅，即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在八方的空间背景下规划时间，分别指代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先民们习惯于将立春、立夏叫起，立秋、立冬叫毕，于是在四时基础上又形成了分、至、起、毕八节，四季从此有了精准的起始键。值得注意的是，早在53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就在一块刻满箭头的玉板上留下了早期季节划分的雏形。八支箭头虽与战国末期形成的八节体系有所区别，但同样将一年分割为八块，这或许是中国人探索季候规律的最早印记。中国人对季候的深刻理解更浸润到生活艺术与精神世界当中。就比如这古人营造园林讲究立心，拙政园以厅堂为心，网师园以水为心，将春夏秋冬四季之景配置于东南西北四方，从中心起始绕行一周，将四季之景尽收眼底

后又回到中心，完美体现了气候循环、时空一体的核心观念。那么，驱动着四季轮回、万物生命，支撑着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如果将太阳影子一年的长短变化投影到周长均分为365格的圆形上，会是什么情形呢？其实就得到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太极图。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阴阳观念，并逐渐演化出八卦和五行。这些从来不是玄之又玄的东西，而是先民从精密的天文观测与物候记录中淬炼出的宇宙密码。在阴阳相继相生间，在五行的质化平衡里，蕴藏着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法则。这套根植于天文和气候的哲学体系，深刻重塑了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为了让气候有更细分的标准，汉代人在八节的基础上又将每节三等分，就形成了24节气。至于为什么三等分，或许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有关。毕竟24节气作为阳历核心，便是指导农耕生产。农人看庄稼，诗人有闲愁，24节气到了文人墨客这里便换了一种画风。不惑之年的杜牧在行路中遇到细雨纷纷，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道尽了人们面对时间残酷、生命无常的心境。唐代的元稹还在田地里一边忙碌一边吟诵：“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悠闲的杜甫却在白露这一天，一边吃着柑橘，一边说道：“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先民们为了便于记忆，还将节气编成了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当人们耳熟能详了24节气的名称和次序，便用它来指导民生，经久不衰。2016年11月30日，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套宇宙级生存指南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的周年运动，结合自然与社会生活形成的时间说明书。24节气中，每个节气长15.2日，将每个节气再三等分，就会得到72候，5日一候，后后有景。比如在立春这一节气中，初后东风解冻，二后蛰虫始振，三后鱼至复冰。每一候都代表该节气内的一段时间特征，

0: 和自然现象。这种物候观察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的夏朝。夏小正记载，楼姑鸣叫，则土壤温度有变。唐代的敦煌卷轴更是直接记下，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中国古人用这份来自自然的活日历，解决了何时耕种渔猎的生存命题，更指引着千年来的春耕秋收。中国传统医学深谙五天换一候的奥义，每五日调整药方，霜降润肺，大寒温补，这不是玄学，而是天人合一的硬核实践。因为天地的节律变了，人体的阴阳平衡就要随之而动。从天地气候的运转到人身气血的节律，古人对时间的认识是复杂而深刻的。他们既试图通过历法、节气等方式来精确地计量时间，同时也在追求一种超越时间束缚的精神境界。正如《桃花源记》中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忘掉分秒，反而抓住了生活的本真。欧阳修在《醉翁亭》笑谈，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庄子却冷峻道破，
1: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0: 这就是古人的时间哲学，既教你精确播种，又劝你躺平看云。而困在电子屏幕里的现代人，却总产生时间变快了的错觉。或许当我们不再埋头追赶时间，而是站在旷野里听惊蛰时第一声春雷，看大雪冰封前河面最后一道涟漪，风雨呢喃间，季候虽滚滚向前，但时间或许会慢下脚步等待。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吃食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陆游，诗人中的卷王，现存诗歌9300多首，粗略算算那可是3天就写一首。但真要把陆游想象成白面书生的形象，就又错了。亘古男儿一放翁，先生最不满足的就是在国破家亡的时代里做一个安逸的文人。陆游尚在襁褓之时就赶上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放眼山河尽是兵荒马乱，这也为他日后收复故国的梦想埋下了伏笔。可惜时运不济，人到中年，主战的陆游仍未得志，还被贬谪到四川当官。

0: 四川远离前线，陆游接任的又是闲职，报国无门的他内心苦闷。陆游作为诗人卷王，存诗数量轻松进入历史前三。此外，老陆还有另一个隐秘身份，美食家。在他9300多首存诗里，记载食物的就超过3000首，让我们能详尽地了解宋朝的食材、菜式和饮食文化。当然，也得是天府之国，才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饕。
1: 买至谷，海将点成蟹。
0: 先生诗中描述的海将点成蟹，就是在肉酱里加入橙子和教头的蘸料，这在眼下的成都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蘸着蘸料啃骨头这种形式还能在街头遇见。烧焦酱、干碟、辣椒酱，当今成都蘸料品类之多，要是老陆看见了，恐怕又能多做几首诗。
2: 现在蘸料这么丰富啊，
3: 我就是小时候就是跟骨头的那个，就是鸡中的味道，
4: 很美味的，老人小朋友也都喜欢那种味道。
0: 这骨头的卖相怎么和刚才不一样啊？没错，这就是成都街头的时尚吃法，在卤水里焖煮2个多小时，棒骨才能华丽变身。而美味的秘诀就在卤水里，我们可是攀了很久的交情才拿到这份川卤秘方。香叶、山奈、小茴香、陈皮、丁香、白蔻、八角、桂皮、白芷、碧波、砂仁、草果、灵草、胡椒、香果，哇，眼花缭乱的香料按比例煮制成卤水，水溶性的香味物质在卤水中相互交融，这就是卤味的基底。与卤水同配方的香料冲碎，与葱姜辣椒一起炒制，香叶、桂皮、八角这类草药型香料饱含脂溶性香味物质，香料冲碎能让脂溶性香味物质更迅速溶于底油，制成川味卤油。2分油8分水，卤油卤水按比例混合，卤油负责增香，卤水主打入味。棒骨卤煮50分钟，再关火浸泡40分钟，在逐渐降温的油卤中，肉逐步酥烂，筋入味耐嚼。平平无奇的棒骨此刻变身成都街头美食卤棒骨。
2: 这卤棒骨我也想挑战挑战。
0: 陆游在四川做的都是闲职，按说大可以躺平享受人生，可先生骨子里就是个心怀天下的打工人。入蜀之后，他就不断给旧友时任四川宣抚使的王岩写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请求入伍，亲赴沙场。一个执笔研墨的文人为何对从军念念不忘，这还得从陆游儿时的经历说起。
5: 一，二，
0: 陆游小时候，金兵打入浙江境内，幸亏抗金义士陈宗玉伸出援手，同龄的孩子都还在躲猫猫，小陆游已经跟着义军舞枪弄棒。
5: 跟我练，我们义军习武，志在复国，那是万死。

0: 不辞的难事。如果练一点功夫都坚持不下来，趁早算了。蹲，一，二，一，
1: 哈，哈。
2: 抗金壮志，从此深埋在心底。苦心人天不负，王岩回信了，老陆的军旅之梦照进了现实。
3: 王岩来信了，
4: 允准我去南镇边关。
5: 战场危险，你一介书生，要不再看看。
4: 日复一日，看着看着旧河山就远了。
5: 那你需答应我一事。
3: 夫人请讲。
5: 男儿志在四方，也是我倾心于你的理由，也愿你念我情意，定要平安归来。
4: 夫人放心，休妻至平。
2: 妻子王氏当然不舍，但也完全理解丈夫的志向。
5: 那我替你做些酒菜，聊作践行。
4: 慢，夫人，今天我给你露上一手，等着。
6: 哎，大菜来了。
2: 常把家国大业挂嘴边的老陆，平日里也会化身家庭主夫，还经常总结自己的做菜经。嗯，临行前露一手的大菜，他得意地记录下来。
7: 嗯，味道真不错。
4: 嗯，好吃。
8: 今日山翁自治厨，佳肴不似出平居。白鹅至美佳交后，景致更香下齿出。煎灼脆干七雪君，绝牙蒸嫩压春疏。
2: 陆游在诗里写，制白鹅要加椒才美味，这里说的不是辣椒，而是花椒。在明朝后期，辣椒才会从南美传入中国。在花椒的故乡四川，先生遇到了他深深赞叹的舌尖魔法。

0: 别看这花椒只有小小一颗，中国现有青红花椒100多种，其中只有一种能被称为椒中之最。由于在唐代被列为宫廷贡品，因此还得到贡椒的盛名。这就是汉源花椒。8月立秋，汉源花椒迎来了采摘期。采花椒可是门精细活，即便是最熟练的采摘者，一天也只能收获15斤。
1: 啊，你看这全是刺。只要摘下来，你的手一花椒要受损，二你手要受损。
0: 艳红表皮上的褐色凸起是花椒的油囊，或许不好看，却是美味的关键。油囊里富含花椒麻素，花椒麻素让皮肤下的神经纤维产生震动，这就有了麻的感觉。采花椒要千万小心，力度要控制得刚刚好，下手重了破坏了花椒油囊，等于白干。花椒与鹅搭配的美味，老陆是懂的。如今的成都人也和先生有着共同的审美。鹅肉焯水，煸炒至表皮微焦，去腥增香。红油豆瓣、老豆瓣、桂皮、八角、大料一起制成川味红烧汁，炖煮到鹅肉呈现亮红色。

0: 肉纤维较粗，韧劲十足。
1: 通过十分钟高压焖煮，鹅肉纤维变得柔烂入味。出锅之后，就轮到另一位主角登场了。三两左右的花椒下入滚油，香气在顷刻间迸发。几秒之内，花椒麻素溶于热油，给鹅肉增添了新麻的灵魂。陆游终于来到南郑前线，亲身参与大散关战役。可惜先生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王岩就奉调回京。身为幕僚的陆游只好返回四川。比壮志难酬更让人痛苦的是，眼看着就要圆梦，临门一脚却功败垂成。
2: 邻居送了点新鲜韭黄，给你炒了个肉吃。
3: 算了吧。
1: 万幸陆游的归处有家人，也有美食。
3: 这是新津的韭黄吧？
1: 陆游心心念念的新津位于成都南郊，五河汇聚于此，古时就有水城的美名。丰富的水资源搭配适合种韭菜的沙土土壤，成就了绝佳的韭菜种植环境。哎，等等，先生吃的韭黄和韭菜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啊，韭黄和韭菜本是同根生。梁福斌，割韭菜专业户，可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收割。在割完韭菜的菜地上，用铁丝、茅草毡子、避光塑料布搭成无光的暗棚，让韭菜根再次生长。
4: 哟，新津韭黄，天下物，三如吾皇，三尺余。孔子大姐，他听说不见阳光，他就是吾皇噻。
1: 原来，韭黄是见光死。只有阻止光合作用，韭菜中的叶绿素被抑制，才会变身成鲜嫩的韭黄。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十多天过去，新生的韭黄鹅黄柔嫩，像绸缎一般。川菜有那么多食材和做法，陆游对新津韭黄可谓情有独钟。除了新津韭黄天下无的独家认证，他还在和村邻聚餐时记过一笔：鸡脂宜菇白，臀煎杂韭黄。韭黄炒肉这道菜唐宋年间就在川菜名录上了，今天仍然频繁地出现在成都人的餐桌上。新鲜的韭黄切成寸段，根与叶分开，
1: 根呢它就要熟得慢些，这个叶子呢很容易就把它炒熟了，所以说炒的时候尽可能把它分开一下。这个肉呢我们都选的是猪的坐垫上头的筋瘦肉，切着切呢它的这个肉丝炒出来呢比较成型。
0: 盐、白胡椒和酱油为肉丝提鲜去腥，拌匀后入锅，加菜籽油和猪油炒散。川菜常用荤素油同炒，让汁香变得复合。葱、姜、蒜和泡辣椒是不能少的。先下韭黄根，再下韭黄叶，既保证韭黄根断生，鲜嫩的韭黄叶也不会炒融。这就是炒菜里生葱熟蒜拌韭黄的讲究。在川菜传统里，韭黄肉丝要急火短炒，一锅成菜。炒的时间短了，芡汁就得提前备好，在翻炒均匀后淋入，实现油亮的视觉效果。

0: 就是这味儿。
1: 陆游入川八年，与消极避战的四川官场格格不入。诸多同僚里，能称得上知己的，首推范成大。1177年的秋天，范成大奉命回京。这一走，线上能发发牢骚的老伙计又少了一个。
2: 朝中如今又是组合派当道，党同伐异日甚，宗父河山从何谈起呀？范兄身居高位，此番回朝更应力主北伐，早日解我北地百姓之苦啊。
3: 陆兄，你之所思正是我之所想的。
4: 我也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啊。
2: 为我大宋，谢过范兄。
5: 为百姓，
6: 为大宋，
5: 干
6: 干。
2: 上鱼。

老陆在诗里写，玉石峨眉耳，金鸡丙学鱼。这丙学鱼又叫雅鱼，得名于禹城雅安，也是先生菜单上最有排面的鱼种。雅鱼最传统的做法是砂锅炖汤，听起来像是雅鱼的独角戏，但配角却不少。笋、猪心、球盖菇，还有猪肚、猪舌、火腿、土鸡、鱿鱼，不同风味的食材放在一起，烘托出雅鱼汤主打的复合鲜味。

0: 善于调味的川人，面对雅鱼这种当地特有的食材，当然不会满足炖汤一种做法。在今天的菜单上，炝锅雅鱼就占据了显眼的位置。肉质细腻的雅鱼不能久烹，雅鱼的背部斜切，下入秘制卤水，卤入底味。鱼肉呈现橙黄色光泽后，捞出油炸。200摄氏度的高油温，快速锁住汁水，这样鱼肉的嫩度才能保证。香味的高潮即将到来。风干的新疆粽椒切断成2厘米，用小火炒到表皮带糊，生涩的冲味就去除了。再将辣椒段切成小指甲盖大小的粗馍，业内管这个叫二粗壮辣椒末，江湖上的名号就更响亮一点，刀口辣椒。在百菜百格的川菜里，炝锅雅鱼属于胡辣香，没有了辣椒的生涩，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焦香。炸过的刀口辣椒趁热盖在鱼身，鱼肉贪婪地吸收芳香，还留住了一点转瞬即逝的霍气。辣椒焦香，鱼肉酥嫩，最适合在酒过三巡时闪亮登场。一条鲜香热辣的雅鱼下肚，你是不是觉得这就算吃爽了？先别急，
1: 就在这个地方，像鸭鱼啊，更多的是，要看它那个保健，
2: 保健形状的。
0: 懂吃的食客还要在雅鱼身上寻觅一件神器。雅鱼口腔内上颚正上方，藏着一块宝剑状的鱼骨。传说是女娲补天时将宝剑掉入了周公河，刚巧扎在雅鱼头上。传说越传越真，鱼头拔剑，就慢慢成了品尝雅鱼的重要仪式。先生当年未必发现过这把宝剑，心中的宝剑却不曾放下。
3: 平生嗜酒不为味，疗愈醉中一万事。酒醒
0: 范成大走了，陆游孤单地留在蜀地，空余渺茫的复国希望。朝中的主和派批评他喜论恢复，力说用兵，四川同僚举报他宴饮颓放，不务正业，这反倒激起了陆游不服输的气性。既然说我颓放，我便以放翁自豪。虽然命运波折，无法长遂我意，我却依然故我，才不负每一寸河山，不负这烟火人间。
3: 早为神州清鲁臣。
0: 吃是香气与滋味，也是记忆与情感。向每一位名垂青史的美食家致敬。

0: 你相信吗？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部分来自大约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大爆炸瞬间产生了大量的氢、氦以及少量的锂元素。之后，随着恒星的出现，氢元素和氦元素在恒星内部通过原子核聚变，生成了铁元素之前的所有元素。在之后的上百亿年中，通过中低质量恒星核燃烧、超新星爆炸和中子星合并，形成了铁之后的其他元素。这所有的元素组成了我们色彩斑斓的宇宙世界。但是，很多元素在宇宙中也许存在，地球上却未必能找到。事实上，我们熟知的元素周期表上92号铀之后的元素都是由科学家人工合成的。在中国西北的重要城市兰州，卧藏着一条科技巨龙——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它是元素合成的超级武器。
1: 人工合成元素的关键是用一种元素的原子核作为炮弹来轰击另一种元素的原子核。当两个原子核发生融合后，就产生了新的元素。新元素的质子数就是之前两种元素质子数之和。比如用原子序数为5的硼原子核轰击原子序数98的氘原子核，会得到103号元素铑。
0: 目前人类发现或合成的元素共118种，科学家下一个目标是合成119号元素。
2: 到了118号，是用GaAs48这种炮弹去轰击氘这种元素，98号元素，去合成的118号元素。你要做119号元素的话，无非就是把氘元素换成它的下一个元素，就是99号元素。
0: 然而，全世界99号元素铱的产量只有微克量级，无法做成靶材。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
1: 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个重的原子核之间存在的排斥力会大大加强。两个原子核融合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因此，只有尽可能的用轻的炮弹原子核去轰击重的靶原子核，才有可能合成119号元素。
0: 为了提高新元素合成的概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炮弹粒子束流在单位时间的数量，也就是束流强度。为此，可以

0: 研人员建成了一台专用于超重元素研究的加速器，为冲击合成新元素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条件。
1: 我们将顺流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十分之一，让它去轰击另外一个原子核。
0: 重离子加速器的离子源是整个装置的起点，被加速的炮弹原子核进入加速器隧道。这些金属靶材，它们的厚度只有几微米，炮弹原子核形成的束流打在金属材料上，发生核反应，融合成为新的原子核。合成的新原子核进入到探测系统，会发生一系列的衰变，最终被探测器探测到。一旦被成功鉴别，就标志着超重元素被成功合成。目前这台超重元素研究加速器已稳定运行超过10000小时，合成119号元素虽然难，但其研究已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在上一集中，国际贩毒集团试图利用辽阔海洋作为掩护，将南美洲毒品输送到亚洲广大区域，建立起跨越辽阔太平洋的贩毒路线。
1: 一些国际的贩毒组织，他们则通购买毒品、运输毒品、中间储存毒品，到最后的贩卖毒品，一般都是跨国、跨地区进行的。
0: 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今天的毒品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呈现，幻化成既熟悉又陌生的对手。
2: 放什么油？趴下，趴地上。
0: 人类正在面临共同的严峻挑战。

王建章1945年出生于中国福州，上世纪80年代偷渡美国，拥有美国绿卡。1989年因贩毒在纽约被捕。

0: Do you know these people?
1: So, how did they get in here? And how about the time of transaction?
2: 令美国缉毒署没料到的是，作为线人的王建章城府极深。他不仅对毒贩集团了如指掌，更是熟悉警方侦查手段和中美两国法律。天长日久，在王建章心中逐渐形成一条跨越太平洋的贩毒路径。1997年，王建章开始运行横跨亚洲和美洲的毒品犯罪网络，形成一个从金三角烟农到美国吸毒者的完整跨国毒品犯罪链条。
3: 实际上这案件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就是王建章将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海洛因，那么组织经过我们的云南、广东、福建一带，再运往那个美国。他人呢是在美国的，他人不入境，说这个用中国中美之间法律的差异，说打击难度很大，基本上是两头在外，毒品、人员都在境外。
2: 王建章首先将海洛因从金三角偷运入中国境内，从福建经由海路或转经香港运往纽约，然后再由王建章在纽约的组织分销到纽约、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加拿大等地，他们的销售网络终端甚至能深入街区。据估计，仅在2000年前后，他在北美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毒品收入。若想除掉王建章贩毒集团，中美两国必须联手出击。

0: 朋友手里刚好有点货，着急出手。
1: 你有违约呀、啊？
0: 真会计，我就只有这条路。把手拿过来。这是我朋友小弟何仔的户号，你让买家联系他，加代号911。

0: 大的咖啡就够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上100件儿？这批货是从国内走，风险太大。
1: 我这样，我打电话就问。
2: 2003年5月16日，中国警方在福州抓获正在交易的王建章。与此同时，中美警方在中国的云南、深圳以及美国纽约同时清剿王建章犯罪集团。第二天又在中国香港、印度的加尔各答发起突击，多国警方的通力合作最终彻底摧毁了王建章这个跨国贩毒集团。
3: 中美两个国家同时毒品的受害国，只要携起手来共同的战斗，那么我们就能把跨境的贩毒集团一网打尽，就造福两国人民。
2: 近20年来，中国与相关国家、国际组织签订了47份政府间或部门间禁毒合作文件，为多国双边合作机制提供了依据。不仅如此，中国还与美国、俄罗斯、老挝等国家建立了年度专题禁毒会晤机制。正是有了这些机制保障，中国与各国警方才能共同携手摧毁跨国贩毒集团。

0: 贩毒集团持续扩大的合作网络和更灵活的行动方式，也在挑战全球警方正在形成的合作机制。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千岛之国菲律宾，由于其同时具备东西方语言和文化背景，贩毒集团将这里视为重要中转站。毒品从这里能够便利地辐射到东亚和东南亚，

警缉毒鼠及其下属机构随时可能发生。处于禁毒最前线的他们，不得不非常小心地处理各种潜在危机。

0: Even my immediate friends.
1: 与中国一样，菲律宾同样面临跨国毒品犯罪的严峻挑战。 跨国贩毒集团利用各国法律的差异，把原料采购、毒品生产等各个环节分散在不同国家，以躲避打击。之后，销往包括中国、菲律宾在内的各个国家。

0: 这个外流贩毒的问题，也震慑了东南亚地区的制毒犯罪活动。那么这样的合作不单单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菲律宾方面。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氏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氏果汁饮品系列，

0: 正在进行的是菲律宾基督教学院的警员毕业典礼。老师们用这种特殊方式将他们送往基督战争最前线，面临和平世界里最危险的敌人，他们的身份即将隐蔽，正常生活也将会被改变。近年来，禁毒国际合作的重点是执法领域，中国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以及周边的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常态化地开展联合缉毒行动。
1: 我们和澳大利亚从2015年开始就开展了代号为中澳火焰的这么一个联合行动。那么当年2015年，澳大利亚缴获来自中国的冰毒案件有280多起，经过这4年的连续的中澳火焰联合扫毒行动，到2018年，澳大利亚几乎未再缴获来自中国的冰毒，这也得到了双方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0: 禁毒合作彰显大国担当。从1985年开始，中国就加入了国际禁毒公约，历经多年来不断深化的合作实践，中国与各国共同应对国际禁毒领域新问题的能力也在日益提升。2019年11月，中国宣判了一起通过网络非法贩卖新型毒品案件。这个案件的特征是在互联网上完成新型毒品交易。首先是业务员通过互联网寻找客户，如果有客户提出购买需求，主谋便将新型毒品通过邮寄方式发送给买家，完成毒品交易。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中涉及的毒品中有芬太尼。
2: 芬太尼的生产制造，它就是一个合成毒品，它什么地方都可以生产，什么地方都可以制造。
0: 芬太尼是可以在实验室里人工化学合成的阿片类药物，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一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是此前未被国际禁毒公约管制但存在滥用并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的物质的统称，大部分由人工合成。

0: 息时候会引起焦虑、恐慌、妄想反应，甚至会导致精神错乱、休克和死亡。部分品种的危害比海洛因更为严重。像此前的海洛因、冰毒等毒品一样，当前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问题在全球迅速蔓延流行。
1: 分担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境内是没有滥用的问题的，因为这个毒品的滥用它普遍有一点文化传统的特征。你比如说大麻在中国滥用的就不是太多，有些国家它就会对于某一种毒品它会比较喜欢，容易形成滥用。分担你主要在北美地区形成一个滥用。
0: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0: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芬太尼管控工作，在本国没有大规模滥用的情况下，在2019年5月进行整类列管前，就先后列管了25种芬太尼类物质及其2种前体，超过了当时联合国管制的21种。
1: 我们在2015年开始对芬太尼逐步进行了管制，我们对芬太尼走私出境的犯罪打击的力度是很大的。从去年开始，就境外很少能查到从中国走私出境的芬太尼的案件。
0: 不仅对中国境内的毒品犯罪保持高压态势，在禁毒、对外执法培训和对外援助等方面，中国同样不遗余力。从2002年到2021年，中国先后帮助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培训共计3000多名禁毒警察，为提升国外禁毒同行的执法能力，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中国还向缅甸、老挝、巴基斯坦等国家援助了禁毒设备，支援这些国家开展禁毒工作。
1: 我们中国也愿意在这方面贡献我们中国的模式，贡献我们中国的智慧，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来实现禁毒工作逐步得到提升和发展。
0: 除了执法领域，中国在减少毒品需求、提升禁毒检验技术等方面与国外的合作也在日益丰富和加强。无论承认与否，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随着环球交通的高度发达，一个小小病毒也能导致全球的震动。与战争、瘟疫这些对人类的灭绝性打击相比，毒品是一个特殊敌人。它最初是以致幻剂的美妙被我们认识，以治病的功能被人类推崇。在漫长人类历史中，毒品是以一种伴随的形式存在，从天使到魔鬼只有一步之遥，这才是最可怕的对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新战争中，我们要战胜的不仅是毒品，还有人类自己的欲望。厉行禁毒，禁绝毒品，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人民的承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担负的使命。从罂粟到鸦片、海洛因，从天然毒品到合成毒品，抵御这种古老而崭新的诱惑，需要武装力量来应对。然而，在各国执法部门

毫不畏惧，前赴后继努力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源于人性的弱点，是人类不断追求极致感官刺激所导致的灾难。我们的敌人不仅是毒品，还有人类自己。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慢点，
2: 爸爸。
1: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跟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1: 着？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3: 要吧，
14: 要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坦桑尼亚有一片隐秘而神奇的土地，卡塔维国家公园，这里人迹罕至，是动物们理想的栖息地。生命随着大地的四季轮回而律动，共同奏响大自然的永恒乐章。这片丰饶的土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动物，它们以惊人的多样性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一些动物会短暂停留后继续前行，而有三大种群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他们将这片辽阔的红泛平原视为长久的家园。这就是河马、尼罗鳄，还有狮子。他们通常彼此心存戒备，互不干涉。三种动物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然而，当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卡塔维国家公园，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厄经历过这样的干旱。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旱情持续恶化，资源越来越少，领地之争演变为残酷的生存之战。当降雨终于到来时，本应滋

万物的雨水，却带来泛滥的洪水。掌控这片土地的不再是威猛的狮子，而是更为强大的自然力量。让我们一起走进卡塔维国家公园。

卡塔维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西部东非大裂谷腹地。这片红泛平原地形狭长，占据近4500平方公里，是一片广袤而原始的荒野。此时的红泛平原已经干涸皲裂，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这片土地的掌控者是姆什帕奇和他的同伴们。不久前，一头流浪公狮来到这里，他想杀死狮群的幼崽，繁育自己的后代。为了躲避流浪公狮的袭击，帕奇作为狮群中的长辈，带领狮群成员开始转移。可是，流浪公狮却一路尾随而来。帕奇不能放松警惕，这头流浪公狮已经杀死了狮群里的两头幼崽。流浪公狮很可能会铲除狮群中的所有幼崽，以延续自己的血脉。流浪公狮没有急于求成，它在耐心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流浪公狮恐怕很难再有机会了。公狮阿瑟已经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阿瑟不停地呼唤帕奇狮群，流浪公狮此时有所察觉。正值盛年的阿瑟发出阵阵狮吼，流浪公狮知道对方的实力不可小觑，要想夺得主导权，必会有一场恶战。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此时，卡塔维国家公园正在经历严重的旱情。这里已经6个月没有下雨了，天空中时有云团聚集，却始终没有落下雨滴。动物们都在酷热中煎熬。寻找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困难。干枯的河道两岸已经找不到什么猎物了。花豹不是尼罗鳄的对手。这只雌性花豹看清洞里的情况后，便立即离开了。曾经宽阔的卡图马河，现在只剩几个局促的水塘。当地动物被迫聚集到附近。周围游荡的狮子让河马感到很不安。可是，他们没有地方可去。狮子们也只能依赖已经发臭的水塘解渴。

好奇心与饥饿感促使一头年轻公狮前来探查岸边的洞穴。洞里藏着尼罗厄，他已经很大岁数了，也许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旱情。经验丰富的尼罗厄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狮子能对付的。非洲象和狮子通常互不干涉，但今天这头非洲象似乎很想把狮子从水塘边赶走。直到其他象群成员抵达后，我们才弄清其中的原因。原来非洲象群中有一头严重受伤的小家伙。非洲象充满智慧，情感丰富，他们会悉心照料族群中受伤的弱小成员。迷遇可以帮助象群成员增进感情，

狮群已经被非洲象驱赶到远处，象群成员们可以在水塘中短暂放松一下了。

在狮子眼中，非洲象幼崽是理想的捕猎对象。况且这头非洲象幼崽还受了伤，只可惜象群严密的防护让捕猎风险变得极高，狮群不愿意冒险，希望找到更容易得手的目标。艰难处境下，帕奇不断地寻找着机会。非洲油猪体型较小，狮群通常不愿意费力捕捉它们，可这群狮子太饿了。帕奇想好了策略，他迅速溜下河岸，凭借地势隐藏身形。他悄悄地靠近前方的非洲油猪。整个狮群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非洲油猪身上，帕奇被发现了，而这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不动声色地将非洲油猪赶向狮群。帕奇的女儿姆维奇立刻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她绕到后方切断非洲油猪的逃跑路线。

穆维奇锁定了一个目标。他柔软的肉垫踩在干燥的沙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蛛群一直在防备另一头狮子。最终导致一个成员丢了性命。水塘周围的动物都因这场猎杀变得紧张不安，狮群迅速解决了这只猎物。猎物太小，帕奇甚至连一口都没有吃到。图马河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想挤进水塘最深的地方。他们靠得太近，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可能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极端的旱情使动物们出现了反常的举动。卡塔维国家公园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不泡进水里，它们就可能体温过热。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驱赶尼罗鳄的风险很高，但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河马妈妈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似乎有些不满，情绪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他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危及尼罗鳄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足以咬死尼罗鳄。尼罗鳄小心翼翼地突破河马的围困。

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尼罗厄此时也安全地爬到了岸边，他可以暂时休息。

0: 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孤师阿瑟还在寻找狮群，狮群以前经常到这段河湾来，只不过这里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以前哪怕在旱季，这里通常也会有水，并吸引各种动物前来，给狮群提供捕食的机会。如今那样的日子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眼前只剩一个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尼罗鳄的行为很反常，这几条年长的尼罗鳄在旱情的重压下感染了致命的病毒。他们已经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昔日威猛的水中巨兽在无法控制的抽搐中痛苦挣扎。

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整个卡塔维国家公园都在经受大自然严酷的考验，感染疾病的尼罗鳄越来越多，周围的动物开始陷入恐慌，还会有多少生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瑟更加急切地想找到狮群。雷声传来，远处的地平线上终于下起了雨。干涸的河道中，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股细流。

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为平原上的动物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

河水将大地的缝隙填满，从四面八方汇入主河道。水流越来越强，动物们终于摆脱了旱季困境。

也随之降临，雨季终于开始了。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鳄也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也许早就预料到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卡图马河的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有些动物很快意识到，它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

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了。它要远离尼罗鳄。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卡塔维国家公园的动物们摆脱了压抑的心情，在大雨中表达着自己的快乐。

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公狮阿瑟遇到了一些麻烦，大雨冲淡了狮群的气味踪迹，

雨还在继续。对狮群而言，降雨本应意味着植食性动物不久就会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大自然却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场灾难。极端干旱之后，又出现了罕见的大暴雨，

瓢泼大雨日夜不停地在卡塔维国家公园肆虐。大大小小的水道都已经被雨水灌满，水流冲出河岸，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卡塔维国家公园变成了广阔的湿地，与干旱时期的景象形成巨大的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同一个地方。

河马当然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尼罗鳄也一样。各种水禽也被吸引而来。

是有些动物很难在这样的水世界里生存下去。暴涨的河水漫过大片土地，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狮群中的两位妈妈被迫分开。母维奇和她的幼崽还算安全，帕奇却和幼崽一起被困在了一个岛屿上。离开的唯一办法是游泳过河，风险似乎很高。狮子幼崽很容易被汹涌的水流冲走。水中还隐藏着其他风险。成年非洲象正在用象鼻驱赶水中的尼罗鳄。非洲象都是游泳健将，它们可以凭借庞大的身躯在水中获得较大的浮力。但非洲象幼崽有可能被河水没过，他们只能把象鼻高高举到空中。

非洲象群顺利渡河，可狮子要过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帕奇最好和幼崽一起耐心等待洪水退去。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和幼崽一起安心踏上旅途，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河水中有充裕的空间，河马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对植食性动物而言，这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充满了欢乐。牧师帕奇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他的幼崽仍依赖妈妈的奶水生活，如果帕奇的奶水断绝，幼崽也很难生存下去。帕奇需要尽快出去捕猎，他不得不将幼崽们留下，等自己回来。帕奇试探着走进河水中，前方暗流涌动，水深莫测，而且潜伏着其他捕食者。

0: 全来到对岸，接下来就要趁着夜色完成捕猎。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隆隆的雷声给帕奇带来了便利，他在雷声的掩护下悄然靠近前方的猎物。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这也是一项重要的优势。不过斑马身上的条纹令狮子很难把握每只斑马的确切位置。帕奇出击的时间似乎有些早了，好在斑马逃跑时摔了一跤，

帕奇成功捕到了猎物。他可以利用晚上剩下的时间好好享用美餐。

卡塔维国家公园迎来了新的一天。鸟儿们又一次飞来，在广阔的湿地间寻找各种可口的食物。

而他不知道，另一头狮子也在慢慢靠近幼崽。是阿瑟。卡塔维国家公园不再缺少水源，阿瑟开始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幼崽是在阿瑟离开之后出生的，所以这位爸爸并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阿瑟的叫声传到了孤岛上，幼崽听到声音后显得非常不安。他们上一次遇到成年公狮时，对方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同伴。这几头幼崽没见过阿瑟，并不知道阿瑟是他们的爸爸。阿瑟闻到了幼崽们的气味，他循着气味向幼崽们的方向走去。恐惧的幼崽们听到阿瑟的脚步声，本能地朝反方向逃离。阿瑟磨蹭着草丛，借此标记领地。即便是跨越窄窄的水道，对狮子幼崽来说也很不容易。飞溅的水花又引来一种危险的动物，

阿瑟离幼崽们越来越近。幼崽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阿瑟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家伙们进退两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此时，对岸响起了熟悉的叫声。帕奇在呼唤孩子们，告诉他们自己马上就回来了。阿瑟的搜寻终于有了结果。帕奇昨晚离开后，幼崽们也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现在，幼崽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面对陌生公狮，要么冒险过河。帕奇并不知道幼崽此时的危险处境。最勇敢的一头幼崽率先下水。

很快就够不到水底了，而且水流很急。小家伙本能地努力划水，他的兄弟紧紧跟在他身后，一定要加快速度。这两头幼崽安全了，第三头很快也爬上了河岸。阿瑟在这个特殊时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幼崽们。他的归来令帕奇吃了一惊。三头幼崽奇迹般地躲过水中的尼罗鳄，穿过湍急的水流，回到妈妈身边。阿瑟只是在远处安静地看着帕奇带幼崽们离开。幼崽们此时开心极了，

庞大的非洲水牛群终于在狮群的期盼中回到卡塔维国家公园。现在这里水源充足，草木茂盛，非洲水牛应该会停留一段时间。这正是帕奇等待已久的转机。狮群需要团结协作才能捕获大型猎物，这一过程也有助于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帕奇很快回到狮群中。成年母狮们把幼崽安全藏好，然后聚集在草地边缘地带。斑马今天不需要担心了，帕奇已经盯上了其他目标。狮群成员各自找好位置。之前几周的紧张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的神态放松而又自信。这群狮子都是捕猎非洲水牛的高手，他们正在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狮群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节奏。隆起的白蚁丘正好方便狮群借助地势观察猎物的动向。狮群以前也经常聚在这里物色捕猎目标。他们又过上了食物充裕的日子。

狮子们毫不着急，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失误，现在的狮群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哈瑟的回归正是时候。整个狮群重新聚到一起，实力大增。

非洲水牛群缓缓走向狮子幼崽藏身的树林，这些幼崽或许可以近距离观察一场精彩的捕猎。夜幕的降临无疑会给狮群带来更大的优势。非洲水牛是危险的动物，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锁定正确的目标。比如落单的个体，狮群成员悄悄就位，

帕奇把幼崽们叫了出来，这些小家伙需要学习怎样捕捉大型猎物。母狮擅长制定策略，而阿瑟可以凭借强大的力量将非洲水牛压倒在地。这就是幼崽们需要学习的技能。阿瑟和帕奇通过一场捕猎行动强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向下一代传授了捕猎技能。为国家公园的生命循环继续向前推进，动物们历经种种磨难顽强地生存下来。这场严重的干旱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大洪水也已经退去。

动，又随着季节恢复了往日的节奏。新一代的狮子幼崽逐渐成长起来，阿瑟平静地巡视领地，四处漂泊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母狮帕奇和母维奇的生活因此轻松了不少。有了爸爸的陪伴，狮子幼崽们可以安心享受一段时间的美好生活，不用再担心其他公狮的袭击。充满野性的卡塔维国家公园继续庇护着一代。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相信吗？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部分来自大约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大爆炸瞬间产生了大量的氢、氦以及少量的锂元素。之后，随着恒星的出现，氢元素和氦元素在恒星内部通过原子核聚变，生成了铁元素之前的所有元素。在之后的上百亿年中，通过中低质量恒星核燃烧、超新星爆炸和中子星合并，形成了铁之后的其他元素。这所有的元素组成了我们色彩斑斓的宇宙世界。但是，很多元素在宇宙中也许存在，地球上却未必能找到。事实上，我们熟知的元素周期表上92号铀之后的元素都是由科学家人工合成的。在中国西北的重要城市兰州，卧藏着一条科技巨龙——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它是元素合成的超级武器。
1: 人工合成元素的关键是用一种元素的原子核作为炮弹来轰击另一种元素的原子核。当两个原子核发生融合后，就产生了新的元素。新元素的质子数就是之前两种元素质子数之和。比如，用原子序数为5的硼原子核轰击原子序数98的氖原子核，会得到103号元素。

0: 坐牢。目前人类发现或合成的元素共118种，科学家下一个目标是合成119号元素。
1: 到了118号是用盖48这种炮弹去轰击开这种元素，98号元素啊，去合成的118号元素啊。你要做119号元素的话，无非就是把开元素换成它的下一个元素，就是99号元素。
0: 然而全世界99号元素 I 的产量只有微克量级，无法做成靶材。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
2: 变换炮弹原子核和靶原子核的组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个重的原子核之间存在的排斥力会大大加强，两个原子核融合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因此，只有尽可能的用轻的炮弹原子核去轰击重的靶原子核，才有可能合成119号元素。
0: 为了提高新元素合成的概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炮弹粒子束流在单位时间的数量，也就是束流强度。为此，科研人员建成了一台专用于超重元素研究的加速器，为冲击合成新元素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条件。
1: 我们将束流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十分之一，让它去轰击另外一个原子核。
0: 重离子加速器的离子源是整个装置的起点，被加速的炮弹原子核进入加速器隧道。这些金属靶材，它们的厚度只有几微米，炮弹原子核形成的束流打在金属材料上，发生核反应，融合成为新的原子核。合成的新原子核进入到探测系统，会发生一系列的衰变，最终被探测器探测到。一旦被成功鉴别，就标志着超重元素被成功合成。目前这台超重元素研究加速器已稳定运行超过10000小时，合成119号元素虽然难，但其研究已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这支名叫塞西尔的公狮，用它短短13年的生命，在非洲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 响彻荒野的咆哮声彰显了塞西尔的强大力量。塞西尔担负着守护狮群的重任，他是幼狮的父亲，母狮的依靠，也是非洲荒野上的动物明星。塞西尔还是一位顶级猎手， 他所到之处，周围的动物都会听到他的咆哮。他拥有辉煌的一生，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狮王塞西尔的故事。

2002年，塞西尔在此出生。塞西尔和弟弟利安德跟其他毛茸茸的幼年公狮没什么两样，他们现在每天要做的就是进食、睡觉和玩耍，周围一切会动的东西都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

塞西尔在幼年时期就展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他勇敢无畏，已经准备好迎接未知的世界。 只有少数幼狮能顺利长大，然而塞西尔凭着自身的顽强斗志加上母亲的悉心守护，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希望。就连他的父亲也注意到了这只自信满满的幼狮，很少有幼狮敢这样放肆地跟成年公狮玩闹， 因为成年公狮对幼狮向来缺乏耐心，随着时间推移，塞西尔长出了短短的鬃毛，利安德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之间的打闹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 利安德是弟弟，在体型更大的塞西尔面前表现得较为顺从。在这看似粗暴的嬉闹过程中，兄弟俩的感情也在加深，未来他们会并肩作战。 在关键时刻，塞西尔将是弟弟最可靠的后盾。 兄弟俩渐渐长大，塞西尔开始展现出与生俱来的王者风范。他沉稳自信，目光坚定。他总是优先进食，只有等他吃饱后，弟弟才能吃自己的那一份。时光流转，塞西尔和利安德的父亲渐渐老去。 在年迈的公狮看来，两个儿子已经变成会挑战其权威的潜在竞争者。雨水让大地短暂地焕发了生机。塞西尔、利安德和兄弟姐妹们在远离成年狮群的树荫下休息。 这些年轻的狮子变得越来越难管束，连母狮们也拿这对兄弟没办法。他们的父亲深知，这两只年轻公狮最终将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两只公狮结成的联盟足以抢占他的领地，对他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所以这只公狮必须赶在两个儿子达到性成熟之前，把他们逐出自己的领地。与此同时，年轻的狮子们也清楚，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会猎杀非洲水牛。即使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狮群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这个非洲水牛群规模庞大，成员众多， 每头非洲水牛都长着极具杀伤力的牛角，狮子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刺伤。非洲水牛通常会集体转过来反击捕食者，有时甚至能杀死或重伤对方。

年轻的狮子们发现了一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这头雄性年纪很大，脾气也很暴躁。塞西尔还从来没有带头捕过猎物，以往只是在后方观察。但这一次，他决定冒险一试，带领年轻的狮子们发起进攻。这群狮子虽然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但毕竟还是太年轻，缺乏经验。而这头雄性非洲水牛早就有过被狮子围攻的经历。年轻的狮子们就这么莽撞地冲了上去，没有采用出其不意的策略。雄性非洲水牛逃到了一处水塘里。年轻的狮子们不知该如何是好。身边没有成年狮子的指导，这场狩猎注定非常艰难。塞西尔尝试涉水靠近，又被暴怒的非洲水牛赶回了岸上。

显然狮子不喜欢水。非洲水牛不肯离开水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狮子们在水边走来走去，寻找接近非洲水牛的机会，可非洲水牛一直待在水中，

非洲水牛越来越疲惫，但依然不容小觑。狮子必须避开它尖利的牛角。一头公象来到水塘边喝水，眼前的骚乱让它感到不快。大象靠近水边，分散了狮子的注意力。非洲水牛趁机跑出水塘，冲进灌木丛，甩掉了狮群。

0: 尽管这次捕猎失败了，塞西尔的父亲已经察觉到两个儿子正在成长为新的威胁。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

0: 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明白工时间残酷的法则，狮群中的成年工狮时刻面临挑战。成年工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领地和母狮，对于会威胁自己地位的竞争者，哪怕对方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兄弟俩的母亲也不再庇护他们，

他们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塞西尔和利安德必须离开。

被驱逐的两兄弟仍在附近徘徊，不肯离去。狮群领地之外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危险。终于，他们的父亲彻底失去了耐心。

塞西尔和利安德正式开始了流浪的生活。狮群已经不再接纳他们，他们只能靠自己。他们在荒野中游荡，饥肠辘辘。起初，两只公狮靠着从食腐动物那里抢食，勉强度日。

0: 地。年长的公狮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同类不是塞西尔兄弟俩唯一要提防的对象。饥饿的兄弟俩循着气味找到了一只死去的长颈鹿，眼前的食物实在太过诱人，让他们难以抗拒。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还有另一个同样危险的对手在这里活动，那就是斑鬣狗。塞西尔和利安德还太年轻，没有信心和成群的斑鬣狗硬碰硬。斑鬣狗聚集过来，食物看来是别想了。狮子两兄弟只好饿着肚子离开。这顿美餐最终落入了斑鬣狗之口，有他们在，想要捡漏可不容易。要活下去，狮子两兄弟必须学会自己捕猎。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9: Perfect，
8: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塞西尔和利安德需要不断磨练自己的捕猎本领，否则就只能挨饿。他们盯上了一头非洲水牛，捕猎非洲水牛需要狮子间的密切配合，

非洲水牛群决定发起反击，他们朝着狮子冲了过去。兄弟俩很难制服体型庞大的成年非洲水牛，他们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塞西尔先将非洲水牛幼崽扑倒在地，弟弟利安德随后赶来帮忙。非洲水牛幼崽渐渐没了动静，两只公狮终于能饱餐一顿了。每一次捕猎都让兄弟俩变得更加默契，他们现在已经长成了和父亲一样体格健壮的狮子。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自己的领地，前方出现了一只年长的公狮，一场大战一触即发。这只年长公狮生活在万盖国家公园北部，它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诉说着它身经百战的过往。塞西尔和利安德清楚，这只公狮的弱点在于没有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们勇猛地发起攻击。年长的公狮遇到了对手，他无法同时对付两只狮子，最终败下阵来。塞西尔和利安德有望接管年长公狮所属的狮群，不过他们要先赢得母狮的认可。这些母狮不仅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也是勇猛的斗士，他们不会为弱者繁衍后代。母狮才是狮群的核心，只有被母狮接纳，兄弟俩才能在这里立足。

非洲水牛看出两只公狮缺乏经验，

自从离开出生的狮群后，这是兄弟俩第一次有了别的同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狮群。从此，塞西尔和利安德承担起了保护狮群、抵御入侵者的责任。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繁衍后代的机会。现在，塞西尔已经长成了一只体型巨大、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深色的鬃毛代表它的睾酮水平高，力量强大，让母狮们为之着迷。

很快，母狮产下了一窝幼崽，新的一代诞生了。狮群不断壮大，需要大量的食物。非洲水牛。

有体型庞大，攻击性强，狮群要想捕获它们需要团队协作。塞西尔和利安德拥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强壮体格，

在兄弟俩的帮助下，狮群将非洲水牛按倒在地，母狮们死死咬住了猎物的喉咙，直到它死亡。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优先进食，这一次的猎物足够整个狮群分食。食物充足，又有母狮和幼崽相伴，塞西尔和利安德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

很少有公使敢挑战他们，能打败他们的就更少了。然而，新的威胁已经悄然逼近。

公狮联盟的出现打破了狮群原本平静的生活。杰里科发起了挑战，塞西尔和利安德不可能向这些年轻公狮低头，为了守护领地，他们正面迎战。混乱中，塞西尔和利安德被迫分开，各自以一敌二，陷入苦战。利安德被两只公狮扑倒了，塞西尔英勇奋战，击败了对手，还给其中一只公狮造成了致命伤。他急忙赶去支援弟弟，可惜为时已晚，利安德死了，留下身负重伤的塞西尔独自面对入侵者。彻底落败后，塞西尔被迫逃离自己的领地。通常情况下，受伤的公狮仅靠自己很难存活。

塞西尔就这样消失了。公狮联盟中受重伤的成员也死了。杰里科带着剩下的两只公狮接

然而好景不长，杰里克的两个同伴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遭遇了意外，不幸丧生。杰里克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有其他公司联盟前来挑战，仅凭他自己是守不住领地的。于是杰里科和塞西尔一样，踏上了流浪之旅，消失不见了。这两只公狮几个月都没有现身，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亡。塞西尔昔日的领地上只留下一群母狮，他们失去了公狮的庇护，两只势均力敌的强大公狮双双失踪，万盖国家公园的这片狮群领地出现了真空地带。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国家公园腹地出现了一只长着深色鬃毛的公狮。这非凡的气质是塞西尔无疑了，狮王归来，还带来了一个同伴。出人意料的是，跟在他身后的正是杰里科。

昔日的死敌如今竟然结成了联盟，有了新的同伴，塞西尔重拾自信，他对狮群的渴望也随之复苏。塞西尔迈着自信的步伐，目光威严，透露出王者的风范。两只公狮打算夺回曾经的领地，重返狮群，接管狮群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对公狮的出现，母狮心存戒备，甚至表现出了敌意。虽然他们曾是幸福的一家，但母狮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塞西尔和杰里科了，更没见过他们结伴同行。两只公狮必须格外谨慎，毕竟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

塞西尔正值壮年，他和杰里科组成的联盟能为狮群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牧师们重新接纳了这两只公狮。塞西尔和杰里科将共同承担巡视领地、捕猎以及繁衍后代的责任。两只公狮现在亲如兄弟。

过去了几年。清晨，塞西尔的后代醒了过来，趴在水塘边喝水。塞西尔的女儿们已经从幼狮成长为身形矫健的成年母狮。跟在他们身边的是塞西尔的孙辈。

这些才六周大的幼狮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万盖国家公园中，新一代的狮子正在成长。

母狮们行动一致，无声的配合彰显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塞西尔的基因得到了延续，这些母狮同父亲一样强壮无畏，一身结实的肌肉充满力量。

在东边，四只即将成年的公狮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塞西尔的孙辈。这群公狮将团结一心，为生存而拼搏。

或许塞西尔的死能带来一些改变，促使人们积极保护全球日益减少的狮子种群。塞西尔的故事令人动容，他的遭遇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狮子所面临的困境。 塞西尔虽已离去，而有关他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下去。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

0: 老师，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从哪里开始？是宇宙大爆炸，还是盘古开天地？仰望日月星辰，终得时间奥秘。万物相生相灭，皆依自然之规律，有赖时间之秩序。

0: 果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代表时间，你会选择什么？西方人常将时间化作笔直的线，一去不返，而中国的先民们在仰望星辰、俯察草木中窥见了另一种答案。时间或许更像一个螺旋的圆，就像天圆地方这个词儿，或许并非指天空是圆的，大地是方的。人们发现北斗转一圈儿便是一次寒来暑往，四季更迭，天穹永不停歇地画着无形的圆，稳固不移的大地则是万物生灭的坐标。在这螺旋前进的时间中，季候的节律就是中国人破译的自然密码。北纬36度的黄河流域，因东亚季风年复一年的往来而寒暑分明。远古中国人便是从这冷暖变化和草木荣枯中催生了丈量光阴的智慧。4100年前的陶寺先民们利用龟表测量日影时发现，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阴寒极盛，于是这一天被称为冬至。反之，一年中日影最短的一天暑热极盛，称为夏至。这是中国人最早掌握的两个节气点，凭借这两个节点，先民们便将一年匹为春秋两季。西周之前的人们尚不识冬夏，只知春秋。
1: 呜呼，后世之人现在知道我孔子所作的春秋为什么叫春秋了吧？
0: 一岁分阴阳，春秋各一半，但仅凭冬至夏至难以把握寒暑交替的渐变过程。西周人发现夏至日白天特别长，相反

白天又特别短，那会不会一年中有某一天，白天和晚上的时间差不多长呢？通过日复一日的观测，他们最终捕捉到昼夜平分的两天，称其为日夜分，也就是后来的春分与秋分。于是，四时诞生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自然的认知是通过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的。他们将日出和日落的影子记载在正方案的暗面圆周上，将同一圆周上的两个点用直线连接起来，就是正东和正西的方向。取这条线段的中点与暗面正中的立柱连接起来，就是正南和正北的方向。至此，时间和空间一体的关系得以验证，天地秩序豁然开朗。河南博物院藏的四大神兽瓦当，就是汉代用来代表四时四方神的图腾。东方青龙，腾云驾雾，主春生之气。南方朱雀，浴火重生，主夏长之盛。西方白虎，威猛无敌，主秋收之素。北方玄武，龟蛇合体，主冬藏之境。汉代人用最朴素的符号构建起宇宙秩序的终极密码。然而，农作物的播种、生长和收获绝非四个时间点所能精准指引，人们需要更长的时段把握季候周期。于是，以四时节点为框架，便又有了四个连贯的时段——四季。古人为何选用季字来代表四季呢？甲骨文的季字上合下子，本意是右合，古人又用孟仲季表示兄弟长幼。合理猜测，当四个连贯的季候时段需要命名时，既代表作物又暗含时序的季字变成了最贴切的选择。不过战国时期的人们又对四季产生了新的疑问。从温度感受上来说，四时应该不是四季的起始点，反而更像是每一季发展到极致终点的状态。那么，冬至后到底哪天算春天？春分到夏至又是哪天入夏呢？于是，他们在四方之间添加了四隅，即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在八方的空间背景下规划时间，分别指代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先民们习惯于将立春、立夏叫起，立秋、立冬叫闭，于是在四时基础上又形成了分、至、起、闭八节，四季从此有了精准的起始键。值得注意的是，早在5300多年前，凌家滩先民就在一块刻满箭头的玉板上留下了早期季节划分的雏形。八支箭头虽与战国末期形成的八节体系有所区别，但同样将一年分割为八块，这或许是中国人探索季候规律的最早印记。中国人对季候的深刻理解更浸润到生活艺术与精神世界当中。就比如这古人营造园林讲究立心，拙政园以厅堂为心，网石园以水为心，将春夏秋冬四季之景配置于东南西北四方，从中心起始绕行一周，将四季之景尽收眼底后又回到中心，完美体现了季候循环、时空一体的核心观念。那么，驱动着四季轮回、万物生命，支撑着精妙时空观背后的根本力量，究竟是什么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如果将太阳影子一年的长短变化投影到周长均分为365格的圆形上，会是什么情形呢？其实就得到了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太极图。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阴阳观念，并逐渐演化出八卦和五行。这些从来不是玄之又玄的东西，而是先民从精密的天文观测与物候记录中淬炼出的宇宙密码。在阴阳相继相生间，在五行的质化平衡里，蕴藏着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法则。这套根植于天文和气候的哲学体系，深刻重塑了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为了让气候有更细分的标准，汉代人在八节的基础上又将每节三等分，就形成了24节气。至于为什么三等分，或许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有关。毕竟24节气作为阳历核心，便是指导农耕生产。农人看庄稼，诗人有闲愁，24节气到了文人墨客这里便换了一种画风。不惑之年的杜牧在行路中遇到细雨纷纷，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道尽了人们面对时间残酷、生命无常的心境。唐代的元稹还在田地里一边忙碌一边吟诵：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悠闲的杜甫却在白露这一天，一边吃着柑橘一边说道：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先民们为了便于记忆，还将节气编成了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当人们耳熟能详了24节气的名称和次序，便用它来指导民生，经久不衰。2016年11月30日，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套宇宙级生存指南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的周年运动，结合自然与社会生活形成的时间说明书。24节气中每个节气长15.2日，

0: 将每个节气再三等分，就会得到72后。五日一后，后后有景。比如在立春这一节气中，初后东风解冻，二后蛰虫始振，三后鱼至复冰。每一后都代表该节气内的一段时间特征和自然现象。这种物候观察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的夏朝。夏小正记载，楼姑鸣叫，则土壤温度有变。唐代的敦煌卷轴更是直接记下，楼郭鸣，蚯蚓出，王瓜生。中国古人用这份来自自然的活日历，解决了何时耕种渔猎的生存命题，更指引着千年来的春耕秋收。中国传统医学深谙五天换一后的奥义，每五日调整药方，霜降润肺，大寒温补，这不是玄学，而是天人合一的硬核实践。因为天地的节律变了，人体的阴阳平衡就要随之而动。从天地气候的运转到人身气血的节律，古人对时间的认识是复杂而深刻的。他们既试图通过历法、节气等方式来精确地计量时间，同时也在追求一种超越时间束缚的精神境界。正如《桃花源记》中的人，不知有汗，无论未尽，忘掉分秒，反而抓住了生活的本真。欧阳修在《醉翁亭》笑谈，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庄子却冷峻道破，
1: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0: 这就是古人的时间哲学，既教你精确播种，又劝你躺平看云。而困在电子屏幕里的现代人，却总产生时间变快了的错觉。或许当我们不再埋头追赶时间，而是站在旷野里听惊蛰时第一声春雷，看大雪冰封前河面最后一道涟漪，风雨呢喃间，季候虽滚滚向前，但时间或许会慢下脚步等待。

人生是千里江山，也是一蔬一饭。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名篇。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色香味诗史史，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陆游，诗人中的卷王，现存诗歌9300多首，粗略算算那可是3天就写一首。但真要把陆游想象成白面书生的形象，就又错了。亘古男儿一放翁，先生最不满足的就是在国破家亡的时代里做一个安逸的文人。陆游尚在襁褓之时就赶上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放眼山河尽是兵荒马乱，这也为他日后收复故国的梦想埋下了伏笔。可惜时运不济，人到中年，主战的陆游仍未得志，还被贬谪到四川当官。四川远离前线，陆游接任的又是闲职，报国无门的他内心苦闷，